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哪一座桥是专为行人设计的？
0: 在台北这座以车流闻名的城市里，其实有一座桥，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人而不是车设计的，答案就是彩虹桥。彩虹桥横跨基隆河，连接松山与内湖，最大的特色是不开放汽车与机车通行，只提供行人与自行车使用，没有引擎声，没有车震压力。走上桥的那一刻，城市节奏自然就慢下来了。桥面宽广，坡度平缓，不管是散步、慢跑，还是推着婴儿车、牵着长辈，都能够走得很安心。彩虹桥也很懂得陪伴日常，白天是通勤与运动的路线，傍晚成了看夕阳的最佳位置。到了夜晚，桥身也会亮起变色灯光，让过桥本身变成一种风景体验。也难怪这里成为摄影爱好者、情侣约会以及亲子散步的热门地点。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

0: 是吗？就听财经新观点。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邀请到我们是理资顾问 Joanna。 Joanna 你好。
1: 大家早安，我是 Joanna。
0: 好，不过呢要先跟大家先说明一下，因为今天的这个访问呢是在礼拜二的时候，也就是7月28号的时候做录音的，所以在我们实际播出礼拜四的时候，在中间可能有一些已经发布的内容啊等等的，可能要请大家再关注一下详细的新闻的部分哦。那当然我们在今天一开始还是先来聊一下，就是很多人很关心，就是本周联准会其实要说一些话了，所以我想应该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在这个部分，再加上我们说到的，大家在今天礼拜二，就是应该是说录音的时候是礼拜二的时候，才在讲到说，美伊可能又会稍微放缓了，像这样的状况，到底又怎么样？这反反复复的状况，其实对整体的经济状况有很大的影响。
1: 的确哦，因为现在最近大家在看金融市场的时候，应该心情都不是太美丽，因为整个股市的波动其实幅度非常的大。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利率政策的这个角度跟想法，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有慢慢跟大家讨论说，我们可能要适度去校正年初我们对于利率政策联准会要降息这个想法要去做调整。那这个礼拜四其实现就节目播出，大家听到这段节目的时候，联准会应该刚开完他的利率决策，就是这个月的会议，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就是维持利率政策不动。因为其实现在市场上面关心的其实不是这个月，而是接下来下一次联准会的会议九月份是不是应该要反而要去讨论升息这件事情。这其实也是这段时间让市场真的比较不安定不安心这件事情。那这一次在整个联准会会后的记者会上面，大家应该会慢慢习惯就是联准会新任主席 Wash 的谈话。我们上一次其实有聊到，因为 Wash 主席其实比较喜欢让大家不要有这么多的预期心理，所以可能对于以前大家比较习惯性的前瞻指引这件事情，其实主席他其实就会跟大家说，我们就看数字走到哪里，我们就来做决策。请大家不要有太多的预期心理。那我们刚才其实有聊到现在市场担心的是，可是现在就整个通膨的数字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一些要升息这件事情的因措施，到底联准会要怎么样给我们方向指引，这是大家一直在等的。只要在记者会上面没有太明确的指引，相信现在大家对于接下来的货币政策就只能真的且看且走。那这样的不确定性可能大家就要比较有心理准备，就是整个利率政策真的要等到九月才会落地，然后去做个揭晓。那对于市场上的不确定性跟干扰因素，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些股市或金融市场的波动，真的可能还是需要耐心去做消化。那当然就整个经济面的数字，我们既然聊到通膨，大家就会想问，那我们接下来要看什么？因为的确如果回到通膨这件事，不得不说我们还是要回来看美伊战争的发展。那我们之前大概有跟大家定调，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停火协议。大家应该有观察到，其实上个礼拜如果我们就布兰特原油来看的话，一桶其实有冲到100块，
0: 对，
1: 但这个礼拜其实就又下来就是又跌破了90块。如果说接下来的状况虽然会有一些谈判上面的拉锯，但是能够好好让油价例如说布兰特原油还是回到90块以下，或者是西德州原油真的是靠近80甚至81块以下，可能对于通膨上面的影响，就是杂音，大家真的要担心说啊，真的九月要升息这件事情的心理担忧，就可以稍微放得缓一点点。为什么会这么说？其实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今天晚上会公布的美国的 PCE， 就是另外一个消费者的一个通膨指数。那因为其实五月跟六月去相比，因为六月其实很明显油价就是下滑了，所以如果在下滑前提底下，我们现在回头检视六月的通膨，真的跟四月五月去比的话，大概还是维持4%左右，那大概就可以衔接说刚才跟大家聊的，只要油价真的维持，就例如说布兰特90块以下，然后西德州真的是往80甚至81块以下去靠的话，可能真的九月这件事情 行要升息的几率就会稍微降低一点点，因为它整体来说就还算是一个可以受控制的状况，但是它

然如果这中间有一些擦枪走火，真的让油价又是一个比较明显，像上个礼拜大家真的比较担心往100块以上的位置去移动，可能真的就要需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就是不排除真的九月还是会有要升息这样子的干扰因素在。那当然回到市场投资面来讲的话，

0: 那对于股市上面来讲，代表就是，第一个可能过往在筹资企业筹资本来就比较宽松环境这件事情的期待没有了。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可能市场在检讨这些企业的获利，其实也会比较严格，所以这也是股市这段时间其实比较修正，甚至大家可能需要有一些心理准备的原因。那在整个配置上面，也会比较稍微提醒大家，就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可能都还是会比较建议在比较波动的环境底下，当然，第一个杠杆不要就是太过度，还是要真的做好风险上面的控管。那适度上面有一些真的，可能是股票部位之前是获利比较高，然后比较积极的部位，当然在这一段时间如果在震荡有一些反弹，还是可以适度先做一些调整，保留一些现金的部位来说，可能对于大家接下来，真的基本面的行情又回来了，再去留意一些标的的时候，在做法上面也会给自己有一些比较充裕的环境。那当然在整体配置上面，可能也可以适度配置在一些，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大家比较少留意的，就是在债券，尤其是比较固定收益是在高品质的债券这一块，你会发觉在，市场真的比较波动的环境底下，股市波动心理压力比较大，可能对于债券上面适度去做一些配置，也会让自己在整个投资上面的心理负担比较小一些。
1: 因为毕竟现在在市场上面的各种不同的消息啦，或者说就是整个，国际的状况，其实真的蛮多不同的意外状况出现的，所以我觉得在，相对的投资的部分，如果你不希望可能有变动太大状况底下，保守的去做操作，可能会是一个比较谨慎的做法。我觉得这部分也是可以让大家来做参考的。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上周，应该说是在近期，美股已经进入到就是财报季了嘛。那上周呢 ，Google 其实也发布了他们财报，好，看起来营收非常漂亮，但是，股价好像没有实际反映成上涨的状况，它的财报难道有什么地方是我没有看到的吗？到底怎么了？
0: 其实这跟我们刚才在聊现在市场对于，现在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开始，比较正式它去做一些调整，大家对于资金成本这件事情开始影响到很多，不管是股价的表现，或者是我们今天看财报的眼光给它的评分标准，这件事情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因为的确，就像主持人提到的，这一次我们坦白来说，你摊开 Google 的财报，其实表现的真的很不错。从几个层面来跟大家，做分享哦。因为以前我们都会比较担心，就是 AI 到底有没有往它的商业的，模式去做落地这件事情，去展现它的韧性。但其实你去看 Google 财报，第一，它的营收这一季大概将近$1200亿，年增率其实也大，有来到了24%。其实它已经12季它的营收年增率都是正成长，
1: 哇，
0: 真的很不错。然后之前大家会去看的说，你不要只有看让我看到 Google 的营收，我要看它最核心就是云端服务这件事情的营收。其实它这一季交出来的营收大概也，将近250亿，年增率是80%，
1: 其实很高，很不错。
0: 对，因为它上一季其实数字出来其实是40%，但这一季其实看起来其实也是有，更成长。然后另外的话，大家也会去看它EPS， 你去看它最核心的 EPS， 它现在一季大概可以赚到2.8块到2.9块美金，其实很不错。然后，你去看以前我们会讨论说，它的资本支出有没有很稳定的在去投资？原本 Google 在上一季它在讲它的资本支出，大概今年是1800亿左右。它其实这一季对于全年的资本支出其实又上修了，来到1950到2050亿。代表他们其实对于整个 AI 的趋势相当的肯定。然后，不管我们今天去看 Google 它的云端营收，或者是大家已经慢慢熟悉，其实 Google 他们其实可以有自己开发他们的晶片 TPU，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聊过，都已经开始组成它的护城河，但是市场并不买单目前听起来，还不错的营收。
1: 对啊，
0: 因为现在大家思考的事情是，如果接下来的资金成本真的一点都不便宜的话，你的营收漂亮没有用，我想要看的是更纯粹的获利。那其实这一季对市场来说有一点尴尬的是，Google 它交出来它的自由现金流量其实是第一次出现由正转负。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自由现金流量如果我们把它比较简单一点来讨论的

0: 话，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这间公司这一季的营收，我扣除掉所有的开销，甚至我有可能未来要拓建厂房的资本支出，我剩下来的零用金，
1: 嗯，
0: 它可能可以去做股利的分发啊，或是存起来都好，可是这一季 Google 的零用金是负的。
1: 啊，
0: 代表虽然他很赚钱，
1: 嗯，
0: 但是他花钱的速度更快了，
1: 嗯，花的比他这个赚进来钱还要来得更多。
0: 对，那市场其实就会去思考的是，欸，那你接下来利率环境又不便宜，
1: 嗯，
0: 然后你还有这么多资本支出还要去投入，会不会你未来的获利，我们刚才提的是你现在获利一季大概是可以 2.8 到 2.9 块，那获利会不会品质有点下滑，甚至市场其实会讨论的是，欸，我之前会觉得你资本支出丢得很肯定，代表你未来，嗯，你的商业模式其实是越来越茁壮，但是对于什么时候现金流可以完整的回到正的自由现金流，
1: 嗯，
0: 这个可能是现在市场更伤脑筋更想要急于知道的答案，
1: 嗯，
0: 所以他们，大家在评价这间公司的股价之前会愿意觉得给的股价评价面比较高，但现在看起来其实未必，
1: 嗯，
0: 所以股价就适度去做一些修正，
1: 哦哦，
0: 但是这其实也会影响到不会只有 Google 这间公司，可能大家也会留意到，欸，刚好我们现在进入了整个财报季，这一季大家市场在看所有的，科技巨头或是，大大小小的跟 AI 有相关的公司，现在的评分标准就会变得相当的严谨，
1: 嗯，
0: 第一个当然还是会去看它的营收的状况，所以不会只有看营收有没有，甚至要看你的营收有没有逐渐的茁壮，例如说像我们刚才在聊 Google 它的营收上一季可能是40%的成长，这一季我就要求要更多，
1: 嗯，
0: 那如果其他的公司没有这样的状况，本来就会对于市场上面就会觉得你的成绩单不及格，
1: 哦，
0: 那另外一件事情当然其实又会看得更严重的就是，欸，那你现在资本支出丢出去，你的自由现金流甚至获利这件事情有没有好好的在实现，这件事情又变得更为的，被严格的去做看待，嗯，这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刚才在聊说，欸，可能市场的震荡大概今年夏天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刚好跨了一个财报季，可能从7月会跨到8月，这段时间又是市场在等，下一次联准会的货币政策的空窗期的过程当中，难免就要进到一个可能金融市场要比较整理期的这样子的环境，
1: 嗯，哇，真的大家越来越严格了，
0: 对，
1: 就是，原本我们可能只看到是前面说到的数字，哦，营收的数字啦，然后跟在核心的占比的部分，
0: 嗯，
1: 然后跟支出是不是也一样持续在成长等等的，嗯，但是现在连就是整个净营收的状况底下，
0: 嗯，
1: 我们，欸，也都要来看咯，你不能就是纯粹好像一整个其他部分都有在持续在成长，数，嗯，字看起来好像很漂亮，
0: 嗯，
1: 但实际上来说有一些东西往后退，大家就开始来检讨说，那我的未来会不会有可能会又退得更严重呢，
0: 嗯，
1: 好，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大家也都是可以参考的重点了，终于知道它为什么会掉这么严重。好，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以来稍微了解一下的。我们这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在咧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怕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1: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0: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2: 霸凌唔通吞忍，爱甲包容，让校园搁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套路，爱去当人啊！
4: 小等嘞，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套路爱注意，唔当让人骗骗去。
3: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贵当拍折。
4: 你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3: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4: 干么遐好的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唉，你在想乜嘅喏？
6: 我想要讲声音的台湾台语，唔过阮用的大师啊，
5: 唔是谁，用讲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系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0: 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回到单元当中，在前面我们讲到了关于在联准会的消息，然后跟像是我们说到 Google 的一个状况哦。不过还是要在第二段这边还是要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在录音的同时，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节目是在礼拜二的时候所录音的，所以在礼拜二到礼拜四的这段期间，其实也有很多的消息出现或是一些可能新闻，所以邀请大家，可能如果假设你要掌握最新的消息的话，还是以现在目前新闻所释出的一些内容来当作是主要的内容了。不过当然在现在我们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谈的，包含我们前面提到的上礼拜所开出的 Google 的一个财报的部分，那在本周还有哪些财报是大家其实应该要关注的呢？
1: 我们还是先跟错过上一段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先recap 一下，因为其实大家会发觉这一季其实市场在看财报的结果的时候，可能评分标准变得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在上一段节目有稍微跟大家聊，就是现在市场其实会越来越小心，是不是今年真的反而第一联准会可能要升息了，这件事情的风险还是有的。那在于整个资金成本还垫得比较高，没有下来的环境，市场流动性并不是这么宽裕的环境底下，就会聊就会影响到第二件事情。我们现在在看财报的时候，以前都会觉得资本支出代表的是这间公司对于 AI 未来的期待，
2: 对
1: 它的理想其实还是有前景可期的，所以我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可能很多云端服务公司都会愿意去大量去做资本支出。但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其实有跟大家聊到，Google 其实又再次上调它的资本支出，营收其实也是比上一季成长的更好，但是它的自由现金流由正转为负哦。现在市场资金的评分标准是，资本支出之外不够，我还要看到你的营收获利之外还有获利这件事情就看得更严格哦。因为相较之下，其实像是 Intel 好了，它没有针对资本支出有做太多的渲染，但是它就好好的跟大家说，可能 CPU 的需求其实量变得比较好了。我在资料中心的营收看起来也成长，甚至它在 18A 的制程上面良率看起来有一些好成绩，反而股价就是很稳定的往上走，代表 AI 这整个趋势其实都还是在的。那这个礼拜其实大家可以关心一下，就是明天就是凌晨礼拜五台湾时间凌晨的时候这个礼拜其实是 Amazon跟苹果这两间公司可能也会是市场关注的焦点。那我们一样以评分标准改变这件事情来去做讨论的话，因为其实 Amazon 算是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OpenAI 的 ChatGPT， 然后或者是 Google 的 Gemini 之外，其实 Amazon 一直都还没有很完整的去提出它在整个一般的模型上面很大的量产的成功。但是其实 Amazon 一直对于它的资本支出其实给的很肯定，然后之前其实他们对于今年的资本支出本来就已经给到要2000亿美金了，当然市场就会这时候回过头来看第一件事情，那你资本支出有没有要再增加啊，还是维持不变？那除此之外就会回到说，好，我要看你的成绩单。因为上一季其实 Amazon 它的营收大概是比 Google 更好，它大概其实上一季大概已经有1800亿左右美金，年增率大概也是有20%。然后如果你去看它的 AWS 里面，大概有大概376亿，年增率大概也是30%。那这一次到底成绩单会不会变得更好？可能就蛮重要的，因为大家还是会去看你的营收啊，或者是你营收中最核心的云端服务表现状况是不是更好。但是以阿玛龙来说，它的整个自由现金流本来之前上一季就已经是转为负的了，所以大家其实会稍微严格一点点去看说，那你的自由现金流是不是有变得改善。

0: 或者是你的愿景你怎么去提供哦。但是坦白说，在 Google 交出这样子的成绩单都被市场这样子严格的检视，我觉得可能对于接下来 Amazon 可能接下来要得到市场的肯定的分数这件事情，其实难度就变得比较高。那至于说苹果来说，它走的方式跟模式可能就相对不太一样，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说，其实 Google 它的做法不像云端服务公司自己花钱去开发。它比较像的是如果别人有开发的很不错的模型，我未来就是要直接衔接到我自己的主载体上，不管是苹果的手机或者是笔电上面去做应用。那它的营收过去三季来看，看得出来其实YY 来说大概都是20%左右的涨幅。年增率连续三季，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手机，苹果手机真的卖得还不错。它上一季的营收大概有1100亿左右。然后这里面其实大家这一季在看的重点，反而是变成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聊过，其实苹果要涨价了，因为记忆体涨价，不得不它只好转嫁给消费者。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它这一季的财报里面？除了看营收是很稳定的成长，另外一件事情大家一定会非常小心的去看那它的毛利率，因为上季的毛利率其实还有超过30%，那接下来毛利率是不是会往下掉？因为你毕竟有些成本涨价了嘛，然后那你接下来的整个毛利会不会往下滑？然后市场上其实可能也会比较关心的是，那上次宣布的是既有的一些笔电，就是 Mac 的部分要涨价，那大家都很知道，其实苹果通常就是9月要准备预告要发新机了，然后那这一次新机要涨多少？然后是不是未来的营销策略会不会影响到它的毛利，然后或者是他们接下来是不是有真的对于 AI 模型上面的引进，然后怎么样去看它的整个产品的路线图可能会变得比较重要。大家可能对于苹果的想法就比较不会是它的AI 模型这件事情，因为它其实是架构在别人的整个模型上面去做它的生态圈再去拓展，所以可能会看观察的反而会是在这个部分哦。
1: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假设大家接下来要来看这两间的一个财报或者是谈话的内容的话，可能大家也都会开始去思考说，到底有没有哪些可能对照在这一次 Google它所开出来的数字的部分有哪些可以去参考的内容了。不过当然方向不同，大家可能去思考的角度也会不一样了。毕竟对于投资人来说，他可能还是会看的是这间公司未来可能成长的方向跟他的可能预期的投资跟支出的部分有没有办法在它的实际最后的营收的部分再次去以比较正向的反应上面，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以再思考的。那既然提到了在近期大家所关注的这几个财报之外，其实也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 AI 的部分了。相信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应该是今年初吧，是中国的企业推出了 DeepSeek，
0: 去年
1: 的时候所推出来的的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AI 的模型的部分，引起了很大的话题，甚至也让很多的投资人也会担心说，美国该不会要输了吧？哈，这个毕竟的投资这么多钱，然后而且它的整个运用的状况其实好像方向也都不太一样，所以也让很多人很关心说，那到底 AI 现在又有哪些新的东西出现？所以如果假设你有看到近期的新闻的话，中国又推出了另外一个 AI 的东西了，而且据说好像也超乎大家的预期哦。
0: 的确，这回到我们去看金融市场，也是最近整个我们去看整个 AI 相关科技类股表现状况很震荡的第三个原因。除了我们前面在聊货币政策啊，或者是财报现在看得更严格，来自另外一股力量，就是中国的力量，其实也会变成说市场资金今天在做重新安排的时候，会更加重新去思考要怎么去配置。那就是来自中国的模型。因为中国去年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DeepSeek， 是在我们的农历年节的时候其实石破天惊的问世，那时候主打的就是一个它不需要使用这么多这么高效的一些算力，但它却可以开发出效能不逊于美国的大模型太多的一个模型，就是 DeepSeek 的部分。然后今年其实夏天大家可能在最近的新闻上面慢慢有看到另外一个新的模型出现，是中国的一间公司叫做月之暗面，然后它推出的模型叫做 Kimi K3。这个模型之所以让很多华尔街的

0: 投行或者是矽谷的一些科技巨头，其实有点惴惴难安的是，之前其实就研究报告去做实测，都会觉得中国的大语言模型跟美国的大语言模型，它的效能上面的差距，可能还有半年左右的落差。
1: 嗯。
0: 但是没有想到 Kimi K3 一推出来之后，因为它在使用的参数上面其实已经来到了 2.8 兆的参数、
1: 嗯、
0: 所以它在、整个实测上面的效能其实真的已经离现在大家很熟悉的像是 Anthropic 的 Cloud 啊，或者是 ChatGPT 这些的效能越来越近、嗯、大概落差不到2-3个月左右、所以这个急起直追的速度真的是让市场觉得哇，原来中国的模型真的离美国的那个效能啊追赶的速度越来越快、
1: 嗯、
0: 然后可能大家也会去思考另外一件事情，是中国他们的做法跟美国不太一样。这次 Kimi K3 它一样有的优势就是我一样没有用到最顶级所有这么多最高端的模型的算力、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它的整个模型在建构的一些硬体的一些算力的成本上面可能都还是比美国的相对有效率，就是便宜一些、嗯、但是出来的成效不差。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他们在模型上面比较喜欢做的方式是开源。开源的意思就是我一旦开发出来我的模型，它的模型里面会有一些权重跟一些设定，我是免费开放给大家做使用，大家可以拿去做自己的模型再去做优化、
1: 嗯、
0: 拿来去做其他的应用去做开发。那这其实跟美国他们很多的模型是要收费，完全闭锁不让大家知道这是我的商业机密的做法很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其实对金融市场上面来说就会带来几个冲击。第一件事情，当然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就是聊说商业营运模式这件事情，大家以前对于美国像我们刚才在聊的不管是 Google、 Amazon 这些公司为什么会给他这么高的、估值，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第一个他的模型真的很优秀，然后他们可能开发之后，他可能对于在订阅制上面的收费其实现金流是很稳定的、
1: 嗯、
0: 可是这件事情其实碰到现在中国，我就是开源用低成本方式免费让大家使用，开启了新的商业模式，它其实对于这些美国的一些大型软体公司来说，你的商业模型之所以会给你这么高的估值，这件事情就被破坏了、
1: 嗯、
0: 所以它其实也会回到说我们为什么聊最近就是中国模型开始崛起之后，其实也是加大整个美国的相关科技股震荡修正的一个理由，市场也许不愿意再给你这么高的估值、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大家市场会越来越重视，就是未来我们在看 AI 这件事情，它在生态圈的概念可能就会越来越走向两个生态圈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如果是往美国靠的这个体系，你当然就会去订阅美国相关的系统，大家也很清楚的知道说一旦我订阅某些系统跟我的公司去绑定之后，它的连结度会越来越高。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付不起这样的费用，可能是中小企业啦，或者是一些第三世界，它可能会更倾向，或者是新创产业，它也会更倾向使用就是中国的开源模型。
1: 嗯，
0: 那它就会慢慢形成另外一个生态圈。而且在现阶段，大家也会越来越重视说，那你的 AI 模型是不是不是只有开发，你要应用啊？
1: 嗯，
0: 因为中国最强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你的 AI 模型可以应用在客服。应用在汽车，应用在大大小小的企业上面，有更多的应用思考空间，这也会产生出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哦。所以会变成是说，我们现在再去看，中国这件事情，它就会影响到市场的资金重新去做配置。
1: 嗯，
0: 以前大家会觉得，好像我今天投资 AI， 好像就是往美系相关的概念去做调配。可是当中国的模型它开始打出一条自己的路，它的生态圈开始长大，市场资金也许不愿意给美系相关的公司这么高的估值本益比的时候，就可能适度先做一些获利调整，开始慢慢遗忘中国的相关的公司，这个其实可能也会是需要去做留意的部分。
1: 对，如果假设你关注 AI 的相关的产业，或是你想要投资的话，确实真的就会有像这样的状况。如果假设我今天很明确的，可能它在未来的方向上面 会是一个比较低的投入成本，但是获利的部分是可期的状况底下，可能就会觉得好像发展的项目会更加的多，或甚至是可能运用的项目会更加多的状况底下，确实有可能大家就会觉得，那不然我把它把一部分钱

0: 往比较有可能让我更快有获利的一个地方去走，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能可以去持续观察的。而且其实近期我们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特别聊到中国了，中国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新开发这个 AI 的模型之外，好像在硬体方面也有一些不错的表现吗？
1: 因为以前我们在讨论硬体这件事情，大家就会很直觉的去聊到，尤其我们身在台湾，很直觉就会观察到整个 AI 它所需要的硬体的基础设施。你不管今天我们谈半导体，或是谈大家越来越熟悉的就是 AI 的伺服器的零组件，可能就会比较稍微忽略一下中国，因为毕竟我们身在台湾，可能对很多供应链上面的优势，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就是护城河。但是从去年开始，大家在看中国的一些发展上面，的确硬体这件事情的角度跟思维也越来越不一样。中国其实他们一直在喊所谓国产替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针对例如说像是半导体或是记忆体这件事情去做发想。然后以前他们大家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它可能比较像口号，但是现在大家不是这么看这件事情，觉得它在现实面的实现程度跟速度越来越快。举个例子哦，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去看中国他们对于先进的一些制程的半导体，如果是2021年他们可能有高达90%都是进口，他们从去年开始去看一些数字，大概只剩50%左右是进口。反而他们自己开始对于一些半导体，不是最先进的，但是他们对于中高阶的半导体，例如说可能大家越来越熟悉像华为，华为它在整个晶圆的一些就是相关的出货量，可能现在大概是一年大概10万片，可能5年后有机会就往30万片的数据去走。那另外一件事情大家也会更关心的是，我们刚才在聊像苹果就会很重视说，我的记忆体去哪里拿。那以中国来说，它在记忆体也慢慢开始走出自己的路。中国的最大的记忆体厂叫就是长芯存储，那它的记忆体的出货量其实现在单月的产量大概可以超过30万片，这个产量其实已经排到全球的第四。它其实已经离就是第三名的美光越来越近。然后大家应该有留意到说，它的单季的营收，其实上一季的营收 YOY 年增率其实是成长了7倍。
0: 哇，很高
1: 很高。因为现在一个是它可以出货，然后第二个大家也观察到，它的整个价格一定是可以有能力去做调整的。当然他们现在中国不是做最顶尖最有先进的记忆体，但是在中高阶的DRAM这件事情，其实他们的产能跟产量慢慢是可以自己造血可以输送。那大家有观察到说，其实礼拜一长芯存储它的母公司长芯科技一挂牌，股价就直接 IPO 涨了 4.6 倍。
0: 哇，
1: 代表其实市场开始越来越重视是中国自己开始走他们自己的规格这件事情，而且是有营收的。然后国产替代这件事情其实也不会只有晶片跟半导体，就是半导体跟记忆体。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其实又去延伸，因为其实你今天在谈 AI 会谈电力这件事情，中国其实跟美国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它不缺电。它电力很稳定，它可以去做调配跟输送。那另外一件事情，它在缺的 AI 的伺服器的规格上面，他们也蛮讲求自制化的。所以他们很多零组件，像现在大家很熟悉台湾的很多载板的公司，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中国他们很多载板相关的公司，他们要求自制，而且在企业的使用上面来讲，其实使用率是高的。我们曾经也有跟大家聊过，就是接下来你在讨论就是传输，就是光通讯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越来越重要。那以中国来说，他们的最大的通讯的模组公司叫做中继续创。中继续创其实在全球的光通讯模组的市占率是50%，
0: 哇，
1: 非常的高哦。然后他去年其实营收大概也超过200多亿的人民币，然后他的市占率跟很稳定的出货，其实也让他在市场上面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所以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关心一下中继续创今天准备要IPO 了，然后他要在香港 IPO， 到时候其实市场上面其实对他的整个 IPO 的期许可能也不输我们刚才谈到的长芯存储。因为对于现在市场上关注的可能是各式各样的零组件这件事情，以中国来讲的确中继续

0: 裕创在光通讯这件事情，他们有一定的良率跟市占率，而且在营收上面也非常稳定。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会慢慢看到说，为什么市场资金开始真的会去思考说，要移动一些到中国？因为中国以前真的对于可能供应链上面，他们还是比较仰赖，就是以前就是真的靠矽谷，然后跟国外进口的方式去取得一些很多零组件。但现在他们走的是，国家推出一些政策，但是他会去推动相关重要的重点的企业去把一些供应链的短板去补齐。
1: 嗯。
0: 然后而且是真的有做出一定的营收跟量。另外一件事情是，以前大家会比较常看到中国最常就是有印象，就是例如说像以前电动车，我就是用补贴的方式去推进，可是中国他们现在的做法上面其实会稍微去做一些调整，例如说像刚才聊到的长兴科技或者是中继续创，他们走的方式，甚至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聊到的，就是月之暗面这样的公司，中国会更倾向就是你们去市场 IPO。让市场的资金进来作为活水去做一些补血的动作。另外一方面其实也会让市场去严格的去检视你的获利营收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有出来。它就比较可以去避免掉一些就是你以前就是靠补贴扶持的一些政策一些公司，但是它没有真的产生最强最强的一些竞争力，反而要去做后续的一些淘汰。他们在调整他们的扶持产业的方式，然后让市场的资本市场开始去做一些调度。然后除此之外，当然对于中国来说有别人没有的优势，就是他们会很强调说这是国家的扶持，所以你的企业一定要用这些企业推出来的一些不管是供应链啊或是晶片各方面，他们当然是会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无论如何，以中国他们自己现在开始有自己的模型，有自己的硬体，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生态圈，因为他们很多的企业跟人口，所以他们可以把这些模型导入他们的生活或企业里面。他其实对于整个市场资金间重新在思考未来，真的就是美国跟中国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态圈的环境底下，可能以前会比较忽略中国的配置，我提的是股市的配置，但是从长远来讲，当模型跟生态圈走成越来越成熟，是两个环圈去做各自的发展的时候，或许在资金上面蛮多的调度就会慢慢有一些愿意往中国去做挪移，这可能变成大家以前在投资上面会比较集中，未来可能也可以去思考要去做一些分散的一个角度。
1: 其实就是当我们今天原本其实想要投入某个产业的投资的部分，大多数会集中在比方说美国，因为毕竟大多数的发展都在这边，但是当今天有两个同样的产业，但是事实上它是两个不同的环境圈的状况底下的话，那确实对很多人来说，我可能也许有分散风险的方式，我可以将获利，然后也许在重新再投资的部分的话，我可能就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让我在自己的资产配置上面能够多一分保障。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保障，那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今天就投资不一样的方向跟市场，或许也有不同的结果。我觉得这部分也是大家可能也可以去参考的部分了。不过当然其实在中国的投资的部分，大家也都还是要留意一下相关的政策啦。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也是很多的人会在留意的。那再加上很多的市场消息真的也都很乱，因为有时候大家就会说看到可能中国的 AI 的它的模型推出了，然后结果有人去试了之后发现有什么样后续的一个运作方式，可能跟想象的不一样。我觉得这部分其实消息很多，大家都必须要去好好去观察跟思考，可能不是一个消息出来之后就马上就影响到你的后面的内容，因为毕竟这一块也还是新的东西，大家都还是要持续去学习，才比较能够去掌握真的市场的方向，可能会往那个方向走哦。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的。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 Joanna 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讯息，谢谢，
0: 谢谢大家。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今天第二小时要带大家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今天音乐时光机带大家回到2006年，首先来听到这一首哇，非常浪漫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到现在应该也是婚礼当中很常出现的一首歌，来听到就是陶喆还有蔡依林的歌声，今天你要嫁给我。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陶喆当然缩写就是 TD 啦，哈哈哈，陶喆还有 Jolin 所以一起合唱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我想应该也是真的是每次到这个婚礼，尤其像是婚礼主持的时候，好像选择这首歌曲都会是一首非常浪漫的一首歌。那同时在婚宴吃饭的时候，好像听起来也是蛮轻快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电视剧的原声带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飞轮海还有 Hebe 所合作的歌《只对你有感觉》。

Hebe 还有飞轮海所一起合作的歌曲《只对你有感觉》。在前面两首歌曲都是这种，算是比较甜蜜浪漫的歌曲。不过接下来来带大家听到另外一首歌，王力宏的歌曲《Kiss Goodbye》。

梁静茹所演唱的《亲亲》，接下来继续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合唱歌曲，是一首甜蜜的歌，来送上的是卓文萱还有曹格在《习惯》这张专辑当中所合唱。这两个组合原本上应该是两个不一样的文学作品当中的男女主角，不过将它串联在一起。听到这首歌曲，《梁山伯与朱丽叶》。

钟文轩跟曹格所一起合作的歌曲《梁山伯与朱丽叶》，接下来来送上的同样是一首情歌，而这首歌真的还不是那么很好唱呢。虽然它的名字叫做小情歌，但是我想如果你曾经在 KTV 里面尝试过这首歌的话，应该会知道它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的一首歌曲，苏打绿的小情歌。

0: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Amy， 你回来上班哦？啊，你今仔啥物过啊？
2: 阮翁啊。
1: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2: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1: 哇，赞哦！
2: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陈先生，您参加各项检举啊，爱面临停业无？
4: 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3: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4: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5: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6: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带大家回到2006年的时间，来听到这首歌。相信每次母亲节应该都会听到这首歌曲吧，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听妈妈的话》。

周杰伦所演唱的歌曲《听妈妈的话》。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在《曹操》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原来》。

林俊杰的歌声，原来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也是在2006年所发行非常畅销的一张专辑，也是张惠妹暌违多年之后再次发行的专辑《我要快乐》。当时她顶着一头大卷发，那种非常惆怅的眼神，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人会觉得这张专辑非常的唱进心坎里，从第一眼就感觉到了。来听到就是《我要快乐》。

由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我要快乐》，像这样子一个非常难过，处于在爱情当中没有办法脱离，或甚至脱离之后还是没有办法忘掉对方的心情，应该也是很多的人都曾经体验过的。接下来来听到的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来自于张韶涵的歌声《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曲其实真的在大街小巷都非常的红，而红的原因当然除了歌手本身唱这首歌曲红之外呢，因为这首歌曲的音域其实还蛮适合歌唱班所演唱，所以真的大街小巷里面的歌唱班在当年可能应该是那近两三年其实都是以这首歌曲来当就是流行歌曲的演唱示范曲哦。你也曾经在歌唱班里面唱过这首歌曲吗？应该算是我们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们比较熟悉的在2000年左右的流行歌曲了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从无印良品当中拆伙之后的独立各自发行作品的光良，他所演唱的歌曲《约定》。

听到歌曲来自于光良所演唱的《约定》，其实当时这首歌曲也搭配着另外一首《童话》，应该也是很多的人会觉得天哪，也太悲情了吧！像这样的角色，是不是你也曾经有过同样的心境呢？时间来到上午的9:52，即将迈入到53的时间点，来听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蔡健雅，当时也是一首非常红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曲 Beautiful Love。 在这首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恁属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1: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0: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薄冰、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1: 这么恐怖！
0: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5: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4: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5: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4: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规矩，行斑马线哦。
5: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呢大多属于多云到晴，那清晨中部以北沿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要特别留意的是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活动依旧要携带雨具备用咯。温度方面，东半部的高温来到32到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达到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以及南部内陆地区容易出现的是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依旧是闷热的情形，民众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阴天，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 20%， 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的降雨几率呢都是 3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每天的幸福还是要从关心我们的天气开始哦。我们先来关心的是，就是台风白海豚了哦。白海豚呢，它是持续的一个增强当中，目前呢看起来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哦，是有机会登上今年风网的一个机会哟。目前路径上看的话，还是已经过日本琉球九州一带呢，几率是比较高的。侵袭台湾北部的几率呢，其实蛮低的哦，是10%以下。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先担心哦。那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观测呢，台风白海豚在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呢是在北纬18.8度哦，15.8度，东经是166.7度哦，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来进行当中，距离我们台湾还是比较遥远的一个距离。好，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今年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在晚间哦，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增强为强烈台风了。那目前还是以

西北西，朝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因为目前距离台湾刚提到还是比较遥远的一个状态哦，暂时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下个礼拜可能要前往日本北转，或者是会偏西往韩国，还有中国，甚至台湾北部的海面前进。好，所以呢，下个礼拜可能要前往这个日本的朋友们，或者是呢要往韩国的朋友们，基本上我会觉得还是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好，今天我们的天气的部分还是依旧高温炎热的天气哦。每次在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外出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呢？当然是要注意一下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了。而今天在午后的时候，跟昨天一样，要特别留意的是午后的天气变化了，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好，时间来到了10:11，我们关心完我们的天气之后，要欣赏好听的歌曲咯。我们这首歌曲，我在想我第一个小时安排什么样的歌曲送给大家呢？记得的歌曲好不好哦？好，我们来欣赏黄仲坤的这首算是校园民歌了哦，比较后期一点点的歌曲哦，黄仲坤所带来的记得我。

931路况报道。时间10:16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了。我们首先先提醒一下大家的是新北市三重区，还是提醒大家哦，这个路段呢就是那个菜市场的周边了哦。目前在例行路一段1到87号菜市场周边有车多哦。那赶时间的朋友们，我觉得避开这个路段是比较理想的。那另外在新北市中和区立言街跟板南路口有施工，导致了路口呢有拥塞的情形，大家也保持耐心。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21到26公里处的地方，圆山前到三重前内侧的车道，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路灯的检修的作业，会有一些的工作人员哦。那我们也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们，行经这边的时候呢，注意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

好，再来看到的是稍早之前哦，在台北市内湖分局表示哦，内湖路二段41号在内湖国小对面，因为工地呢正在进行的是高空吊挂作业，占用了一个车道，导致了现场有塞车的情形。目前没有收到是不是整个的高空的一个吊车作业是不是完成哦，所以也提醒大家行李这边的时候呢，也特别的保持耐心一下了。

好，时间来到了10:18哦。以上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喽。接下来要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是由曾国辉所带来的《记得我爱你》。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0:23，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哦。今天台股的时候的确有强势反弹了一下哦，但是是不是已经有止跌回稳了呢？大家还是要这个投资的部分还是要多加的小心一下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来到了40529.84点哦，目前是上涨了490.66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704.84亿元。好，关心完台股之后，时间来到了10:23，等一下就会跳到10:24了。休息一下，送给大家万芳的这首歌曲《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0: 典的方式爸爸酱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请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爱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妈的接纳。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根据家庭照顾者的一份的调查显示，照顾者普遍面临像是身体的负荷、经济的压力，还有情绪紧绷的一个困境。而许多的照顾者每天平均花费呢长达12个小时来照顾家人，近半数呢是缺乏替换的人手，所以长期承受着巨大的身心耗损。我们今天把爱传出去的单元要透过的是有花制作在8月29号与8月30号下午2点30分在孤岭街小剧场演出的毕业生的舞台剧呢，我们要一起的来听听看照顾者的心声。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宾来到节目的现场哦。第一位是有花制作的制作人花花，花花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花花。第二位是我们的编剧张宇欢，宇欢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哦。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录音室充满着一份的爱的一个氛围哦，要透过花花还有宇欢的一个分享哦，我期待能够将今天的一个访问我们可以传递出去，我们让大家去了解照顾者的心声，也让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可能本身也是一位照顾者的朋友们，可以透过花花还有宇欢的一个分享哦，我觉得可以找到内心当中一个安慰的一股的力量。因为我们提到这个家庭照顾者不可讳言，它就是一个沉重的课题。当照顾变成了长期的压力的时候，其实许多的爱它会变成是很多的无奈还有无能为力。我们先请教一下制作人花花了哦，为我们介绍一下毕业生。我觉得这个声蛮特别的，是声音的声哦。它是一出什么样的一个戏剧？为什么会特别制作这样子的一出戏剧呢？
1: 刚刚就是伟华姐有讲到，就是照顾其实是一个沉重的过程，那大家一起来唱歌吧。
0: 哦，
1: 所以呢这个计划叫做回来庆瓜。那我跟一些工作人员，像导演还有昨天听众朋友听到的康康纪录片导演，那我们去年也是在家庭照顾者的场域相遇，那所以我们就提到了，就是有没有机会就是我们为家庭照顾者来做一出戏这样子。那去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在撰写剧本的当中，我们会觉得第三幕、第四幕、第五幕是不是重复了？是不是让这些家庭照顾者来唱一首歌？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这一个剧结合了就是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因为剧情的变化而有一些心境上面的抒发，所以呢，我们讲做回来庆瓜。
0: 是，所以毕业生这个舞台剧，它是做回来秋瓜
1: 这个计划，
0: 这个计划当中算是一个成果的展现吗？
1: 是，其实这个计划呢，它有分成很多阶段。那第一阶段呢，就是我们会在据点日照中心，我们会上课。那上什么呢？讲述他们的生命故事，还有戏剧，还有唱歌。那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大家就是很轻松，什么是戏剧啊？什么是唱歌啊？我们来试试看这样子。那第一阶段快结束的时候呢，我就会催眠大家说接下来呢我们在孤岭街有演出，那要不要来参加这样子。那因为来参加的人呢，我们会需要就是让他们先了解说戏剧到底是什么，或者是唱歌可能会怎么样这样子，所以我们会跟他说明说那之后参与演出可能会需要你真的要记台词啦，或者是你真的要参与排练呐。那有姐姐就会说花花我记不得台词呢。我们就会因为他们很愿意讲，那我们就会想办法说我们如何借由排练过程当中让他可以很安全很舒适的可以讲出他自己的在照顾历程当中的故事。
0: 是，所以花花这个计划当初的时候就是特别为家庭照顾

0: 者
1: 是
0: 所规划的一个计划，
1: 是没错。
0: 那所以当初的时候就是邀请他们来上课。嗯，他们上的是
1: 上课就是生命故事啊，然后还有戏剧，还有歌唱。然后第二阶段我们就真的进到排练。那在排练过程当中呢，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灵魂现在坐在我旁边，宇欢呢就是编剧，因为呢他其实非常非常辛苦，因为他要听就是照顾者他们在第一阶段非常非常多的生命历程，然后他要截取出针对于我们想要阐述的核心，然后去编织起来。那宇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晓得就是感受到了什么，就是在编剧的过程。
0: 所以宇欢那时候他就是我们这些的照顾者他们在上课在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的时候，宇欢都在现场对不对？
2: 我没有直接到现场，但是他们的所有录音跟那个逐字稿我就是全部都看过，然后整理过跟听完。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要写一个照顾者，我本身没有自己成为过照顾者，我比较是一个旁观，就是旁观我的父母去照顾我的阿公外公的过程，所以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我就需要非常大量的他人的经验，
0: 是，
2: 对，就是有点像是田野调查的过程。所以我收集了非常多他们照顾的，不管是现在正在进行时，或者是也许有些照顾者他们已经毕业了，他们已经结束照顾的生活了，那他们回头来看自己曾经那一段非常辛苦的经历，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分享啊，或是可以被写进这个剧本里面。
0: 是是，欸，不过在那个这么多的一个算是很多的生命故事，在做一些的整理的时候，要写在这样子的一个剧本当中，其实要耗费很多的时间跟心力在吸收，对不对？特别是我们是一个旁观者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从这么多的一个生命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感同身受。
2: 我觉得其实最困难的是他们分享的故事，很多你看到的当下都会觉得，我没有成为过照顾者，可我好像可以在某一个时刻跟他们感同身受，但是他们不可能全部被放进故事里面，所以这是我反而觉得最可惜的地方，是每一个故事我都好想要用。像有一个照顾者，他其实有分享到他养了一只小鸟，然后那一只小鸟是鹦鹉，所以它是会讲话会有反应的，然后他会教它唱歌啊，教它说话，可是因为他又是照顾者，所以他其实有时候没有办法花这么多的心力在照顾这只小鹦鹉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是不是放他去可能给别人照顾对他来说是更好的，可是他自己在心灵上又舍不得。然后我自己在听那个看逐字稿的时候，其实这是我最喜欢最有感触的一个故事，但是就是放不进来，这是我觉得最可惜的地方，就是有好多好多这种小碎片我没有办法一一的收集起来，因为我还是要跟着剧本的主线脉络去撰写。所以虽然抽丝剥茧挑了很多东西，但是还是有一些很可惜很遗憾的地方。
1: 而且在故事的选择当中，我们也要尊重就是当事者，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要讲一个非常非常戏剧化或八点档张力很大的故事，我们并不一定要挑那一个 moment， 但是我们有没有机会是他在这个历程当中有一个就像宇欢讲的一个碎片，但是是非常动人的小时刻，那这个动人小时刻是我们可以公开出来一起分享，然后一起感受那一个照顾的当下，然后他的心境，然后他经历到的。
0: 其实我刚刚在宇欢还有花花的分享当中，其实我脑袋当中有一个画面跟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它是一个真实的呈现的那个纠结，它并不是像刚刚花花提到那个八点档要去撒狗血那些的状况。那我觉得深深打动我的是我觉得我可能会感受到那个宇欢的那个纠结，因为对于家庭照顾者来说，我们知道他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个失去跟牺牲，他可能少了自己的一个人生，这只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小片段，我只是很想要照顾那只我自己喜欢的那个鸟，

0: 我连那一个一点点的心愿，我都可能因为怎么样，我因为我是一个照顾者，我必须要去失去，而那个失去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有多余的心力去照顾那个小生命，所以是因为爱，所以必须要去舍去。但是对于这个他自己要照顾的这个照顾者，被照顾者来说，也是那份的爱，可是他不能够舍去。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生命的纠结，花花，
1: 是生命的纠结。而且我们在故事里面，其实在照顾的历程当中，常常我们会失去自己。那个失去自己是我们连自己喜欢的或我们想要的，我们好像就是关起来了，就是很像那个气密窗，关，然后让自己可以专心的去照顾我们需要照顾的家人们。对，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真心不晓得那个时间有多长，所以呢，我们就会渐渐的，那个很像，就是在画面当中就很像是电影里面我们常看到的，就是有很实体的东西，然后慢慢一点一点的往外飞散的感觉。但是问题是，照顾历程结束了呢，那自己在哪里？对，这件事情是我们想要在毕业生这一个舞台剧里面想要去探讨的。
0: 所以我要问一下花花了，毕业生这个声音的声代表什么？而为什么又是用毕业这两个字呢？
1: 毕业其实呢，因为我们其实会讲说，哦，我毕业了，就是我在照顾，哦，我毕业了，因为可能我照顾的人已经当小天使了，对，所以我们会用这个字。那但是毕业其实也有，就是我觉得在我们戏里面也有心理的状态。那这个部分其实可以由编剧宇欢来说明这样子。那声音的声呢，就如同刚刚听到的，因为这个计划叫做做回来唱歌，所以希望呢大家借由歌声，那把很多就是照顾者心里面的种种感受，不管是委屈、孤单，或者是他想要的那些自己想要找回自己的心情，全部把它浓缩在一首歌里面。对，所以呢他们是会唱歌的哦。
0: 一首歌要容纳这么多的一个情感的纠结啊。
2: 是编剧。
0: 哦，不容易耶。
3: 就是其实这一次的，因为那时候我跟导演原本是想要放流行歌，就是我们想要使用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歌啊唱在里面。但后来我们讨论到最后觉得，我们都收集了这么多故事，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们的这些故事，他们的这些心情写成一首歌的歌词，然后让他们唱出来。所以那时候在写的时候，其实就会贴合他们每一段段落跟不同人他们的分享跟他们的故事，然后去做创作，所以每一段的歌词又要连结在一起，可是好像又要贴合每一个场景，所以就蛮期待大家可以到剧场里面一起去听听看。
0: 是，那刚刚我们的花花也特别提到，因为我问了"毕业"这两个字嘛，毕业不只是我们可能实体的我们的照顾的责任的一个完成了哦，那包括了是心灵层面的毕业吗？我们问一下宇欢了。
3: 其实在一开始为什么会定出毕业这个主题，是我跟导演庭伟就是我们两个讨论出来的，因为我们觉得照顾者他不是一个准备好的时候他才上场，不是准备好说哦，我今天要去可能照顾我的爸爸或是我的妈妈，他们是一个有点临时，因为爸爸跟妈妈可能是突然就倒下了，所以他们突然就上场，那面对他们的是一个像隧道一样的无底洞，他不知道哪一刻会结束，也许一个月，也许是一年，可是也有可能是五年、十年、二十年，这一切都是未知，所以他们都像走在那个隧道里面，然后就像刚刚花花说的，他一件一件属于自己的事情是慢慢的消失的，很偶尔很偶尔他可能可以从那个隧道的出口看到一点点的微光，可是他不能确定他离那个出口到底有多远。所以我们定义的毕业并不一定只是一个照顾的结束，他有可能是某一刻他终于找回属于他自己的兴趣

0: 或者是他可以做的事情，也许是他的梦想，也许只是一件很微小的，他可以看完一本完整的书，这都是一种他的毕业。
1: 是，欸，所以我们的毕业生的这个舞台剧哦，是这些的毕业照顾者，对不对？他们回望那一段的一个照顾经历的时候所呈现的这些的故事吗？
2: 嗯，花花，毕业生呢，其实有两个主要的故事线，一组呢就是父子，那父亲因为失智，所以呢就是家里的一个男性照顾者来照顾他，这样子，就是他的儿子。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在据点日照中心寻找到的演员们，然后他们会借由他们的真实故事，然后跟大家传递，就是在照顾的历程，他们的经历。那这两个故事线呢，会就是穿插在一起。嗯，那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我们在毕业当中，不管是在心境上面，或者是在思考照顾这件事情，不同人发生了不同样子的状态。
1: 嗯，是，所以这个毕业生哦，我自己的感受上是有点像是另一段新生的开始，对不对？他重新又去检视回自己的一个生命当中，他想要去完成的一些的事情，于欢。
0: 嗯，其实在这一次的素人，就是我们的素人演员，他们会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但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结束了照顾。我反而觉得他们有一些是结束照顾了，但其实有一些是还没有真的从照顾里毕业。但我们对他们定义的毕业，反而是心境上的。他开始，就像他们开始去参与这个活动，他们来，然后他们上諮商，他们上唱歌的课，他们上戏剧的课程，然后最后到参与演出。我觉得那对他来说是更是一种心情上的毕业。他不会只把自己局限在我只能照顾，我好像生活都只能放在这里了。我其实还是有我自己的生活可以去做，我是可以保留一点点的自我。
2: 嗯，而且啊，其中一个演员，然后他其实在18岁，他曾经考上国立就北艺大这样子，然后呢，但是因为需要家庭照顾的原因，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就读。嗯，然后他一直在说，哦，他现在给自己一个踏入梦想的机会，所以他加入了这个制作，然后他很希望将他的故事就跟大家讲。
1: 是，我好像有点慢慢的去理解到毕业生的他的一个意涵呢，因为刚刚于欢也特别的提到哦，就是心境上的一个毕业。当我们是一个照顾者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前面提到我失去了自己的人生，我好像就走在那个黑暗的一个路上，我看不见前面的一个亮光。但是透过这个毕业生的一个呈现呢，让大家去找到的是，就算我的照顾的责任我还没有终了，但是至少我看见了我生命当中的那股的亮光，我还可以试着找回一点点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生，对不对？花花，
2: 没错，因为当照顾的历程结束之后，那自己呢？自己在哪里？对，因为其实为什么会开启这个计划，也是因为从我家开始。对，那也是突如其来的，就是长辈卧床了。那卧床之后，其实真心不晓得该怎么办呢，而且我们家其实是有四姐妹的哦。嗯，那突如其来的照顾，譬如说像是有一天晚上，然后那是我刚接触，我真心连换尿布都不会耶。对，然后他哭我也哭，然后我们就在那漫漫长夜，我真心不晓得手足无措。对，然后毕业结束之后，就是我看到我姐姐，其实她我觉得她心里有一个失落，心里有个失，那个失落是在于啊，这个人不见了，我好像不用每天下班然后冲去看她，帮她带晚餐，或者是跟看护要叮咛什么。然后我体会到了这个过程，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开启这个计划有一个部分它其实是很私人的，然后我也去看看别人的人生，然后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不管他

0: 在心境上面或实质上面毕业了没有，那他怎么处理，他怎么看。
1: 谢谢花花提到，其实我一直很想问，就是我看过资料，花花是一个毕业照顾者，那我一直不敢问的就是刚花花提到的，就是当我们是一个毕业照顾者，我们毕业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照顾的家人好，可能去当小天使了哦，那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失落？刚花花提到了，是一种解脱也是失落，
0: 都有耶，很复杂，因为也端看你跟他的关系，对。然后所以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复杂性有没有机会是我们摆在台面上面，不管是借由戏剧，甚至这一次这回来去瓜也有纪录片，那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演出或者是放映，我们来去讨论。
1: 是，所以我们纵回来秋瓜他给予的一个标题，我看到是我们的照顾者的艺术处方嘛。
0: 没错。所以呢在这个计划里面其实想做的事情很多，那也谢谢就是国艺会给我们这个机会。那除了毕业生这个演出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纪录片，在一开始有跟大家讲，就是纪录片导演康康，他除了带来自己的就是与妈妈的毕业旅行之外，那这一次的合作呢，他也因为他的人脉，所以呢他去帮我们访问很多男性照顾者，那也会放在片中。那这一个纪录片它叫做一天，包含男性照顾者的访问，加上我们这一次毕业生演出的一些内容或花絮。
1: 是，那想要来观看这出毕业生舞台剧的朋友们，我们要如何的参与，时间地点，我们请宇欢好不好再来告诉一下大家。
2: 那我们的演出呢，将会在8月29号跟8月30号的2:30在古岭街小剧场做演出。然后呢，8月29号演出完之后呢，4点还会有纪录片《妈妈的毕业典礼》会一起放映。
1: 是，所以我们只要在8月29号、8月30号，我们下午2点30分是开演吗？
0: 对，
1: 我们就到现场就可以了。
0: 就是我们会锁票，因为我们要统计就是人数这样子，所以我们因为古岭街小剧场不大，
1: 是，
0: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观众就问说，哎，为什么就是礼拜天没有纪录片？礼拜天为什么没有纪录片？但是呢，这一次其实我自己身为第一次制作就是这样子戏剧的制作人，那其实我们礼拜天有个秘密的小活动
1: 哦，
0: 对，秘密的小活动，但是内部的就是我们希望呢，因为这个计划我们也有就是心理师，那这个心理师问轩他可以呢在演出完座谈结束之后呢，可以帮我们的演员们做一个去角的动作。去角的意思呢，就是希望他卸下，就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成为角色，或者是他分享了他的生命故事。那在这中间当中，他的心情，他的种种，那我们在礼拜天，我们自己会有一个内部的小小的这样子的活动。我觉得反而对我来讲，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出戏它不光光是只是讲述照顾者的故事。那我们看重每一个参与的人，
1: 是没错，希望他们可以走出角色，对不对？好，所以用锁票的方式，只是跟有花制作联系吗？
0: 请到我们的脸书或者是 IG， 那我们会有锁票的连结，就是表格。那因为我一定要就是统计。古岭街小剧场其实不大，
1: 是啊，我去过，是，欢迎大家可以莅临的欣赏哦，可以到有花制作的脸书，对不对？好，来填那个表单，
0: 是
1: 哦，因为要做统计哦。我们最后好不好？我们请各一小小一段小小的话哦，希望我们的花花还有宇欢送一段小小的话哦，给我们正在聆听的所有的朋友们哦，为沉重的一个家庭照顾，在黑暗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亮光，找到前进的力量。花花，
0: 你不孤单，
2: 希望你还是可以记得你自己，保留你自己原始的生活和你的样貌。
1: 是，谢谢有花制作的花花制作人，还有我们的宇欢的分享，谢谢你。

0: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结、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遇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1: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5: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6: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为完善失能重症儿童的照护，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专责医院设立了童语之家，成为全台第一间全对象儿童住宿型的长期照护机构。自去年7月试营运到现在，已经照护17名的儿童，提供急性后期的照护、喘息服务以及紧急安置，串起重症儿童的医疗、长照与社会支持的网络。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童语之家位于

0: 北市联谊妇幼院区七楼规划29床，试营运至今已照护17名孩童，从出生一个月至7岁不等。北市联谊儿童医学部主任方丽荣表示，现行长照体系主要以成人及老人为主，重症失能儿童家庭若需短期喘息或住宿照护，往往只能选择持续住院或自行返家照顾，因此成立童语之家补足儿童长照缺口。方丽荣说，
1: 让重症孩子在急性期稳定后，有最长12个礼拜积极复健，以顺利衔接回家。第二是喘息服务，让长期照护失能重症儿的家庭可以安心的喘一口气。第三，特殊需求儿紧急安置，承接社会局家防中心和司法转介的儿少保护个案。
0: 长期投入儿童加护医学的台大医院儿童胸腔与加护医学科主任吕丽肯定北市联医设立全台首座童语之家，表示重症儿童从加护病房转衔至后急性期照护都是影响孩子未来发展的重要阶段。
2: 从加护病房照顾出来，哦，这个还很严重，还很虚弱的时候，怎么样让他在后急性期得到好的照顾，甚至赋能、复健、早疗这些完整的计划进入。那我们看到有密集照顾的这些孩子，哦，真的不一样，那个复原那个状况真的是大家努力很值得。
0: 方丽荣表示，童语之家由医师、护理师、社工、照护员及复健、营养等专业人员组成团队，除照顾孩子，也教导家长照护技巧，部分个案功能独立程度已由43.8%提升至65.4%，展现赋能成果。未来将持续整合医疗、长照及社会支持资源，陪伴重症儿童与家庭走得更稳更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因应大 AI 时代来临，台北市青年局率六都之先宣布推出青年 AI 工具的补助计划，补助18岁到35岁的青年 AI 工具订阅费，每人每年最高补助4000块钱，低收入户还有中低收入户的青年最高补助是8000块钱，协助青年把 AI 真正变成提升竞争力的日常工具。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AI 工具逐渐成为学生重要应用工具，台北市青年局表示，不会使用 AI 将大幅提高未来青年竞争成本。为降低青年接触 AI 的成本，并培养正确使用 AI 的能力，北市府推出 AI 工具补助，申请补助者需修习 AI 相关课程或参与青年局以战代训衔接职场计划。不仅会使用 AI 工具，更建立 AI 伦理、智慧财产权及资讯安全等观念，具备科技应用能力，也具备面对 AI 时代应有的责任感。职涯资源科科长萧任涵说，
4: 青年 AI 工具补助计划的对象是18到35岁，涉及满台北16个月、具大专院校或研究所的学籍，并曾修习过 AI 相关课程，或者参与青年局以战代训衔接职场计划的青年朋友们就可以提出申请，每人每年最高补助4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青年最高补助8000元。
0: 青年 AI 工具补助计划补助期间自115年8月1号到10月31号为止，每月订阅期满即可提出申请，每人每年以申请一次为限。此外，青年局为持续陪伴青年冲刺，今年也扩大实习津贴，将年龄层放宽到35岁，最高补助额度达19600元，并增加交通津贴和健检补助。以战代训衔接职场计划也大幅放宽至45岁以下青年参加，并聚焦最热门的 AI 赋能跨域升级，由企业提供实战课程，市府负担培训费用，降低青年探索职涯与学习新技能的成本。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29号晚间接获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公司自7月1号开始出货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验呢检出了本片皮不符合相关规定，目前都已经完成了全数下架。另外，针对中联油脂公司供应福寿福茂泰山公司的大豆沙拉油检出本片皮案，北市府重申真相未明前，一律的油品不上架。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则是自7月30号开始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由加医科、小儿科以及营养科等专业人员提供个人化的健康咨询，还有饮用油的建议。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

0: 林冠珍表示，北市府在接获永丰余生计自主通报后，立即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前往稽查，经查该产品问题批号共生产924瓶，剩余500瓶及部分批号产品84瓶，已全数回收下架至新北市仓库。林冠珍说，
1: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本市永丰余生计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公司自7月1日起出货贩售之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获报第一时间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余生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供应商威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稽查，经查13家门市均已完成全数下架，另2家自营品牌餐厅均未曾进货或使用该款苦茶油。
0: 卫生局进一步说明，该公司除了在官方网站贩售外，也透过网络平台及实体门市贩售。卫生局已要求该款苦茶油不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法务局消保官呼吁业者应从速从简办理消费者退费事宜，以确实保障消费者权益。此外，针对中联问题油品，卫生局强调真相未明前，一律油品不会重新上架。为协助民众建立正确健康用油观念，北市联一自7月30号起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由加医科医师和小儿科医师分别开设成人及儿童的特别咨询门诊，并有营养师的咨询门诊供转介。每周一到周六均可在联医院区获得相关服务，免收挂号费及咨询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清晨中部以北沿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要提醒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要特别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要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东半部的高温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达到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及南部内陆地区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的闷热，民众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阴天，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20%，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的降雨几率3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时间11:16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首先我们赶紧告诉大家，有个路段怎么红通通的呢？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哦，大家要保持耐心一下了。不晓得是什么样的

好，另外稍早之前伟华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路段21到26公里处圆山前到三重前内侧车道路灯的检修作业哦。我们提醒大家一下，北区交通中心说明哦，这个检修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哦，目前有回堵状况发生哦，大概有5公里长，所以大家保持耐心，保持耐心。当然也要提醒的是，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喽。好，我看一下哦，其他的一个路况。诶，这个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18到20公里处的地方，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内侧目前有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点17分，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诶，我们在第一个小时我们听了一些忘记的歌曲哦，不是忘记，记得的歌曲。那我们刚刚听第一首歌曲，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是那个张学友的嘛，吼，张学友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下也是忘记的歌曲，《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周志平的歌曲呢。

好，时间11:23，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哦，台股可以维持住吗？哎呀，又开始。好，目前虽然还是属于上涨的情形哦，但是在高档的部分呢、哦，还是有往下掉的一个状况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0,180.57点哦，目前是下跌了141.39点。好，那成交金额来到的7,414.49亿元。其实看到这个盘势，我自己还蛮担心的哦，不晓得是不是外资在抛售哈、哦。我最近看到有些那个财经专家会在讲，就是外资好像在抛售的时候哦，就是整个股市好像突然会拉得很高哦，然后又开始急速的就砰，就是那个下跌，对不对哈、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整个的台股啦哈、哦。这个有时候受到我们的国际的情势啊、美股啊、韩国那边的日韩的影响哦，都会有一些的关联性的一些的牵引。哦，好，时间来到了11:24的时候哦，要来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来找一下下哦。好，我们来欣赏的是张信哲的这首歌曲，好不好？让我忘记你的脸，好久没听到了吧？一起来欣赏。

0: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三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就会使哦。
0: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1: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伙去无？
0: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较妥当。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欢迎您。
0: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足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年五五的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六年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35，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哎，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天气非常的热哦，这个盛夏酷暑持续的发威哦，我们全台高温的警报哦，每次都会有些高温的警报，36度以上等等的哦。其实，在今天是7月30号喽，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的是高温的资讯哦，像是新北市、屏东县哦，亮起的是橙色的灯号哦，那我们的台北市、台南市亮起的是黄色的灯号。其实极端高温哦，更引爆了健康的危机哦。那我们之前特别的提到哦，就是因为极端高温的关系，户外活动减少了嘛，对于这个慢性疾病的朋友啦，还有女性的朋友啦，还有这个有呼吸道疾病的朋友，他们的威胁是更大的哦。那这边呢，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卫生福利部最新的统计哦，今年

七月截止到昨天7月29号为止，你们知道吗？热伤害就诊的人次呢，已经高达了756人次。你看这么的高啊，这个是超越了去年整个七月份的683人次的总和哦。哦，所以这个医生特别的警告了，我们的夏季这么热的一个状况，除了要慎防中暑，更要严防的是紫外线对于皮肤造成的累积性的伤害。我记得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们好像也特别的提到防晒的一个部分哦。其实反复的晒伤，它会增加什么呢？增加罹患皮肤癌的风险。哎呀，你不要以为说那个，哎呀，晒伤又怎么样？皮肤脱了一层啊，换肤嘛，不行这样，因为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而且我们的皮肤癌已经跃升为国人十大癌症的第八位。哦，所以专家就特别提到了这个晒伤比晒黑是更可怕的。哦，有些人说没关系，我又不怕黑。哦，可是不是，我们是担心是晒伤，因为晒伤哦，你反复晒伤的话，它就会增加了罹患皮肤癌的一个风险。我们这边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哦。所以刚也提到了嘛，这个皮肤癌已经跃升国人十大癌症的第八位哦。哦，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林口长庚医院皮肤免疫科药物过敏中心的主任特别提到哦，因为紫外线哦，对于我们的皮肤，我们真的要来关心一下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它具有累积的效应哦。许多的民众以为，哎呀，我只是去海边戏戏水才防晒，没有。他说，实际上日常的一个通勤，还有骑车、户外运动，甚至阴天的时候，其实紫外线都持续在侵蚀着我们的皮肤的健康，而且它那种侵蚀是属于累积的一个效应哦。这个晒伤跟皮肤癌的一个致命的关联性是什么呢？关键在于发炎，晒伤它就是发炎，它并不是发炎，不是颜色的关系，晒伤就是发炎了。我们的大众啊，我们大家在防晒的时候，不应该只停留在哎呦，我要避免晒黑 ，no， 我们要改变的观念，我要防晒不是只有防晒黑，好不好？我们要避免的是什么呢？晒伤情形的发生哦。他说像是水泡，还有脱皮，就是一个重大的警讯了。哦，这个研究显示哦，每一次晒到皮肤发红，又疼痛、脱皮，甚至有些人晒到起水泡啊，都会在基因当中，这是研究证实哦，会在我们的基因当中留下损伤的累积。好，如果你经常就是这样啊，反反复复，一直反复的严重晒伤，你日后哦，转化成为皮肤癌的风险，它是呈现的是倍数的激增。哦，你不要只看到说哎呀我晒伤了，然后呢晒伤之后啊，反正过久它就恢复正常，然后或者有些人会说啊，没关系啦，我就是冬天的时候就白回来了，它晒黑没有关系。但是这边要告诉大家，我们不要只停留在晒黑这件事情，避免晒黑不是，是要极力的是避免晒伤情形的发生，因为它会记忆在我们的基因当中，会累积哦，这种损伤的是累积，会反复的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呢，哦，你经常晒伤的话，皮肤癌的风险它是属于倍增的情形。所以呢，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啦，户外的防晒的黄金守则是什么呢？不只是化学性的防晒哦，还有物理性的防晒。那化学性的防晒大家就已经有概念了，经常听伟华节目就知道了，我们要是在我家都提过，化学性的防晒就指的是我们涂那个防晒的那个系数的防晒乳。哦，他说这边提到哈，就是我们之前好像提到，一般的话是那个防晒系数大概那个35哈，那或者是现在这么高温炎热的话，你可以选择 PSP 防晒系数50以上，然后 PA+++ 三个加以上的高防护的产品。

品。好，但是如果你大量的流汗咯，游泳咯，长时间在户外，你必须一段时间你就要去补擦。每两个小时你就要补擦，否则你的防护力就会大大的打折扣哦。那所谓物理性的防晒，大家就知道啦，就是那些遮蔽物啊，比方说戴帽子、拿阳伞，还有现在我有看到很多的朋友哦，就是会戴那个防晒的袖套，那个也是蛮重要的。那伟华可能也要去买一下，不过我大部分我就只有上班走这一段而已啦。但是如果你经常在外面哦，或者是那个爬山哦，在户外，你还是要那个什么，带一下遮阳的一些的东西。防晒袖套现在是蛮好用的，或者是你穿这个透气的长袖的衣物，这个是物理性的防晒，直接的阻隔什么呢？阳光直射。好，这边是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其实很多的民众你知道吗？我自己的家人也是，他这个当初在晒伤的时候，好，没有疼痛的感觉，隔天了之后，或者是回家之后才发现，哎呦，晒伤了，然后出现一些的红肿、灼热、剧痛。所以这边要提醒大家，轻微的晒伤你可以先用冷敷，或是隔着冰的，就是隔着那个布去做一些的冰敷，进行皮肤的降温。其实降温它可以减少那个发炎，那不要用冰块直接贴在皮肤上哦，这个会造成什么二次的冻伤。你就知道那个嘛，我们一定要隔一个毛巾，有没有，或 拿那个手帕，然后用冰敷的一个方式，千万不要拿冰块直接弄在皮肤上哦。那如果晒伤的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出现大面积的红肿、剧烈疼痛，还有水泡情形，甚至伴随着有发烧啦、头晕等等全身性的一个症状，代表你的皮肤已经发生严重的急性的发炎反应，这就是急性的发炎反应哦。你千万不要自行的把它抓破，把那个水泡抓破，千万不可以，你要尽速的到皮肤科就医。医师就会视状况去开立什么呢？外用的像是消炎的一些药膏，或者是呢一些口服的药，口服的药膏，不是口服啊，是口服的药啦，不是药膏。外用是药膏，口服的药物来控制发炎的情形，避免造成深层皮肤的损伤，甚至有严重的感染的并发症。小心那个感染可是也会有一些的蜂窝性的组织炎的发生哦。好，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伟华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要多加的注意防晒，是防晒伤，不是防晒黑，好不好？物理性的防晒跟这个化学性的防晒都要哦。这个而且要这个大量流汗的时候也要怎么样呢？每两个小时要适时的去补擦，否则防护力会大打折扣。现在的阳光紫外线真的太强烈了哦，而且刚有特别提到这个皮肤癌的部分，它会记录在那个什么，因为你只要皮肤晒伤，它就会记录在这个有累积的效应，会记录在你的基因当中。而且刚刚数字哦，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研究证实哦，你反复的严重晒伤，再次提醒大家，你反复的严重晒伤，日后转化为这个皮肤癌的风险，会比别人呈现的是倍数的激增。所以现在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哦，防晒很重要了哦，休息一下哦。

好，时间11:50哦，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感的节目当中哦。最近因为天气很热嘛，哦，然后我们那个各地啊，因为有一些蚊虫的关系哦，大家可能住的地方也会开始有时候里长会那个轮流在某些的区域有没有一些巷弄就会做那个消毒作业。每次那个消毒作业做完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蟑螂都会跑出来，哎，我真的很怕那些的虫子哦。那如果这些的虫子的话，蟑螂啦、蚂蚁啦，其实我都怕。好，但是我最怕的是那个蚂蚁。如果比较的话，哈，我最怕的就是蚂蚁。然后再就是蟑螂，那其他虫反正我都很害怕。但是最近我发现那个香茅很好用，你知道吗？就是有香茅味道的一些的含有精油的一些除虫的，所以我现在就不太去买那些的杀虫剂。然后我就会用那个香茅，只要因为那个很多的那个虫子都不喜欢那个香茅的味道，好，所以我就买了那个香茅精油的东西，就是做一些的阻隔，就是不要让它进到家里来了，好，所以呢我偶尔的时候呢，我就会在那个家门或者是窗户边，我就会喷一下那个香茅的味道，但是我不会在人在的时候去喷，好，就是我不在的时候我就会去喷。好，那我要提到的是

0: 个有一次我们的个巷弄啊，就是在那个有蟑螂跑出来，可是因为我不知，我可能回家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们之前做的那个什么消毒作业，好，结果都跑来我们这边。可是你知道那个蟑螂跑上来之后，它有些它就是就是被，就是那个味道就死了嘛，吼，然后就有那个尸体在那个地上。结果现在就是蚂蚁很多，我就很怕蚂蚁啊，所以有一天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只蟑螂的尸体在那个我们那个一楼的大门口，然后那个周围就哇密密麻麻的那个黑色的蚂蚁。你知道蚂蚁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吗？聚集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可怕哦，然后我就跨过去之后呢，我想说不行不行，蚂蚁聚集的这么多，那怎么办呢？我很怕它，我虽然住在三楼，我很怕它就是沿着那个墙面就会跑到三楼去了，所以我就咚咚咚咚咚跑回家里头去。我做了什么呢？我就把那个香茅精油拿出来，然后就开始咚咚咚咚跑到一楼去。我就开始在那个好像画一个结界，你知道吗？我就在我们的那个家门口画了那个喷了一条之后呢，我也喷在那个蚂蚁的那个周边，然后就喷喷喷。哇，香茅的味道我觉得好香哦，就是那种天然的味道。我就喷喷了之后，哎，我们的邻居就回来，我们二楼邻居就回来说：“你在干嘛？”我就说：“我怕蚂蚁。”我说我怕蚂蚁，然后那个有蟑螂的尸体，然后那个我怕那个蚂蚁跑到楼上去，我就在那边喷喷喷喷喷，然后就跟邻居聊了一下天，好，然后就喷完之后就回家去了嘛，好，哎，等我那个傍晚的时候再下去的时候，哎，不见了耶，好干净哦，蚂蚁不见了，然后连那个蟑螂的尸体也都不见了。我超级开心的，我也不知道那蟑螂尸体是跑去哪里了，是有人把它烧走了吗？我也是不晓得哈。就是我傍晚想要下去看的时候，想说，哎，那个东西还在吗？哎，没有哎。然后我再巡视一下那个周边，你知道吗？都完完全全没有蚂蚁的踪迹，就是整个大门口，然后左边右边水沟盖，然后我再碰到另外一边，完完全全都没有。哦，所以我就这我自己防虫的那个小经验啦，吼，所以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哦，就是香茅好像对于我们的环境比较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些的伤害，对不对？而且呢也对，就是不是一般那种化学的清洁，那个像那个什么防虫的，好，我觉得多多使用，就是如果真的无法避免的话，就是难免会有一些小虫子啊跑到这个家里头去的话，或者是外面有看到一些小虫子哦，就是那你可以试试看用这样子的一个香茅的方式做一下阻隔。好，我真的就是把它喷喷喷喷了一下一条线哦，而且我都快画成那个一个圆圈的一个感觉了，所以完全就是没有看到蚂蚁的踪迹。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怕蚂蚁，所以我可能会之前也分享过，我可能会允许家里头乱一点点没有关系，然后但是那个不可以有蚂蚁的出现，有灰尘也没有关系，但是呢你们吃的东西一定要收干净，因为我没有办法忍受东西掉下来之后，然后就成为那个就引那个蚂蚁的出现，我完完全全都没有办法去忍受哦。好啦，这个香茅蛮好用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咯。时间来到了11:55，
1: 于是暗暗的天空开始灯光闪烁，世界变得有一点无厘头。
0: 好啦，节目尾声送给大家阿妹张惠妹的牵手这首歌曲咯，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娱乐今天小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哦，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新闻快报，一位管制署表示，东北斗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安尼，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4: 哦，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斗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3: 你拄只回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4: 是，水无诶。
5: 预防登白道，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6: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非常经典的大合唱作品呢？因为今天7月30号是国际友谊日，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天下太平的《一乐》。

就收录在《乐与怒》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 Beyond 所演唱的《海阔天空》。那为什么今天是国际友谊日呢？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联合国就正式设立，主要是透过人与人、文化与国家间的友

觉得出来是最后的战役的延续。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所演唱的《止战之殇》。那作曲的是周董周杰伦，作词的其实就是方文山，他也凭着这首歌曲入围了第16届金曲奖最佳作词。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天下大同》，来自于我们周董周杰伦作曲林夕的词。那说到大同，怎么可以少了方大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方大同所演唱这首《我们》。

我们能不能。这首歌曲其实是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由方大同独立完成作词、作曲、编曲以及演唱这首《我们能不能》。那在近半点前，我们就来听孙燕姿所演唱的

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每次听到小红梅的作品都会想起王菲，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王菲所演唱的这首 Do We Really Care。

有收录在《十万个为什么》这张专辑里头。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天下太平的娱乐，因为今天7月30号是国际。

其实我们后来才知道这首歌曲的原唱是陈升大哥，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信乐团所演唱的 One Night in 北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陈升大哥跟刘佳慧的版本，这首歌曲叫做《北京》。

哇奈地北京，我现在才发现有这些音梗，有没有？其实是因为哇奈地北京才把它延伸成 One Night in 北京。刚听到了这位陈升大哥做作曲家演唱这首《北京一夜》，就收录在他的1992年《别让我哭》这张专辑。

就收录在《无限》这张专辑里头的这首《应许之地》，来自于飞儿乐团所演唱的作品。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毕竟今天是国际友谊日，所以我们来听巴奈所演唱这首《高挂的心愿》，就收录在《来了》这张专辑。

0: 陈太太，
1: 啊，
0: 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何淑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0: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1: 哦，安尼哦。
0: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1: 嗯，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3: 较常用湿文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台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点30分到3点钟实施，全市人车及各场所都需配合管制与避难演练，请市民朋友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实施避难，车辆请依照交通管制规定停靠，人员切勿在户外逗留或是围观，以免受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喂，你好，我是 Olse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健保给付18岁以下含阿托品成分0.05%的散瞳剂，预估将会有36.5万人受惠。北市永丰鱼自主通报苦茶油本田皮超标已完成下架。魔幻时光日治时期台湾电影娱乐文化展特展将在西本院寺开展。健保署在29号公布，从8月1号开始，将含有阿托品成分0.05%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到了健保给付，提供18岁以下儿童还有青少年进行近视控制治疗，预估将会有36.5万人受惠。健保署一审级药材组长黄玉文表示，阿托品眼药水处于延缓近视的治疗，临床上低浓度阿托品经过研究显示具有睫状肌麻痹作用，可以减缓儿童的近视恶化。监察院通过弹劾前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并指出杨珍妮自严慧欣就任副总谈判代表开始，多次以冒犯性言语公然否定严慧欣所提出的意见跟想法，并有意排除严慧欣等团队成员进入到台美关税谈判现场，对严慧欣形塑出不友善的职场环境，也让严慧欣备受压抑，无法施展长才。监察院表示，杨珍妮常常采取高压威吓的管理模式，不允许下

0: 下属质疑并挑战领导权威，涉嫌职场霸凌，将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杨振宁也透过声明回应，如果在高压环境当中因为严格管理而导致同事感受到不适，绝非本意，他深感遗憾，将会配合惩戒法院的调查。台北市卫生局29号晚间接获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公司从7月1号开始出货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验结果检验出了苯偏皮不符合的规定，目前已经完成全数的下架。此外，针对中联油脂公司供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的大豆沙拉油，检验出苯偏皮案，北市府重申在真相未明之前，一律的油品一律不上架。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则是从7月30号开始设立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由加医科、小儿科以及营养科等专业人员提供个人化的健康咨询跟饮食用油的建议。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表示，北市府在接获永丰余生技自主通报后，立即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前往稽查，经查该产品问题批号共生产924瓶，剩余500瓶及部分批号产品84瓶已全数回收下架至新北市仓库。林冠珍说，
2: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本市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公司自7月1日起出货贩售之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获报第一时间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供应商威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稽查，经查13家门市均已完成全数下架，另2家自营品牌餐厅均未曾进货或使用该款苦茶油。
1: 卫生局进一步说明，该公司除了在官方网站贩售外，也透过网络平台及实体门市贩售。卫生局已要求该款苦茶油不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房屋局消保官呼吁业者应从速从简办理消费者退费事宜，以确实保障消费者权益。此外，针对中联问题油品，卫生局强调真相未明前，一律油品不会重新上架。为协助民众建立正确健康用油观念，北市联医自7月30号起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由加医科医师和小儿科医师分别开设成人及儿童的特别咨询门诊，并有营养师的咨询门诊供转介。每周一到周六均可在联医院区获得相关服务，免收挂号费及咨询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完善失能重症儿童的照护，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专责医院设立了童语之家，成为全台湾第一间全对象儿童住宿型的长照机构。从去年7月份试营运至今，已经照护了17名儿童，提供了急性的后期照护、喘息服务及紧急安置，串起重症儿童医疗、长照跟社会支持网络。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童语之家位于北市联医妇幼院区7楼，规划29床，试营运至今已照护17名孩童，从出生1个月至7岁不等。北市联医儿童医学部主任方丽荣表示，现行长照体系主要以成人及老人为主，重症失能儿童家庭若需短期喘息或住宿照护，往往只能选择持续住院或自行返家照顾，因此成立童语之家补足儿童长照缺口。方丽荣说，
3: 让重症孩子在急性期稳定后，有最长12个礼拜积极复健，以顺利衔接回家。第二是喘息服务，让长期照护失能重症儿的家庭可以安心的喘一口气。第三，特殊需求儿紧急安置，承接社会局家防中心和司法转介的儿少保护个案。
1: 长期投入儿童加护医学的台大医院儿童胸腔与加护医学科主任吕丽肯定北市联医设立全台首座童语之家，表示重症儿童从加护病房转衔至后急性期照护，都是影响孩子未来发展的重要阶段。
4: 从加护病房照顾出来，哦，这个还很严重，还很虚弱的时候，怎么样让他在后急性期得到好的照顾，甚至赋能复健、早疗这些完整的计划进入、那我们看到有密集照顾的这些孩子，哦，真的不一样，那个复原的那个状况真的是大家努力很值得。
1: 方丽荣表示，同宇之家由医师、护理师、社工照顾。

0: 服务员及复健营养等专业人员组成团队，除照顾孩子也教导家长照护技巧，部分个案功能独立程度已由 43.8% 提升至 65.4%， 展现赋能成果，未来将持续整合医疗、长照及社会支持资源，陪伴重症儿童与家庭走得更稳更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穿越百年光影，重返台北最早的电影时光。台北市立文献馆从7月29号到10月25号，在西本院寺广场树心会馆推出了《魔幻时光：日治时期台湾电影娱乐文化特展》，展出了超过150件的珍贵文物。透过电影本室、节目单、古董放映机及互动体验，带领民众重温日治时期的台湾电影文化及观影热潮。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台北市立文献馆表示，魔幻时光日治时期台湾电影娱乐文化特展源自万华居民黄贤发捐赠的日治及战后电影本室与节目单，并结合研究团队搜集的报纸、日记等史料，重现百年前台北人的观影生活。展览规划六大展区，介绍电影传入台湾后的发展历程，包括万华芳乃馆、世界馆及大道城永乐座等知名戏院，并呈现台湾文化协会运用电影推动社会启蒙的重要历史。现场也展出第一剧场珍藏经修复完成的日治时期古董放映机，成为展览亮点之一。北市文化局专门委员邱志轩说，
2: 觉得刚刚的体验就超级魔幻的，我们今天在这边，然后可以听到一个看到100年的唱机跟音乐。那我觉得这个展真的在这个时间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而且它展场里面也真的找到了非常多当时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些东西，进去就有一个非常庞大的100年的一个摄影机，还有许多比如说当时的本室就是传单，还有当时不管是空间的这些知识跟照片重现的这些场景，还有很多我们刚刚说第一代电影工作者的这些介绍，跟他们在这整个社会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除了珍贵的历史文献与实体本市的本馆藏品外，本次展览更精心规划了本市制造所互动区，透过现代数位科技带民众穿越回日治时期的经典电影场景，一秒化身1930年代的荧幕主角，制作一张专属个人的电影本市节目单，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百年前的摩登电影世界，感受台北珍贵的电影文化记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点十分，带来关心气象。张强署表示，今天30号周四，各地大多都是的多云到晴的天气。在今天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要提醒您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大约是32到33度，而西半部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跟南部内陆地区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的闷热，民众外出的时候要多补充水分。带您关心未来天气，看到的是明天环境水汽仍然偏多，中南部地区偶尔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在明天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

0: 有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18，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柯志堂，这一首歌叫做 It Was May。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之兰，我是 Elson。 今天是礼拜四，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的音乐超慢跑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是这个世足赛最后一弹啊，我们来听这一次的总冠军西班牙的这个作曲家的作品，在今天第二个小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曾经代表国民党参选两届嘉义市议员的56岁党员林雪峰，他在3年前总统跟立委大选前呢，由中国浙江省的台州市台办资助，招揽了3组的村里长还有地方人士到中国旅游，接受落地招待。他也见机的呢来宣传支持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最高法院昨天维持二审判决，依照违反反渗透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判处4年有期徒刑，并褫夺公权3年，也追征没收犯罪所得9600元定业。好，再来看到的是花莲县政府昨天遭到检调搜索，社会处处长陈家富还有5位相关人等被带回调查站厘清案情。晚间9点多的时候呢，这个陈家富等人陆续的移到地检署进行复讯。根据了解，这个案情呢是跟2018年的这个0206花莲地震的善款遭到检举有关系。花莲地检署表示，基于侦查不公开原则，暂时没有办法对外说明。好，三则新闻都跟金钱相关哦。这个自由时报报道，接口支付的创办人胡一家2020年在接口投信办理配售布兰特原油期货基金的时候，跟地产大亨杨建一的儿子杨立伟共谋，以左手卖右手的方式不法获利6665万多元。台北地院昨天依照违反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之背信罪，将胡姓男子判刑7年，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这个伪造私文书的部分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不法所得3503万元也全数没收，目前还可以上诉。

好，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前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涉嫌霸凌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的案件，监察院弹劾审查会昨天呢以13-0票全票的通过弹劾杨珍妮，并移送惩戒法院进行审理。监察院重批这个杨珍妮，他利用了权势的关系压抑己见，形成晋升效应。对此杨珍妮回应，他将会全力配合司法调查，提出客观完整的证据跟陈述，期盼司法秉公厘清事件全貌，还原真相。林宥嘉这首歌曲《4号病房》。

0: 量，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万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哇哦，哈长烟就失败失业，就会顺延引流。
3: 哎呦，顺延后每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2: 不是手啦，丰富面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3: 真奇嘞哦，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4: 丰富本不同爱，强雄重奥顺延开始。
3: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非常洗脑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今天发行他的第十张全新个人的台语专辑，他是曾伟中，这首歌叫做 Lonely 啦。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各大报重点，我们继续来把后面看一下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联合报报道，这个雅股尤其台股最近真的是大家应该又开始在找纸箱要睡在公园的一角了哈。这个很多朋友在社群平台上面都哀声哀鸿遍野，哀声叹气。这个时候最棒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捡便宜，不然就是不要看，你就把它关掉，先把 APP 删掉。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亚洲股市昨天再现这个大逃杀，台湾跟南韩成为了这一次的重灾区。南韩的 KOSPI 指数呢，盘中再度触发熔断，中场重挫了 6%， 而台股盘中一度也跌破了4万点。我今天刚刚看到也是目前也是在4万点以下，我看一下哈，对，目前是 39,933.30 点哈。好，那这个昨天中场跌势虽然稍微的收敛，但是大跌了1564点，收在40039点，但是今天还是持续的下杀，写下了史上的七大跌点，成交值是 1.08 兆元。另外呢，中国时报也报道了这个这两天哈，股票真的是非常的令人害怕哈。看到的是这个人工智慧 AI 的疑虑加深，美国科技股在前天交易日走弱之后呢，亚洲科技股29号延续的跌势，日韩台湾半导体跟 AI 类股集体下行，台股昨天呢这个盘中暴跌了超过2200点，4万点大关失守，那目前看到的是还是没有回来。好，那中国时报同样也报道了这个杨珍妮跟严慧欣的这个案件，就是监察院弹劾杨珍妮。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顾问 Elson。 老师，央行说这个台股的三个指标看得出来热度不减呢。
2: 对，没错，因为市场都说啊，央行是不是在这个降低降温啊？因为他最近在彻查所谓的银行的放款里面会不会有大幅的资金影响股票市场。金管会呢也做出了这个计划，打算要把证券平台跟银行平台要跨核来连接哦，就是要掌握每一个人他在资金上面有没有过度的杠杆，好，那避免市场有太大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弱融资这种所谓的投机性的投资占的市场比例越高，好，超过 30% 以上呢，其实会左右股票市场的变化。所以那这个消息完之后呢，市场就担心啊，央行这样会不会打压市场呢？就央行就解释说其实真的没有，因为虽然证券划拨的余额是增速是有放缓，但是融资余额还有成交金额及投资人交易结构基本上还是属于高档。那目前证券划拨融资余额部分呢，金额还是居高不下，高达了4兆4237亿元，所以这可用资金相当的可怕。那股市的成交量平均还是有高达 1.2 兆元，表示市场还是很热。那融资余额呢，只是来到了8035亿，然后这个数字听起来有点令人担忧，因为我们的融资余额已经逼近到成交量，但是就总体规模来说其实还不多啦，因为我们现在市场的这个规模早就已经是百兆元嘛，所以8035亿元其实也还好。好，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风险啊，任何事情都要研究。在市场规模是接近80兆，70多兆，不是百兆元，70多兆元，所以8000多亿的融资余额其实对70兆的资本来说并不是很多，只是风险是融资的余额已经逼近到股票单日的成交量的时候就会造成风险。如果融资余额大幅缩减，会造成股票在当天严重的下跌，好，这个当然是一个风险。好，所以外资呢当然在这时候有做买进的动作是好事哦。那外资最近买进什么股票呢？最近外资买进的当然除了股王信华之外呢，也买进了川湖、隐威、宏进跟旺系，这基本上是五大高价股，表示外资在买的时候还是以检测的股票视为主要的一个投资标的，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毕竟2奈米完之后就是 1.8 1.9

6.4 纳米，所以检测的功能是越来越重要，所以他买进了宏进旺系跟影威、是有道理的。那川湖因为今年获利可能来到200元，也得到外资的一个喜欢、所以我们继续来做观察。那么市场都在说到底这个晶片会不会有不景气的问题呢、黄仁勋说一句话，其实到2030年整个晶片业只有缺货，没有这个就是只有缺货，没有这个什么什么不景气的问题。甚至他还说一句话，其实整个晶片需求在未来十年会成长5到10倍。那十倍这是我们听到最好的数字了，因为 CNBC 当之前有谈到，就是他们所得到数字是2030年哈，那么整个 AI 晶片的需求会来到7兆美金。好，那2035年吧哈，会来到这个7兆美金。所以呢，这个金额呢是还在扩张当中哦，根本就不用担心。其实我认为是股票上涨之后的一些休息。不过我想最近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整个 Vera Rubin 到底它的 800V 够不够力，好，真的会发生吗？那当然，因为这个消息也使得整个Vera Rubin 的概念股越来越热。是什么消息呢？就是台达电。我们在台达电是全世界顶尖的电源供应的公司哦，那电源传递的公司。那据了解，它跟英飞凌呢签了一个650亿新台币的碳化系的长约。那当然，这部分对台湾碳化系来说就是好处了。虽然它不是跟台湾下单，但代表碳化系的需求一定会增加。那目的是确保所有关键原料的稳定哦。那我们知道，其实碳化系它在整个未来的电力的需求来说，传统系的功率呢，因为散热的关系受到瓶颈，它没有办法耐热及耐高压的需求。所以未来四年整个 AI 的需求呢会成长25倍，就是我们说的功耗的部分，机柜功耗会成长25倍。所以传统碳化系是没有办法应对这个问题，所以呢碳化系一定要供应。那这个消息其实背后理由是代表事情是800亿真的来了。那800亿来的话，那也代表是 Vera Rubin 的状况是越来越好。这除了对台达电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其实对于整个我们说的机柜啊，或者是散热来说都是好消息。所以最近选择权里面有提到长虹，我想应该也是这个道理。那我们特别提到说辉达决定要把晶片上月球，那这部分最主要的影响呢是延华。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哦，其实不止这些消息，我们还有一些消息还蛮有趣的、就是除了外资最近有把资金转向了伟创、鸿海、华硕、长荣行，然后得到外资大幅的买进，这都是我们说的全职股之外。另外一则新闻我觉得也蛮重要的事情，就是外资呢喊进了半导体七雄，是野村说的。那因为最近的股票市场的半导体已经超卖了，所以遍地是黄金啊哈。那最近我关注到野村呢就特别点名了，除了台积电、日月光、晶圆电之外呢，还点名了宏进、智茂、旺系、影威。其实智茂也是检测中的一个好公司哦，它不论在 CPU 跟伺服器里面都有被看到，所以呢智茂确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股价，也相对合宜啦。像你看宏进跟影威、旺系的股价都已经要6-7千块以上了、相对于智茂来说呢，股价还相对是比较吸引。不过有人说要买就买最贵的、所以每个人评估是不一样的，就自己来做考量。那么野村呢喊进了 AI 半导体七雄，这也符合黄仁勋说晶片业短期是不可能景气的。那另外一部分，虽然我们知道在美国部分呢，就是硬碟跟美光是大跌，海力士在美国也是大跌，可是最近呢其实韩国已经政府基金已经带头去买海力士，就是要避免市场更恶化。但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宇瞻就说了，2027年上半年的供应是吃紧已经非常明确了，2027年，现在是2026年年中，第一上半年的缺货是确认的，而且 AI 记忆体呢现在是又贵又缺，而且第三季的价格涨幅比第二季高，第四季也不会太差，所以这时候记忆体大幅的下跌是没有道理。最近你看到外资在买进群联，然后他就说企业级的硬碟缺货根本就没办法解决， DRAM 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呢宇瞻的执行长蔡家坤，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最近他业绩确实是明显的报复的增长，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可怕好不好。其实在2025年的第四季，宇瞻的营收呢是31.37亿元，其实整年来看变化不是很剧烈。2027 2022
对不起，2025年

0: 好，2025年，好，其实变化不剧烈，第一季是 20.49，第二季是 27.12， 第三季是 32.25， 第四季还掉了 31.37 亿。好，毛利率就增加了很快，从 16% 的毛利增加到 30.5， 这是去年第四季。可是到今年第二季就不一样了，第二季的毛利率已经来到 51.25%，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跟2025年第一季的 16.48， 这差距也太大了。但是呢，市场认为毛利还是有可能在持续的增高。那 EPS 呢，第二季赚了 20.93。好，你知道去年第四季赚多少钱吗？ 3.25。去年第二季赚多少吗？赚 1.02。今年第二季赚 20.93。这个获利真的是相当可怕啊。所以呢，事实上记忆体是不是已经开始筑底了？我认为记忆体是在筑底了。好，因为没有道理，因为最坏的消息就是长兴嘛，那长兴已经上市了，这坏消息就是利空出尽了，接下来就看他怎么扩厂嘛。但是扩厂也是要时间的，不可能说我今天扩厂明天出来了，所以大家比较关心还是2030年，好，长兴存储可能会扩厂一倍的产能，它现在市占率 8%， 但它扩展增加一倍，那表示全部的产品都全部各业界的成长幅度呢，都可能会来到 50% 到 60%。 可是我讲的是2030年、哦、现在是2026年、哦、还有2027、2028、2030年，难道这三年这需求不会增加吗？事实上这三年需求可能增加一倍，所以你说2030年就会稳，供需就会平衡，其实我还是保持观望，因为记忆体的需求也不是只有伺服器需求啊，包括车用也需要啊，这些部分。好，所以记忆体很可能目前为止有机会筑底啊，这点是可以值得关注的。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了什么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一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点风中爱个眼光，不要加保险哦。
1: 当然，快点几天最抢人，多子建议出加保，首日保险，然后整日再开保险，挨条行去次日浪加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0: 哇，条家，你还有心哦，俺们上班挨次都还那温馨的呢。
1: 眼光多子建议出加保，罗子顺风多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2: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2: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2.0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哈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哦，今天已经到了这个七月三十号了。我想很多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很多的新手的爸爸妈妈，可能你的孩子现在正在要念这个一年级哦，可能从幼稚园到这个一年级的时候，那个孩子可能在适应当中呢，可能刚开始呢会有一点阵痛期哦。那像自己可能在幼稚园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点心吃，可是到了这个小学之后呢，可能没有点心吃哦。这样的一个转折哦，应该要让很多的新手爸爸妈妈们了解，尤其有很多的孩子呢，可能刚开始不习惯，甚至幼稚园有老师拿尿布，到了国小时候他就是长大了哦。那你如何让孩子们知道他已经长大了呢？这就是一个妈妈的一个经验的部分哦。好，讲到这个一年级啊，我们现在聆听一首歌曲，非常可爱哦，是由我们嘎更乐团他们所带来的《我升一年级》。

阿杜，我哪三来孤星星，七里七里三来呀、啊。

我升一年级是由我们嘎嘎音乐团在同年的专辑当中，我觉得这首歌非常有趣哦。它其实是讲到了这个孩子啊，他念一年级，他是在叙述在我吉贺那个年代的那个一年级哦。那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老师很多大部分都是外省北北，所以他的乡音非常的重哦。所以呢，很多的同学哦，尤其我们族人朋友们没办法感受到我们乡音非常重的这个国语老师，当时叫国语老师哦，就觉得说他的发音都不太对哦。但对我对吉贺来讲，我很熟悉很亲切，因为我爸爸就是乡音非常的重。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重了，我都听得懂，会不会是因为我习惯了，那不得而知哦。这就是在当时哦，他这首歌曲特别叙述的是讲到当时哦，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省人哦，来到这个台湾之后呢，有一些这学历比较高的这个伯伯呢，他可能就到学校去教书的部分哦，我觉得是还蛮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个感受啦哈。也没有说要歧视谁，没有的哦。我觉得台湾应该是一个有爱的一个国家哦，不应该因为你的肤色、你的语言，甚至你的不同的族群而歧视别人哦，这个是很要不得的哦。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喽。第一个单元是伊娜萨伊子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吉贺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的当代的原住民。当然呢，吉贺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不管是讲到这个福利政策也好，或者是关于在新闻当中很多的艺文活动也好，吉贺都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做这分享，大家就可以提早的做准备了。第二个单元是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族人朋友所创作的歌曲，每一首每一首都有他故事背景哦。那每一个语言都不同，文化都有所不同，所以呢，吉贺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的一一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族人朋友们他创作的故事背景，我们就一起来感受。

0: 原住民的音乐元素。第三个单元是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人得到幸福的方式都有所不同，如果说自己本身不是那么的了解如何让你的家庭得到幸福，你一定要锁定了集合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尤其是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当中呢，集合会找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资料，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家庭因此而得到幸福。当然呢，一个家庭能够得到幸福呢，它的问题所在，除了这个夫妻之间啊，教育孩子啦，甚至经济的问题，都再再的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所以呢，集合会在这个单元当中一起努力，让我们因此而找到更幸福的家庭咯。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萨伊泽任妈妈加油站。伊娜萨伊泽任
1: 妈妈加油站。
0: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记得您先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萨伊泽任妈妈加油站。哎，算令对伊娜妈妈发起发起算一定你你说几几何感冒的你够幸福有当伊拉那么好不在里文几几何伊拉都是不该乌拉努米达安吉比德给给达里娜那是巴嘎乌拉。首先分享关于我们信仰跟台湾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非常的特别。太武乡打造耶稣瞭望台部落的新地标，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屏东县太武乡辖内有台湾族、卢凯族、圣山、北大武山，有着丰厚台湾族文化底蕴的族语歌谣。太武乡公所打造新的入口意象，结合宗教信仰跟传统文化的要耶稣瞭望台，认识原乡文化魅力，成为部落的新地标。屏东的北大武山是我们当地原住民族的圣山，太武乡乡内为主要的登山口，乡公所为塑造入口意象，打造3092公尺的3092品牌，在之前举办了入口意象的启用典礼，巨大的耶稣圣像首次公开露面，并在圣像下呢高唱主语诗歌。活动结合了宗教的信仰、文化景观、传统诗歌与在地特色市集，展现屏东县太武乡深厚的人文素养以及排湾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在经过在各部落沟通之后，也协调各部落都可以接受的耶稣作为入口意象。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说，台湾族拥有珍贵的族语歌谣文化，近年来太武乡公所在原民会支持下积极推动部落的环境美学以及文化景观，这次入口意象启用典礼则是配合了原乡意象的行塑工程，以宗教信仰及传统文化作为入口意象的空间建制主轴，行塑出具有在地特色的部落精神地标，借此提升公共环境景观与文化的识别度。所以呢，即刻呢，每一次看到了在南部哦的这活动真的非常的多，甚至关于自己的文化的一个坚持哦。所以呢，有时候想一想我自己部落，我们除了这个有这个年龄阶级之外呢，我觉得应该是说对于在地部落的那种意象。那个意象我觉得是 是要的，比如说我到了这个地方，我就知道说，哦，这个是属于排湾族、卢凯族的

部落，可是我们部落有一个有一个叫博物馆的部分哦，你知道它外墙哦，从它算是在这个台九线这个地方，我之前就有一些朋友就问吉贺，他说哦，不是你们阿美族吗？怎么会有那个泰雅族的菱形纹，而且颜色是黑白？那我们部落不是黑白，我们是蓝色、红色、白色三个色。可是你知道吗？远远这样看，人家不知道你这个部落是到底是泰雅族还是阿美族。你那个辨识度哦，对于人家的那种入口意象的重要是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已经不是只有吉贺在有那个疑问，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哦，我每次一提的时候，人家说：“哎，真的耶，我也是这样想嘛。”每个人都说我有在想哦。重点是，好像当坏人是吉贺嘛。好，我觉得应该是说部落很多的问题的部分，就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的，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开口，好吗？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小猎人，是由我们大鲁阁族的伊好利夯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大小猎人。前面听到了这个一好这样子哦，是也一好厉害，想到他小时候隔壁的这个法吉法裔哦，很会打猎方面哦，所以呢他非常羡慕爸爸是文人哦，所以不怎么会打猎，所以他羡慕隔壁的这个叔叔呢很会打猎，然后跟着他到山上去。那叔叔看到他呢这么的用心，就问问他是不是想要学打猎呢，他就跟他说想要学打猎，所以呢从小的时候呢就跟着隔壁的叔叔呢到山上去学这个打猎的技术哦。所以呢他用这一首歌曲来叙述他小时候的自己哦，所以呢我觉得非常可爱，就像一好说的哦，这个小朋友唱歌真的非常好听方面哦，他说那个主语非常的到位，非常的到位哦。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曲刚刚提到了这个大小猎人对不对，那到山上是不是很多大树呢，哎，我们的伊好利夯他曾经也是我们的高山向导，很斜杠方面哦，所以呢他看到了在大自然反扑那个大树连根拔起的那种震撼哦，让他觉得大家应该要多多的爱护这个山林，因为这个地球只有一个哦。好，我们赶快来聆听我们泰鲁阁族的伊好利夯在御风而行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大树。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

0: 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爱上利用时间大工存钱，
2: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1: 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2: 我已经约好时间来面试诶，你会听话了，希望。
1: 无青菜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可以一下沟通。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哈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杰哥跟大家分享哦，你看哦，已经到了这个七月底哦，那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尤其哦，七月份哦，一个月呢，孩子的暑假呢，就这样子，很快的就这样过了哦。那在昨天呢，杰哥跟大家分享就是远离那种让你难过的事情，甚至远离那种不是那么好的朋友哦，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我想有的时候朋友之间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这个朋友他是一个根本对你来讲是一点帮助都没有，当我们在交朋友不是为了受到什么帮忙啦，或者是受到朋友的那种金钱往来的部分啊什么的哦，当然不是这样啦，意思就是说呢，就我们不要因为朋友哦而让你自己觉得这个朋友值不值得交、哦、不知道我们的心理当中朋友到他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杰常会讲说朋友当然是非常重要，但这个朋友如果对你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请你跟他保持距离吧。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杰尔也是跟大家分享说，有些朋友、哦、你真的就要对他有一些的保持距离、哦、首先就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爱说谎的人，然后呢在你面前又是一回事的人，然后在你背后一天到晚讲你坏话的人，我是真的好像这九样每一样我们都没有办法接受，不是吗？所以呢朋友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我们轻松一下下了、哦、我们就先听歌、哦、这首歌曲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听，光它的旋律呢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有一点想回家的感觉哦，是由我们的这个卢凯族的这个杜俊辉他所带来的《有空回来看看我》。

有空回来看看我，是由我们卢凯族的杜俊辉老师他所带来的。有没有感觉到听完大家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回到自己的部落啊，来看看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个朋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自己哦，不是说朋友多就好，而是要去慎选哦，不要去找一个朋友一天到晚在内耗你自己哦。所以呢，交朋友哦，不是要看有多少人陪你，而是看有没有多少人能够让你变得更好。我们要远离消耗你的人，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一个善待哦。如果你的朋友都是酒肉朋友，一天到晚就是跟你吃吃喝喝，但是一点建树都没有哦，请你一定要好好的远离这样的一个人哦。我每次讲到朋友这个部分呢，我的弟弟我就一定要讲他一下，不管他已经在天空了哈。那我的意思是说，我的弟弟是一个不会慎选朋友的人，他的朋友都是酒肉朋友。我为什么这么笃定的讲到这句话？我的弟弟呢，在往生的时候呢，你知道，跟他一起喝酒的朋友一个都没有来，一直到告别式那一天。而且是被逼到要来，还透过了这个他们的爸爸妈妈去告诉对方，请他们一定要来，用这样的方式，好像有点，我个人觉得啦，就是那种心不甘情不愿的来。其实以我的个性的话，我宁愿他们不要来，我要让我的弟弟知道，你所谓你在人世间你看到的朋友就是这样而已，就是只这样而已，就是不是真的朋友。你真正的朋友是你有难的时候他就站在你的旁边，不用说很多话，他就是一直陪伴着你。我真的就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我真的非常感谢。我常会讲说，我们的朋友真的不用太多，你朋友多了有用吗？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甚至不会让你进步，让你更退步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一定要。

远离这样的一个人、啊、我的弟弟就是没有远离，都是一些酒肉朋友，以至于让他身体搞坏了、哦、我们要减少一些没有用的一个社交，要多一点高品质的圈子。所谓的高品质的圈子，就是这些聚会呢是会让你进步，甚至这个聚会那让你的思维有一些提升，而不是你一直在应酬，然后呢这些社交呢完全对你的人生当中一点帮助都没有。当然我们的朋友之间不是因为哦这个人对我们有一些利益的那种帮忙，不是，是让你认识了这个人之后，从他的行为当中，从他的做人处事道理当中呢，让你有一些的体悟，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朋友。所以呢，有的时候很多人常会讲说，哎呀吉赫，你有的时候太严肃了。不是的哦，不要你深交的 这几种人哦，就是背后说你坏话。因为为什么他当面有的时候哎呦吉赫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呢你离开了之后他又是 一个嘴脸、哦、你就是这种人，你就要去远离他、哦、甚至呢喜欢占便宜的人，哦、看到你有钱，看到你吉赫一天到晚请客、哦、吉赫一定很有钱。我就真的很有感受到、哦、我的妈妈 以前都会跟吉赫讲说，吉赫当你自己、哦、有能力的话，如果衣服破掉了就不要穿，永远要保持那种外表，就是要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为什么？以前呢我们家里算是一级贫困的家人、哦、我们的家庭是这样。那现在福利是真的比较好，以前我们那种就是低收入户他是没有补助的，他是有一种就比如说交学费你可以分期，他没有打折、哦、那因为小时候吉赫就是经历过那种年代。那因为当时我的爸爸呢，因为一个人要养这么多孩子，所以赚钱的就只有我爸爸。所以呢我们都会有那种比如说跟隔壁的杂货店有一些赊账。那有一次呢两个月要算一次，就有一次我爸爸大概四个月才回来。那很多人就开始在讲说我们家很穷，然后呢这家人不要跟他们有往来，用这样就是从外表当中去看待你这个人、哦、就是要不要跟你交往、哦、或者是要不要跟你接近，还是说要跟你保持距离。哎，早期是真的是看外表，其实以现在来说朋友之间是要缘分，甚至你跟他相处了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哦这个朋友是值得交的，哦这个朋友是不值得交的、哦、甚至呢就好像吉赫说的、哦、有些人就是背后说你的坏话的人、哦、我们知道就好了、哦、我常会讲说我们就是看破不要说破。有些人靠近你不是要让你变得更好，而是不断不断的去消耗你的时间跟精神，哦，这样的人你就要远离他。所以呢遇到了这样的人呢也不要说太多、哦、为什么呢？因为不重要，你就跟他保持距离就好了啦。朋友真正的是你有难的时候他就是不用说，他就站在你的旁边。我的闺蜜陈美兰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她、哦，他能够这样子一个不断不断的陪伴我。我想一个人朋友不用多，你只要一个知心的朋友，贴心的朋友一个就够了、嗯、这是、哦、吉赫呢今天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你自己现在在慎选朋友的时候有一些的那种行为呢，你就要稍微的去做一些些的改变，甚至呢不要因此而浪费你的生命。因为什么？朋友不用多，你看我的弟弟，因为我弟弟以前呢经济状况非常 OK 的时候，一天到晚一箱一箱的这个啤酒啊请客啊什么的。可是呢当我的弟弟呢落难，我所谓的落难是没有收入哦，生病在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去看他，所以呢以至于让我的弟弟

萌生了那种不太愿意再活下去的那种动力。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他所带来的《朋友》。

朋友是由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他所带来的。所以呢，一个人哦，成不成功呢，在于你自己看待你身边的朋友的那种观念哦，正不正确哦。就是有些人呢，最大哦的清醒呢，不是说你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好一叫朋友一堆，然后吃吃喝喝，然后离开了之后弄得家里乱七八糟，

我一定要好好的又再次要讲我弟弟的坏话。因为你知道我弟已经不在人世间了，从他的一个朋友圈当中呢，可以窥探出哦人性的一个可怕哦，甚至你对于朋友的慎选的重要性，在我的弟弟当中呢，我真的是看透了哦。所以呢，我现在看到了我弟弟的一些之前的酒肉朋友，其实我不太理会了，因为我要跟他们保持距离。为什么呢？需要你协助的时候你不在，因为我们阿美族它是有一个文化哦，那你就是同辈甚至你的好朋友，你要抬棺哦，你要抬棺，抬棺又没有很远，对不对？从我家抬到这个灵车那里，顶多走路五六步而已，五六步而已的这个路线而已，没有一个人来。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文化是有吗？然后呢，硬要用逼迫的，因为你用逼迫的，你才愿意姗姗来迟。我想我的弟弟哦，你在天上哦，你应该感受到姐姐我为什么这么的气愤哦。朋友重不重要？我真的觉得非常重要，但你没有慎选。你真正的朋友就是当你知道你遇到了这些困难的时候，他愿意挺身而出。我非常庆幸，我真的非常好运，我可以遇到了像陈美兰他们夫妻，黄俊龙他就是我的闺蜜的老公，那黄俊龙他又是我的同学，我看到他们两个先抗力，我真的觉得我非常感谢，我有幸呢这辈子有这一对夫妻的好朋友这样协助集合，我真的觉得不然的话，在去年我遇到了这么严重的事情，你叫我一个人去处理这个问题，甚至处理我哥哥跟弟弟的这个后事，我大概会累倒。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所以呢，你看一辈子哦，朋友哦，不用真的不用多。我看到我的闺蜜陈美兰跟她的另一半黄俊龙，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哦。所以呢，你看像他们现在有些事情，我就会愿意哦，就是协助他们。我觉得朋友之间他是互相，而不是互相利用，是互相的扶持。好，因为你互相的扶持才是真正的朋友，不是吗？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看哦，很多人常会说：“哎呦，我朋友很多，朋友很多。”好，真正的要测试你朋友很多，他的一个，我们不能讲说利用的价值。我的意思说，善用到朋友的时候，你才知道说这个才是你真正的朋友在什么地方。就是当你遇到你需要朋友的时候，他才会不用你说，你不用逼，他就在你的旁边当中。我的弟弟的朋友就是要被骂、因为认识了他们的爸爸妈妈嘛，那知道说我的弟弟跟他们都非常的好，爸爸妈妈一通电话他就马上能滚过来、滚过来对我来讲，说实在你不是真心。所以呢，你看哦，附近邻居都看得出来、你的弟弟对别人这么的好，结果你弟弟走了，一个朋友都看不到。我就说这就是我弟弟选朋友的眼光有问题。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朋友就是要告诉我们啊，就是好的朋友他会愿意倾听，他愿意能够协助你哦，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朋友哦。希望今天呢，吉儿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哦，是关于这个朋友之间呢，但你自己也要慎选啊，不是说哎呀，有人跟你一起，然后这所谓的这个朋友，然后就是真的是朋友，也不是的哈、所以你一定要慎选哦。生命不是很长，但不要浪费在不应该浪费的这个人的身上，好不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这一首歌曲，是由我们的杂烙在我们哦，吉他吉他吉他吉他这里，这首歌曲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爸爸阿力，阿力是姐夫的意思，因为你看我们的杂烙的姐夫年纪非常大，他还是要工作，但他非常感谢他的姐夫。

在他没有在创作歌曲需要灵感的时候，姐夫都希望他到工地去工作，而让我们的杂劳不断不断的这个创作灵感满满。好的，就在我们的爸爸阿力这首歌曲当中呢，跟你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 M34，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莱 Q。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爱一点五十五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喝完做的回馈社会。
3: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好心偏铺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

0: 我是个考场哦，
1: 过好哦，爱能听话参加六零五五的好习行列。
0: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好习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考场。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七篇管制书表示，从片头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要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4: 哦，讲特别喺屋卡要扯到从片头嘅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只只盘、杯擦，也着重整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3: 唔家长来要先洗漱嘛？希望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4: 好，不用加。
1: 预防从片头要接洗漱，以上广告由七篇管制书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7月30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为完善失能重症儿童照护，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专责医院设立了童语之家，成为全台第一间全对象儿童住宿型长期照护机构。从去年7月试营运至今，已经照护了17名的儿童，提供急性后期照护、喘息服务及紧急安置，串起重症儿童医疗、长照与社会的支持网络。
1: 童语之家位于北市联谊妇幼院区7楼，规划29床，试营运至今已照护17名孩童，从出生一个月至7岁不等。北市联谊儿童医学部主任方丽荣表示，现行长照体系主要以成人及老人为主，重症失能儿童家庭若需短期喘息或住宿照护，往往只能选择持续住院或自行返家照顾，因此成立童语之家补足儿童长照缺口。方丽荣说，
2: 让重症孩子在急性期稳定后，有最长12个礼拜积极复健，以顺利衔接回家。第二是喘息服务，让长期照护失能重症儿的家庭可以安心的喘一口气。第三，特殊需求儿紧急安置，承接社会局家防中心和司法转介的儿少保护个案。
1: 长期投入儿童加护医学的台大医院儿童胸腔与加护医学科主任吕丽肯定北市联医设立全台首座童语之家，表示重症儿童从加护病房转衔至后急性期照护，都是影响孩子未来发展的重要阶段。
3: 从加护病房照顾出来，哦，这个还很严重，还很虚弱的时候，怎么样让他在后急性期得到好的照顾，甚至赋能、复健、早疗这些完整的计划进入。那我们看到有密集照顾的这些孩子，哦，真的不一样，那个复原的那个状况真的是大家努力很值得。
1: 方丽荣表示，童语之家由医师、护理师、社工、照护员及复健、营养等专业人员组成团队，除照顾孩子，也教导家长照护技巧，部分个案功能独立程度已由43.8%提升至65.4%，展现赋能成果。未来将持续整合医疗、长照及社会支持资源，陪伴重症儿童与家庭走得更稳更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因应大 AI 时代的来临，台北市青年局率6都之先宣布推出青年 AI 工具补助计划，补助18到35岁青年 AI 工具订阅费，每个人每年最高补助4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青年最高补助到8000元，协助青年把 AI 真正变成提升竞争力的日常工具。
1: AI 工具逐渐成为学生重要应用工具，台北市青年局表示，不会使用 AI 将大幅提高未来青年竞争成本。为降低青年接触 AI 的成本，并培养正确使用 AI 的能力，北市府推出 AI 工具补助，申请补助者需修习 AI 相关课程或参与青年

0: 局以战代训衔接职场计划，不仅会使用 AI 工具，更建立 AI 伦理、智慧财产权及资讯安全等观念，具备科技应用能力，也具备面对 AI 时代应有的责任感。职涯支援科科长萧任涵说，
1: 青年 AI 工具补助计划的对象是18到35岁，涉及满台北16个月、具大专院校或研究所的学籍，并曾修习过 AI 相关课程，或者参与青年局以战代训衔接职场计划的青年朋友们就可以提出申请，每人每年最高补助4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青年最高补助8000元。
0: 青年 AI 工具补助计划补助期间自115年8月1号到10月31号为止，每月订阅期满即可提出申请，每人每年以申请一次为限。此外，青年局为持续陪伴青年冲刺，今年也扩大实习津贴，将年龄层放宽到35岁，最高补助额度达19600元，并增加交通津贴和健检补助。以战代训衔接职场计划也大幅放宽至45岁以下青年参加，并聚焦最热门的 AI 赋能跨域升级，由企业提供实战课程，是否负担培训费用，降低青年探索职涯与学习新技能的成本。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和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出席了2026企业永续友善家庭实战年会时，强调了友善家庭职场对于台湾人口结构、劳动力、企业竞争力还有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洪生汉强调，政府已经提出了多项家庭支持层面修法，如产假、婚假延长、育婴留职停薪延长到6岁，希望相关的新制能够在明年上路。同时他也强调，未来也将让产假从8周延长到12周，陪产假与陪产检假延长到12天，婚假比照公务人员，育婴留停扩大为0到6岁，育儿留停单日申请天数加倍到60天，以及双亲都可以请满6个月，加发3个月的津贴。他表示，相关新制最快在明年可以上路，同时也呼吁企业友善完善的家庭制度，才能够成为缺工时代重要的招财优势。台股今天中场下跌105.88点，收在39933.3点，成交金额11036.86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新竹32度，桃园31度，宜兰花莲31度，台东30度，台中嘉义32度，台南高雄31度。在外岛方面，金门29度，马祖31度，澎湖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收听今天7月30号星期四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跟大家来聊什么呢？来聊台版的《天机的试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韩国的综艺节目《天机的试炼》？我个人看完了，觉得还不错看，大家可以看一下。好，1996年开播的台式综艺《飞跃星期天》，最近有一段旧的片子在社群平台疯传，累积了将近40万次的浏览。不少网友说，这根本就是台版的《天机的试炼》，还笑喊说，台湾早期节目真的走得太前面，尬电输了。以前的综艺根本没有极限。哎，坦白说，我现在在看到以前的综艺节目，真的觉得比较好看。而且呢，几乎都是全现场，然后这是 live 的，然后最重要就是呢，很多的都是真材实料哈。什么叫真材实料？就他们真的都很有功夫，歌唱呢也都现场唱。好，那这个飞跃星期天呢，是在1996年11月3号到97的4月13号，在礼拜天晚上播的综艺节目啊，由这个彭达制作。那当时呢，是由陈美凤、费玉清、小哥，还有张卫健、邝明杰、张秀清共同主持。节目内容涵盖了歌唱、访谈，还有各式的特别企划。开场呢，更是由陈美凤呢领着主持群。招牌口号叫做飞跃星期天 The Best， 如今重新回顾，让大家勾起了在90年代的综艺节目的回顾。那么最近疯传的片段就是呢，节目呢直接前往这个宫庙拍摄鸡童这个 key 档的过程。那画面里头主持人不断播报4号东方千岁要 key 档了哈，什么6号、8号、9号、10号都开始有动作，还询问现场人士神明是否已经降价，是否开始可以跟神明对话。更让网友傻眼的是，节目当中还提到了一起枪击命案，主持人就询问神明，一名遭到这个枪伤的男子现在人在哪里，希望借此了解案件的进度。对此呢，这个鸡童回应，案件属于行政机关跟治安单位的职责，应该破案的时候自然就会破，可以向社会交代，并没有直接透露案件内容。节目最后呢，当然陈美凤就以这个相不相信见仁见智作为总结，强调不对呢宗教信仰做评论。影片呢这个曝光之后，引发了大量的这个热议，因为其实目前有40万人次浏览，很多人讲说现在根本不可能播哈。那事实上呢，这个飞跃星期天在播出期间也曾经发生过重大意外。当时呢，在97年有一个艺人叫秦伟，他在节目当中挑战这个所谓的火中挣脱术，身绑10条铁链进入装有火药的箱子，却因为倒数跟引爆时机这个失误，导致火药提前引爆，让他呢造成严重烧伤，休养了长达1年。那事件当时发生之后呢，这个当时的新闻局就要求电视台要查明责任哈，那高层也惩处相关的人员，也采诺呢，采信这个就是演艺工会的建议，就是替工作人员投保这个所谓的意外保险。那最近呢，这个尘封近30年的节目画面，让这个节目再次翻红，不仅让大家感慨啊，以前的综艺节目真的比现在还敢玩。可是我觉得以前的综艺节目虽然敢玩，但是好像不太敢挑战，就是太过危险了哈。这个我觉得其实也还好，好不过呢，以前综艺节目我个人觉得是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好，用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捷运三莺线免费试营运一个月，总运量突破了80万人次。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在议会市政报告指出，为了进一步提升便利性，8月1号起延长服务时间，从原来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营运时段呢扩大从上午8点到晚上10点，让民众有更充裕的时间搭乘熟悉三莺线。那么新北捷运路网已经从3环6线持续升级为4环8线，任内实现了108公里捷运路网，目前有7条路线施工，7条路线规划，市境内整体规划达到189公里，182个站，平均每10万市民就可以享有4.5座的捷运站。除了已经通车的路线，也持续推动系东线、这个土城树林线、南北环段等建设，希望透过呢铁道路网串联各行政区，缩短城乡的交通差距。市府也同步改善邻外道路还有转乘的节点。台北市卫生局29号晚间接获了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公司从7月1号起出货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检检出了本品品不符合规定，目前都已经完数下架哦。那么此外呢，针对了中林油脂公司供应福寿福茂、泰山公司的大豆沙拉油检出本品品案呢，台北市政府重申真相未明之前，一律油品都不上架。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从7月30号开始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由加医、小儿科、营养科等专业人员提供个人化的健康咨询，还有饮用食用油的相关建议。
2: 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表示，北市府在接获永丰余生技自主通报后，立即会同卫生福利部

0: 食品药物管理署前往稽查，经查该产品问题批号共生产924瓶，剩余500瓶及部分批号产品84瓶，已全数回收下架至新北市仓库林冠诊所。
1: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本市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公司

0: 全数下架，另两家自营品牌餐厅均未曾进货或使用该款苦茶油。
1: 卫生局进一步说明，该公司除了在官方网站贩售外，也透过网络平台及实体门市贩售。卫生局已要求该款苦茶油不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法务局消保官呼吁业者应从速从简办理消费者退费事宜，以确实保障消费者权益。此外，针对中联问题油品，卫生局强调真相未明前，一律油品不会重新上架。为协助民众建立正确健康用油观念，北市联一自7月30号起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由加医科医师和小儿科医师分别开设成人及儿童的特别咨询门诊，并有营养师的咨询门诊供转介。每周一到周六均可在联医院区获得相关服务，免收挂号费及咨询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好，日经225指数上涨433.24点，来到61867.4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69.68点，来到5593.5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0.38点，来到25858.30点。上涨。

恒生指数下跌23.78点，来到3804.69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2.43，兑换人民币4.784，兑换港币4.109，兑换日元0.1965，兑换欧元36.97，兑换英镑43.16，兑换纽币18.76，提供参考。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0: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931岁岁念，本单元由台北电台与台北市会计师工会共同策划制作，欢迎收听。是台北电台 FM 93.1，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931岁岁念单元，邀请到台北市会计师工会专业会计师谢国松会计师，我们要来就主题会计师的功能和价值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先来欢迎我们的谢会计师。谢会计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国听众大家好。
1: 好，我们上次呢连续两集谈到了对会计师的认识了解，还有呢会计师对于信任落差，就是跟企业主之间的一个嫁接功能。另外呢，我们还提到会计师其实有这个企业医生啊这样的称号，因为他其实要帮企业做很多的诊断哈，提供参考。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聊，其实会计师哦有这个所谓鉴定跟确信的功能跟价值，还有规划跟设计啊。我们先来聊聊谢会计师提到鉴定跟确信，我先问鉴定什么
2: ？OK， 好，鉴定什么哈？最主要就是有一些意见不一致，那。提到法庭，那法庭呢要请鉴定人来做鉴定，那当然这个鉴定有很多，譬如说车辆事故鉴定，那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我们现在谈的是说商业上的鉴定。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譬如说 A 公司要吸收合并 B 公司，A 公司存续，那 B 公司被合并消灭，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吸收合并呢当然要谈什么，谈条件嘛，谈条件呢，以现在来讲最很常见就是发行新股来换股，A 公司一股换 B 公司多少股，换股比例，那这个时候呢 A 公司他只要发行新股，就可以按照换股比例把 B 公司吸收合并进来，不用花钱，好，那两家公司就可以合并了，好，这个时候呢，那 B 公司的股东他对换股比例，同不同意？譬如说 A 公司提出来说，我一股换你 B A 公司一股换你 B 公司一股，
1: 是
2: 等于是 A B 两家公司每股价值是一样嘛，才能换股嘛，一比一嘛，可是呢，这个时候呢 ，B 公司股东认为说，我们公司的股的价值比 A 公司来得高啊，我们应该是你要1.2股来换我一股啊，才对啊。那现在你一股换一股不公平嘛？
1: 是，
2: 那不公平，那不公平，我反对嘛，那反对有没有效？没有效，因为你是小股东嘛。
1: 对啊，对啊。
2: 好，你是小股东 ，B 公司的大股东在主导嘛 ？B 公司跟 B 公司的大股东跟 A 公司大股东已经讲好了嘛？
1: 是，
2: 所以才提到股东大会、董事会也过了，然后提到股东会了嘛？那现在你们小股东反对，那反对无效，
1: 无效，
2: 那无效，那怎么办？那个 B 公司小股东那不是很委屈吗？好，那现在法律上有一个规定说，你可以要求 B 公司这异议股东。英文叫 descendant shareholders， descendant 哈，一股东呢可以要求 B 公司，用公平价格，把他的股份买回去。公平价格。
1: 哦，那这样不错啊。
2: 对，这样不错。公司法的规定哈。那不错。好，那操作上面，那什么叫一股公平价格是多少？因为刚刚换股啊。
1: 对。
2: 好，一股换一股都没有现金。好，那当然估值。你一股好，你 B 公司一股的估值多少，然后公平价格是多少，那两边要去谈，也就是说小股东要跟公司去谈说我认为一股要20块，这是公平价格，我认为一股20块，那 B 公司说没有，一股15块了，你这个20块太高了，我没办法认同，然后呢，然后这个时候

0: 就是要到法庭来，由法院法庭来裁定了。
1: OK、
0: 哎、对对对、嗯、因为两边意见不同嘛，
1: 所以法庭裁定这边不算是确信吧，因为
0: 这边没有叫鉴定，
1: 其实只有鉴定、
0: 哎、对 对, 对，这个叫鉴定、
1: okay.
0: 哎哎、这不是确信、
1: 嗯
0: 哎、我先讲鉴定
1: 鉴定、
0: 哎哎、我现在讲的是鉴定、
1: 嗯、
0: 您主持人您太厉害了，不是确信没有错、哎、我没有讲确信、
1: 嗯
0: 哦、这个是鉴定，这是鉴定的事件、
1: 嗯、
0: 好，我们刚才谈到说两边意见不合嘛，小股东认为一股20块、
1: 嗯、哼，
0: 公司认为一股只有15块，谈不拢嘛、
1: 嗯、
0: 好，然后呢到法庭去、
1: 嗯、哼，
0: 由法庭来裁定说到底一股是多少，公司价格是多少、
1: 嗯、
0: 好，那法庭呢，法官呢可以找专家，找会计师，
1: 嗯，
0: 来做鉴定，
1: 嗯，
0: 到底鉴定一股的公平价格是多少？
1: 是，
0: 哎，好，哦、哎，那这就是鉴定、
1: 嗯。是，
0: 那这种案件我也办过好几件，
1: 嗯嗯嗯，
0: 好，我办过好几件，
1: 嗯，哎、是，
0: 哎，
1: 好，
0: 我也台北地方法院、嗯，然后桃园地方法院，
1: 是，好，
0: 所以这个是鉴定，
1: 这是鉴定。那确信的部分是，如果就我们刚才那个例子的话，
0: 好，那确信的。刚才那个例子就不
1: 没有办法，
0: 没不是确信的，他不是确信的、
1: 哦，是、
0: 哎，因为那个叫灰送事件，
1: 嗯，
0: 他们有纠纷，
1: 嗯哼哼哼、
0: 哎、不是损害赔偿，
1: 哦、okay ，
0: 不是原告被告，不是
1: 是
0: 两边意见不容，
1: 嗯，
0: 好，然后呢由法官来裁定，
1: 嗯哼哼，
0: 那法官找会计师当做鉴定人，
1: 鉴定人
0: 来鉴定，
1: 嗯、
0: 好、
1: 嗯，
0: 那这个叫这鉴定，
1: 嗯，
0: 这不是确信，
1: 嗯，
0: 那确信是什么概念哈？确信实际上哈。就是说我确信现在最常见就是说ESG 嘛、
1: 嗯、
0: 对，它 ESG 嘛、
1: 啊、
0: 然后呢永续报告书嘛，那永续报告书呢，然后现在呢有那个你要永续报告书，你要根据揭露准则，
1: 是、
0: 哦、相关的准则去揭露去编制、
1: 嗯、
0: 那你现在编制出来的这个永续报告书有没有符合法规的规定、
1: 嗯、
0: 那内容是不是、哦、可以被相信，
1: 嗯哼嗯哼，
0: 那这个时候要走一个专家来做确信，
1: 哦，
0: 哎啊，这个就确信报告，它不只是财务报表，它已经超出财务报表的范围了。
1: 嗯嗯嗯，
0: 好，那所以这个叫确信。
1: 嗯，
0: 好，然后其实上是运用会计师对公众对他的信任。
1: 嗯哼，
0: 就如同我们一开始讲，会计师最核心的公众的信任。
1: 嗯哼，
0: 他运用公众的信任的这个价值，扩大到非财务资讯的确认确信。
1: 是是是，
0: 这个叫确信。
1: OK， 好，这个是。会计师的鉴定跟确信，好，我们利用刚才鉴定，我们利用这个例子。
0: 对，
1: 那确信的部分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谈到，因为现在会计师也要去学呢 ESG， 好，你们要去做那个碳费的评估。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有确信的这个功能在这里头。
0: 对，
1: 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这一块要跟大家来谈谈规划跟设计。我相信在前两集我们大概其实有点到哈，不过我们还是请我们谢会计师就这两个部分跟大家再度来做一个比较强化的说明。首先在规划的部分，有没有类似我们上次讲的珍珠奶茶的例子，还是可以再用别的例子更强调，就是会计师在规划这个部分功能的强化。
0: 规划其实上会计师他运用 他的财务的专业知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一些产业的一个资讯的收集、
1: 嗯、是，
0: 他就可以帮公司做规划、
1: 嗯、
0: 好，那这规划小到一个投资案、
1: 啊、
0: 好，我要不要设一个厂，
1: Uh-huh.
0: 欸、我要不要 到海外设一个厂、
1: oh.
0: 对对，这个或是我要不要这个、新的一个的产线、
1: 嗯、
0: 一个新的产品、
1: 嗯、
0: 那当然这个会计师参与其中，不是只有会计师可以全包，没有这样、
1: 欸、那我问一下，我可以插题问一下吗？
0: 没问题。
1: 跟那个一般我们讲企业顾问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0: 其实顾问、
1: 嗯、
0: 顾问就 很多很杂、
1: oh, okay. 欸、
0: 也包括在顾问里面、
1: okay. 欸、
0: 对对，但是呢顾问有时候就比较、嗯、我就是说有问题我来问您，好，然后你提供意见给我、
1: 嗯嗯
0: 哦、然后你如果是顾问，那而且很多常年顾问我也担任过、
1: 嗯嗯哦、
0: 好，这个时候就是他已经站在会计师、来查核签证了，是帮你做规划、
1: okay.
0: 那所以顾问本来就是公司有什么需求我都配合他嘛、
1: 嗯、
0: 好，然后包括公司 要经营管理的提升、啊
1: 嗯、
0: 要产品的、规划、哦、甚至 我以前担任生技医药，我帮他规划什么、
1: 哦、是
0: 我下一轮的现金增值整个 schedule，
1: 嗯嗯、哦、
0: 还有呢他有一个新药、
1: 嗯
0: 哦、在、疫苗在二期、
1: 嗯
0: 哦、要投入临床、
1: 嗯、哼哼，
0: 临床试验、
1: 嗯、
0: 那我帮他规划说、欸、那你什么时候出 OK， 那如果、嗯完成双盲、
1: 哦嗯、
0: 然后呢你 OK 了之后、
1: 嗯、
0: 然后我帮你规划、
1: 嗯、
0: 有哪些 potential 的国际大厂
1: 是、
0: 哦、可以呢跟他谈谈这个授权
1: 哦、欸、是是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哼哼，

0: 或者是移转。
1: 嗯，
0: 好，顾问，顾问就是你要配合公司的需求，你要去诊断公司经营不好，也可以，你要规划，好，未来看你要规划是产品之资金，还是重大的交易，授权，所以这些你的核心就是因为你是会计师，你懂财务，
1: 是，对啊，
0: 然后对你懂财务，而且人家又相信你，
1: 是，
0: 然后呢你又沟通协调，因为很多要靠沟通，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你应该提到的规划，那设计就是我可以帮你设计制度
1: 就是公司的制度吗？
0: 对啊，
1: 包括人事吗？
0: 包括会计制度是我们的核心啊，
1: 是
0: 啊，那会计从会计制度可以延伸人事啊，像我也帮人家做过什么绩效评估
1: 考核吗？
0: 考核，对对对，考核制度我都做过
1: 啊，
0: 我帮人家设计过，
1: 是、
0: 那是一个专案嘛，
1: 是，
0: 对，
1: 所以这样听起来会计师的功能真的很多，
0: 是，
1: 而且因为会计师有一个强项，就是因为你们很懂财务这一块，
0: 对，
1: 所以你们可能跟一般的企业顾问会有点不一样，就是说因为你们对数字的敏感性，当你们看到这个公司的财务报表，你们大概就可以抓得到，就是这个公司在企业经营这里头有些什么样的缺点，可能是需要去强化跟改进。
0: 没错，没错，完全正确。
1: 所以这个会计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对，
1: 听起来会计师好像是非常无敌的一个在企业当中的一个诊断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企业医生这个角色。
0: 是，
1: 好，最后来问一下，因为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跟谢会计师提到说 AI 进来之后对你们会计师产生有什么样一个影响，现在的这个整个会计师制度，我知道其实对于 AI 的引进呢，你们现在在工会，包括你们各个会计师事务所其实都有一些调整，好，因应这个 AI 的来临，那在这个角色上面的扮演，包括我们连续几集谈到医生啦，好，然后鉴定确信啦，还有规划设计，你觉得这个目前在 AI 的这个来临的这个部分，会计师在这个部分有没有些需要调整，或者是说可能要迎接更大挑战的部分？
0: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然后呢我们 也有一些论坛啊，或者是一些研讨会，那当然会计师之外，大学会计系，他们也在为什么？
1: 是
0: 因为他们是教育提供者，那他们也要把 AI的这个部分纳入到他们的教材设计，
1: 对对对，
0: 教学的方法也好，教学内容也好，其实他们也在大家也都在研究，
1: 是，
0: 因为我本身也是台大商学文教会计系的那个校友，
1: 是，
0: 因为我是台大68年毕业的，民国68年，1979年，所以我之前参加台大的那个校友会，还有那个文教基金会，我两个身份都有在探讨这个问题。回到您刚才提到我们会计师，首先当然 AI 它最目前初步，就是资料的分析收集，它可以大量收集资料，然后资料的收集分析，然后提出一些综合性的分析报告给您，当然这个现在大家在谈论的就是云端还是云内，也就是往外的资料还是往内的资料，
1: 我觉得会计这个部分云端资料其实蛮危险的，
0: 对，
1: 我自己个人觉得，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以现在企业也好，会计师也好，是要往内，要自己的资料库
1: 啊，
0: 对，自己资料库，
1: 对，
0: 那当然得自己资料库，然后呢自己建立的资料库，透过资料库的建立，然后来做 AI 不断的哈这个训练，
1: 对，
0: 不断的训练，那这样子才能够你设定的目标，因为我也是另外一家上市公司纺织大厂
1: 是
0: 的董事了，所以
1: 您身份真的很多元，
0: 没有，因为刚好因为我们会计师担任独董哈，担任董事，非常非常
1: 普遍就对了，
0: 普遍对，因为信任嘛，
1: 是
0: 因为信任，而且专业嘛，
1: 是
0: 因为财务，透过财务是可以了解整个公司的全貌的，你说你 RD 也好，你说你生产也好，你销售也好，
1: 对，
0: 你人事也好，你到最后都反映到财报表，
1: 是
0: 因为这些都是商业活动啊，
1: 是，
0: 那商业活动都会产生经济影响嘛，
1: 对，
0: 所以经济影响就是跟钱有关嘛，
1: 是，
0: 那我们会计就是透过会计去衡量记录汇总啊，提供有用资讯啊，给使用者做明智的决策，以及呢 accountability 以及呢就是合客责任，
1: 是
0: 我刚才讲的就是会计的定义跟会计的功能，会计，那我但是我们现在在会计的功能定义，我们会计师如何去 发挥会计的功能。所以那一段是会计的定义哦，会计的定义哦。
1: 是，但是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即便是 AI 来临，会计师
0: 对
1: 这个职

0: 职业，它其实还是很难被 AI 取代。
1: 哦，是我刚才论述到一半哈，刚才就是说资料的收集分析哈，然后呢透过你云内哈自己本身的资料库去 train，然后呢设定你设定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透过资库资料库收集，然后透过 AI 它可以帮你帮你做判断，我刚才讲到一半，那个纺织公司是他要去做验布，他本来以前是用人眼睛去看
0: ，OK，
1: 现在经过你的资料库，经过 AI 之后，可以用 AI 来帮你扫描判断说，哎、欸，你这批布有没有瑕疵？好，那现在会计师事务所，好，我举个例子，好，譬如说了哈，我们对固定资产的折旧，实际上是很大一个问题，到底折旧不同的产品的种类，它的耐用年限是多长？现在我们大家都用什么？用财政部的所谓的专家判断的那个耐用年限。可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公司从十年前，或者从五年前，或者从三年前，或者从现在开始，收集我们某一类资产，从买进来
0: 是
1: 到使用到太旧换新
0: 是
1: 这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多长？然后每一年价值减损多少？有没有办法？有办法。
0: 有。
1: 但是这个。要靠资料收集，那收集到足够的资料，那透过 AI 就可以帮你做判断。
0: 对对对对对，简单的这样听起来就是说 AI 其实在这个会计上面的领域，就是说企业经营这个部分，它可以发挥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把以前比较繁复的东西化繁为简，然后我们可以帮企业量身定做属于他们的 AI 系统。这样的话呢，对于会计师的这个角色来讲，它就比较变成是一个判读的角色，也就是说他帮企业来做最后的一个裁决。我不知道这样用词对不对，就是说 AI 可能还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就是所谓的判断还有裁决，最后决定这个权还是在会计师这个角色身上，
1: 是
0: 对不对？
1: 我觉得主持人你完全讲对了，不管是不是判决也好，裁决也好，或者是判断也好，你做一个专业的判断跟这个决定，那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一直在谈的，就是 AI 它有办法帮你做一些相对比较大量分析的，
0: 是，
1: 但是要大量资料分析的功能，
0: 是，
1: 然后提供很快速的可以提供资料给你做参考，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要做判断分析，还是要靠人脑，
0: 对啊，
1: 还是要靠多年的，而且还有一点，AI 不太能够太替代了哈，甚至还没办法，你要跟沟通，因为判断哈，你的判断，我的判断。两个会落差
0: 不一样，对不对？
1: 特别是我们会计师面对的问题是，复杂的经济变化，
0: 是啊，
1: 然后那些复杂经济变化，它的后果还没有结束，好，就如同我们买一部机器设备，它能够耐用多久？我们现在才刚买，才用第一年，它可以耐用10年还是15年？还是3年？
0: 这个目前AI还没办法，
1: 没办法。
0: 对对对，好，这个连续三集我们谈到会计师的功能跟价值哦，那总体这样听下来，坦白说，会计师这个工作。一定可以长长久久，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是我们常讲人脑跟电脑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人脑呢是可以去利用我们的感情这件事情去判断依据，
1: 对，
0: 这个是电脑没办法做到的部分，
1: 对，
0: 所以呢会计师我相信这个工作这个职业一定是可以长长久久，
1: 感谢对我们的肯定，
0: 对，对我们的企业体系来讲，这是一定被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哦。非常谢谢我们谢国宗会计师连续三集的时间跟大家来谈谈会计师的功能和价值，提供给大家，也非常谢谢会计师再度来到空中和大家分享这么精彩的内容，谢谢你，
1: 谢谢，谢谢大家。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国道三号南下32.1公里哦，在安坑隧道前外侧两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台62线万里瑞滨东向10.78到12.72。这个暖暖这个地方啊，要维护道路。从8月4号礼拜二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这个期间会封闭外侧车道，提醒大家多加注意。好，送上 David Bowie 所带来的 I Can't Give Everything Away。休息喽，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高友夫朗都是巴西家庭支持在神给
1: 评价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35000元
0: 含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每后期5000元幸福后生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新竹32度，桃园31度，宜兰花莲31度，台东30度，台中嘉义32度，台南高雄31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29度，马祖31度，澎湖30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00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00到5:00，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00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3:00。好，今天台股下跌了105.88点，收在39,933.30点，成交金额1,036.86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出了508.73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52.27亿，投信买超了126.65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483.11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今天收在32.454元，贬值8.8分，成交金额22.611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日本在熊本强震之后呢，公明星表示台积电的熊本厂最新的复原情形，来了解一下。日本熊本在礼拜二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那么震撼在熊本设厂的台厂。经济部长龚明星在今天受访表示，以产业来看，半导体是需要比较精密，台积电熊本二厂现在还在新建，已经复工，至于呢一厂则在试量产，现在全部暂停全面检查，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另外他表示呢，其他厂商人员安全，厂房的受损情况目前呢看起来大致还好。他说经济部在熊本设有经济组，第一时间已经回报整个台场的情形，提供了解。我们来看一下广达在海外筹资遭到利空解读哦。广达呢计划透过发行全球存托股票筹资最多22亿美金，渴望成为台湾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股票发行案。不过消息传出之后呢，广达在今天股价表现暗淡，跌停作收，收盘价279，股价呢写下呢这个4月以来的新低，同时也贯破年线。综合路透跟彭博资讯报道，广达拟在卢森堡发行4900万股的 GDS， 一股相当于台湾普通股的5股，发行价介于43.91到44.77块美金。广达今年6月公告，以现金增资的方式呢，发行2亿到2.45亿股，参与发行 GDR。在双重影响之下呢，市场担忧投入资金回收动能有限，加上台股大盘持续震荡，因此影响到广达的股价表现。广达30号股价表现疲弱，以下跌将近7%开出之后呢，股价就持续在跌这个7%上下徘徊。而接近尾盘更直接跌在这个跌停位接到收盘，收盘价是279，跌破年线，写下4个月以来的新低点。

0: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要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0，好，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454元，贬值8.8分，成交金额22.61亿美元。来看日月光的法说会啊。封测龙头日月光控股呢，30号法说会宣布呢，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由85亿美元提高到105亿，增加20亿美元，增幅为23.5%，换算新台币大概是3350亿，再创历史新高。公司并且表示呢，力先进封装业务动能持续超越预期，力拼在明年营收动能较今年翻倍。日月光指出，2026年后续年度的先进封装需求转强，今年将分别为厂房还有设备更追加呢10亿美元，合计增加2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新增投资大部分将投入 LIB 的相关产能，同时也将扩充主流先进封装还有测试产能，以及呢支应呢整体市场的需求。随着 AI 晶片需求持续的升温，晶圆代工龙头先进封装产能吃紧，并且扩大委外，日月光呢将加速部件 2.5D 3D 的先进封装、面板级封装还有高阶测试设备，抢攻 AI 与高效能运算带动的新一波的封装商机。而这个展望第三季新台币计价，日月光预估呢半导体封装测试跟材料营收将季增11%到13%，毛利率大概落在28%到29%，电子代工服务营收则渴望季增大约40%，盈利率呢介于3.2%到3.4%。以集团整体来看，在汇率假设1美元兑换31.9的新台币，那么第三季合并营收预估季增21%到22%，合并毛利率介于20.5%到21.5%。中位数跟上季持平，合并盈利率呢落在11.5%到12.5%，中位数较上季提高1个百分点。日月光表示，今年 LIB 服务营收进度呢超越先前提出的35亿美元的目标，显示呢业务动能持续强劲。公司进一步设定2027年 LIB 呢这个营收翻倍的目标，随着毛利率较高的 LIB及测试业务占比扩大， ATM 毛利率预期将逐季的改善，第四季更有机会突破30%，既有结构性毛利率的上缘。日月光指出，如果第四季 ATM 毛利率呢顺利这个突破30%，将会重新检视是否上调长期结构性毛利率的区间，显示这波 AI 先进封装需求不只带动了产能还有这个营收扩张，也开始进一步推升整体获利的结构，提供参考。

好，美国联准会在美东时间29号下午2点宣布了利率政策，按兵不动，联邦资金利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不变，一如市场预期。但有3名地区联准银总裁持异议，多于彭博资讯呢原先预期的2个人。持异议的3个人分别是克里夫兰联准银总裁哈马克、明尼亚波利斯准联银总裁卡斯哈里、达拉斯准联准银总裁罗根。他们偏向这次会议升息一码，就是25个基点了。彭博资讯原先预期只有这个哈马克跟罗根会投下反对票。主张采取比较紧缩政策的官员认为，通膨已经对家庭造成负担，而且没有明显的消退迹象。最近物价压力既反映了川普总统技术的关税，也受到了伊朗冲突推高能源成本的影响。那这一次的会后声明跟前一次会议呢决策后发布的版本几乎相同，也延续了 FED 今年以来的政策做法。 FED 在2025年下半年3度降息之后，今年始终维持利率不变。在措辞上的少数变化是 FED 将先前重申维持银行体系准备金充裕的政策改为持续维持银行体系准备金充裕的政策。那这一次的会后声明延续华许上任后的风格，比过去常见篇幅要短得多。华许强调要改变 FED 的沟通方式，他成立的5个工作小组当中就有一个沟通工作小组专门处理这项议题。

0: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1: 教育部督促新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职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欢迎收听116年7月30号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强迫劳动货品进入，经济部跟劳动部联手以公权力审定严禁进口来台。苦茶油苯甜皮超标，行政院表示纳油品专案加强稽查还有抽验。平埔族第一族，行政院核定希拉雅族是全台第17原住民族。强震酿出灾情，熊本县政府表示已经知道有34个人罹难，永旺孟乐城有7个人丧命。强台白海豚挑战今年封王，粉砖铺路关键时间点，决定是否靠近台湾。经济部长龚明鑫在30号受访表示，国际间对于强迫劳动输入已经有了一些机制，台湾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也必须跟进处理，将由劳动部和经济部主责启动审定机制，这是属于公权力，将会禁止强迫劳动货品的输入。他表示，经济部负责的是收集国际间或盟国 pass 过来的个案，将函送劳动部，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是由劳动部组成，但审定会则是由经济部跟劳动部主责，通过之后则由财政部海关来进行把关的动作。行政院今天表示，将督促卫福部将苦茶油纳入油品专案，加强卫生安全稽查跟上市后的抽验项目。卫福部食药署表示，下半年启动国内制造油品的专案辅导计划，邀请专业团体跟机构进场辅导业者，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行政院今天核定希拉雅族是原住民族，成为全台第17个原住民族，是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之后第一个完成认定程序的平埔族原住民。人民会表示，邀集各部会盘点立委选制等政策的参与，社会福利、医疗还有教育等各项的配套修法，预计今年底就会有初步的成果。希拉雅族是台湾最早有文字记录的原住民族之一，从1990年起发起文化复兴跟证明运动，历经30多年至今，台南县从县长苏焕智时代开始正式希拉雅文化。县市合并之后的市长赖清德将希拉雅族定为台南市定的原住民族。日本熊本县表示，截至30号下午3点，台湾时间同天下午2点，28号发生的令和8年2026年熊本地震，已经酿成了目前知道34个人罹难，其中该县上义城郡的永旺孟乐城已经有7个人丧生，日本制止在该县8代市的工厂则有8个人丧生。白海豚台风昨天晚上增强为强度台风，并且持续增强变胖。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今天表示，白海豚目前已经达到强烈台风的前段班，由于发展环境相当的优异，还会再增强，未来30个小时达到最巅峰的状态，超越巴威台风，成为今年的风王。根据了解，目前白海豚距离台湾大约4650公里，未来几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大致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礼拜四8月6号逐渐来到冲绳附近海域，届时太平洋高压强弱跟势力变化将成为后续呢路径的关键。
1: You know,
2: yeah.
1: You gotta roll with the punches, Take some bumps, give some bruises.
2: Exactly.
1: It's easy to just give it all up,
2: easy,
1: or just quit and say fuck it. It's hard to keep on, yeah, yo, when it all seems

路况即时报。好，进入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多，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全线车多，还有新城八路新北市五股区新五路三段口号志灯黄灯不会亮，号志灯有点坏掉了。好，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的安全。

0: 育部多出生囡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值成绩。
1: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0: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4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五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今天是7月30号，傍晚的5:01，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今天呢，其实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今天节目要跟你好好的聊一聊。那今天当然台股哦，前两天大家不是很惨吗？今天好像就是稍微是不是稍微还可以吗？不晓得，明天见真章。好，因为明天是星期五，好到星期五都很刺激。对不对？希望明天可以加加油啊，台股。这首歌来自摇滚机洛斯特 Rooster 的作品，叫做 Standing in Line。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好，傍晚的5:05，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这个是在台65线南下8.4公里哦，福州前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了，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啊。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也是车多的。台北市百灵桥往西要下重庆北路哦，这个地方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这个下班时间啦、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车潮比较多，你的安全车距哦，麻烦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安全第一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的新闻 Spotlight 呢，我们先来关心到的消息哦。这个消息呢是关于苦茶油的本田啤呀，要超标哎，第二起了。那这个第二例本田啤超标呢，行政院今天有说要求卫福部把苦茶油也纳入了油品专案，它也是油嘛，对不对？也要加强卫生安全稽查，以及呢上市后抽验的项目等等。卫福部食药署也说了，下半年会启动国内制造油品的专案辅导计划，邀请专业团体和机构进场辅导业者。中联油脂本田啤超标事件之后啊，近日联进公司苦茶油以及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在1号啊也开始出货贩售这个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也传出了这个本田啤的超标。那大家就关注啦，那行政院是不是有督促地方政府或者是卫福部去执行这个苦茶油专案的查验呢？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啊，他主持政院会后记者会的时候就说到了，食药署已经接获了苦茶油业者自主通报，并且启动了跨县市的调查。政院呢也会来督促卫福部把苦茶油纳入油品专案，加强卫生安全稽查以及上市后的抽验项目。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也补充了，苦茶油案在接获业者自主通报之后啊，第一个时间我们就启动跨县市的调查。那么接下来食药署也会针对事件的结果，重新的去检讨油品抽样的策略以及稽查专案的重点。他也说了，食药署呢在下半年又要来启动这个国内制造油品的专案辅导计划，邀请国内专业的团体还有机构进场辅导业者，把这一次事件原料风险管理、HACCP 危害分析、制程管制、抽验、异常缺失项目作为辅导的重点，要加速业者对于这个本田啤风险管理机制、那制程管制以及自主品管的能力，避免类似的案件呢再次发生。好，来听歌，这是安心雅的作品，叫做 Chillaxing。

然后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到就是汉光42号实兵演习啊，这是国军的这个演习，8月5号要登场的。那么知情人士就说喽，因应啊横跨新北、八里、淡水这个淡江大桥已经通车了，所以今年将会在既有的淡水河道防务的基础上面呢进行延伸，首度在淡江大桥来实施阻绝演练，以力强化整体的兵火力以及阻绝的能量，严防敌军直取政经中枢。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会在8月5号到14号，一连10天9夜来实施，延续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兵推，还有立即备战操演、聚焦敌发航前，以及联合防御操演敌发航后。那么会采连续状况模式，磨练部队在实战环境下应处的能力。演习阶段呢，为备战部署、战力防护跟保存、联合反登陆，还有纵深防御跟持久作战。那因为这个淡水河口就是敌军哦，企图要直取台北政经中枢非常关键的地方，所以过去啊，为了要防止中共的气垫船这些载具的突破哦，包括6月的这个立即备战操演，还有历次的演习，也都聚焦在这个阻绝和拦阻的演练。例如53工兵群呢，就会在淡水河道设置多处，那每处3道的渔网、爆破油桶，还有平台这些阻绝的设施。海军则是会在近海布雷，那当然也包括了炸毁关渡大桥后借由沉积的桥体来迟滞敌军的一个响定。而且关渡指挥部的核防营呢，也为全天候24小时待命部队，借由战车等各式的载具来向淡水河道实施警戒。好，那因为横跨了新北、淡水、八里的这个淡江大桥，在5月份嘛正式通车了，等同于啊替八里的陆上要道淡水河口间增添了一个新动线。那根据了解，今年的汉光也会在这个淡江大桥来实施阻绝的演练，并且由工兵群负责相关架设的演练。知情人士也说了，这次阻绝演练并不是局限在淡江大桥本身，那而是呢把既有的淡水河道的阻绝演练进行延伸，以力强化整体的兵火力跟阻绝的能量，但对于细节呢不便透露。至于是否是全面还是说局部封桥演练，这还要进一步的观察。军方人士也分析了，过去呢在淡水河口、八里陆上防务虽然重要，但是也相对独立。淡江大桥通车之后，虽然有利于地方民生交通，但是呢也提供了敌军在成功占领八里海岸或者是台北港之后呢，得以快速的跨越河口，切入淡水，并直冲台北政经中枢的另外。

条路径。军方人士也说了，随着淡江大桥成为新的交通枢纽，桥体本身和两端的匝道成为一个防务重点，因此今年汉光演习将淡江大桥纳入演练，除了预先演练关键节点的封锁阻绝之外呢，也必须要因应敌军如果沿着桥面、快速的转移威胁，那确保正经中枢的一个防线。事实上，大桃园还有新北沿海一带其实都是重要登陆的威胁区哦。其中台北港这很适合行政下线哦，就是不用抢滩，那是攻占现有的港埠设施；以及呢，巴黎海滩那适合进行正规登陆；以及淡水河口，在向来都被视为是北部防卫一个铁三角的战略重地，都是这一次呢汉光演习防务验证的重中之重。好吧，听到的歌曲是寻人启事的作品，叫做《囤物证》。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 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 Echo。

5:1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外交消息，针对摩洛哥的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签证，外交部今天宣布了，基于双边交流对等原则，即日起也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呼吁摩国政府正视和维持两国人民商旅互访的便利，早日恢复双边正常的民间交流。这是外交部上午发布新闻稿说到的，这个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号的时候就通知台湾的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好，那经查证确认，摩国政府已经训令这个全球使领馆都暂停受理相关的申请作业。不过7月20号前呢，

已经获发魔国签证确认函的台籍人士，按照规定还是可以在有效的期限内呢拿凭这个凭证入境从事商旅的活动。外交部也说了，那鉴于目前台籍人士没有办法申请魔国电子签证，前往当地短期商旅只能向魔国大使馆来申请签证确认函。魔国政府忽然间采取这个停发措施，其实对台籍人士到他们的国家商旅造成了障碍，也影响到两国的双边交流。

关注摩国政府对台签证措施的一个后续发展，并且相应滚动调整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签证的一个措施。外交就是这样，你要对我们不好，我们也不能对你太好。对啊，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以德报怨的，对吧？我们来听这首歌叫 Freedom， 这是曹格和徐伟伦的合作。

来自曹格跟徐伟伦，叫 Freedom。 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继续回来。 SHE 不做你的朋友，待会见喽。

0: 的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公布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车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4，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这边北上呢，哦，在10.1公里有事故，稍早了，这边排除了，不过呢，还是影响到后方车速，很慢，在这里要小心了哈。好，另外呢，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目前是全线车道都是车多的情形，这个下班时间我想是比较难免一点，所以大家下班记得多点耐心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哦，为了要完善失能重症儿童的照护，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专责医院设立了童语之家，这成为了全台湾第一间全对象儿童住宿型长期照护机构。从去年七月试营运到现在，已经照护了17名儿童，提供急性后期照护、喘息服务以及紧急安置，串起重症儿童的医疗、长照和社会支持网络。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童语之家位于北市联谊妇幼院区7楼，规划29床，试营运至今已照护17名孩童，从出生一个月至7岁不等。北市联谊儿童医学部主任方丽荣表示，现行长照体系主要以成人及老人为主，重症失能儿童家庭若需短期喘息或住宿照护，往往只能选择持续住院或自行返家照顾，因此成立童语之家补足儿童长照缺口。方丽荣说，
2: 让重症孩子在急性期稳定后，有最长12个礼拜积极复健，以顺利衔接回家。第二是喘息服务，让长期照护失能重症儿的家庭可以安心的喘一口气。第三，特殊需求儿紧急安置，承接社会局家防中心和司法转介的儿少保护个案。
1: 长期投入儿童加护医学的台大医院儿童胸腔与加护医学科主任吕丽肯定北市联医设立全台首座童语之家，表示重症儿童从加护病房转衔至后急性期照护，都是影响孩子未来发展的重要阶段。
3: 从加护病房照顾出来，哦，这个还很严重，还有虚弱的时候，怎么样让他在后急性期得到好的照顾，甚至赋能复健、早疗这些完整的计划进入、那我们看到有密集照顾的这些孩子，哦，真的不一样，那个复原那个状况真的是大家努力很值得。
1: 方丽荣表示，童语之家由医师、护理师、社工、照护员及复健、营养等专业人员组成团队，除照顾孩子，也教导家长照护技巧，部分个案功能独立程度已由43.8%提升至65.4%，展现赋能成果。未来将持续整合医疗、长照及社会支持资源，陪伴重症儿童与家庭走得更稳更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再来要关心到这个新闻哦，因应大 AI 时代的来临，台北市青年局率六都之先宣布推出这个青年 AI 工具补助计划，补助18到35岁青年 AI 工具的订阅费哦，每人每年最高补助4000块，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的青年最高可以补助8000元，要协助青年把 AI 真正的变成提升竞争力的日常工具。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AI 工具逐渐成为学生重要应用工具，台北市青年局表示，不会使用 AI 将大幅提高未来青年竞争成本。为降低青年接触 AI 的成本，并培养正确使用 AI 的能力，北市府推出 AI 工具补助，申请补助者需修习 AI 相关课程或参与青年局以战代训衔接职场计划，不仅会使用 AI 工具，更建立 AI 伦理、智慧财产权及资讯安全等观念，具备科技应用能力，也具备面对 AI 时代应有的责任感。职涯支援科科长萧任涵说，
2: 青年 AI 工具补助计划的对象是18到35岁，涉及满台北16个月、具大专院校或研究所的学籍，并曾修习过 AI 相关课程，或者参与青年局以战代训衔接职场计划的青年朋友们，就可以提出申请，每人每年最高补助4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青年最高补助8000元。
1: 青年 AI 工具补助计划补助期间自115年8月1号到10月31号为止，每月订阅期满即可提出申请，每人每年以申请一次为限。此外，青年局为持续陪伴青年冲刺，今年也扩大实习津贴，将年龄层放宽到35岁，最高补助额度达19600元，并增加交通津贴和健检补助，以战代训衔接职场计划也大幅放宽至45岁以下青年参加，并聚焦最热门的 AI 赋能跨域升级，由企业提供实战课程，市府负担培训费用，降低青年探索职涯与学习新技能的成本。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49。好，接下来要关心到这个消息哦。台北市卫生局29号晚间接获了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那该公司呢，7月1号开始出货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了苯胺皮不符规定，那目前都已经完成全数下架。此外，针对中联油脂公司供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的大豆沙拉油检出苯胺皮案，北市府呢重申真相未明前，一律油品不上架。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则从7月30号起开设了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由加医科、小儿科以及营养科等专业人员提供个人化的健康咨询和饮食用油建议。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表示，北市府在接获永丰余生技自主通报后，立即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前往稽查，经查该产品问题批号共生产924瓶，剩余500瓶及部分批号产品84瓶，已全数回收下架至新北市仓库。林冠珍说，
2: 台北市卫生局接

0: 获本市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公司自7月1日起出货贩售之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获报第一时间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供应商威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稽查，经查13家门市均已完成全数下架，另2家自营品牌餐厅均未曾进货或使用该款苦茶油。
1: 卫生局进一步说明，该公司除了在官方网站贩售外，也透过网络平台及实体门市贩售。卫生局已要求该款苦茶油不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房屋局消保官呼吁业者应从速从简办理消费者退费事宜，以确实保障消费者权益。此外，针对中联问题油品，卫生局强调真相未明前，一律油品不会重新上架。为协助民众建立正确健康用油观念，北市联一自7月30日起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由加医科医师和小儿科医师分别开设成人及儿童的特别咨询门诊，并有营养师的咨询门诊供转介。每周一到周六均可在联医院区获得相关服务，免收挂号费及咨询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这是来自老萧萧敬腾的歌，叫做《兄弟我说》。好了，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那之前，这首歌是陈星月的歌《王牌》。

0: 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讲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2: 为虾米啊？
1: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2: 啊，
1: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3: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1: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3: 特别是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4: 阿福伯啊、
5: 欸、
4: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哦。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傍晚的六点十分，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张恩。哎，国一高架哦，北上18公里，这是堤顶交流道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哦，要麻烦你注意一下。那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1号北上内湖到汐止，哦，稍早10.1公里有故障车，所以虽然排除了，但也还是影响到车速了，哦，所以在北上这边内湖到汐止不太好走。还有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民权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滨江街往西这边大直桥到国道也是车多的，下班时间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咯。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然后台北下班后的第一则消息，新北捷运三莺线通车满一个月了，所以呢有宣布8月1号起试营运时间延长，是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新北捷运公司随后也说全线免费搭乘，优惠到8月31号哦。好，这三莺线6月30号通车试营运以来，说全线累计运量突破了90万人次哦。8月1号开始，为了要配合营运时间的延长，平日啊上下班的尖峰时段，上午8点到8点半，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7点半，列车班距6分钟。那平日的离峰跟假日全天的时段维持8分钟的班距，那也会看是这个现场人潮状况，机动加开列车，确保疏运顺畅。新北捷运公司说，这一次延长营运的时段呢，会进一步的观察不同时段的旅运特性，还有整体系统运作的表现，待各项营运条件跟服务品质达到最佳状态之后呢，就会另行公告正式全日营运的日期喽。它是比较偏通勤的啦，所以如果你是有要观光也可以啊，其实莺歌老街嘛，对不对？莺歌车站、莺歌老街啊，都是可以的。搭蓝线搭到顶埔，然后转这边来到三峡，来到莺歌。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我有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6:17，接下来这个消息呢，就是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核定并且宣布，西拉雅族是台湾正式的原住民族，不仅确认了民族集体权，更是对历史正义和宪法保障精神具体的实践。那接下来还有八族申请的核定，要请原民会持续的审议，116年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也会增加。为了落实宪法法定111年宪判字第17号判决意旨，保障原住民族身份认同权，立法院去年10月三读通过了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那依规定呢，平埔原住民身份登记要先由各族向原民会申请民族认定，并经审议会审议通过，报请行政院核定后，个人才能到户政事务所办理平埔原住民身份登记。而西拉雅族的申请呢，今天获通过，是行政院核定通过的第一个平埔族，也是法定第17个原住民族。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也转述，卓荣泰会中表示，平埔原住民族从1990年代开始陆续投入了文化复振的工作，开始推动证明运动。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原住民族委员会依法受理了西拉雅族民族核定申请，并成立了民族审议委员会，在今年的5月完成了审议之后呢，报经行政院今天核定。卓荣泰说，8月1号就是原住民日啊，所以这个核定案呢，除了确认民族集体权，更是对历史正义、多元文化跟宪法保障精神的具体实践。西拉雅族人不仅可以取得原住民身份，更由族人自主决定族群所属的成员，符合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所揭示的民族自觉的精神。好，那当然目前除了西拉雅族之外，还有这个噶哈巫族、巴仔族、道卡斯族、大武龙族，还有拍布拉族、马卡道族、巴布萨族跟凯达格兰族这八族提出了民族核定申请，所以会请原民会持续的审议，也请相关部会配合办理各项权益的保障措施咯。

好，6:24，接下来这个消息，世界杯结束了，对不对？那巴西的足球明星前锋内马尔正式啊从国家队退休了。那在好几个礼拜前，巴西在世界杯不敌挪威之后，他就含泪宣布将不再代表国家队出赛了。那根据报道啊，内马尔效力的这个桑托斯队昨天在南美球会杯以4-2击败了委内瑞拉的中央大学足球会，赛后向媒体说他为国家队效力的时光结束了，他创造了历史，对他来说是非常开心的，付出了热血生命，那为这件黄色球衣奋战拼搏，但是现在呢他不想再继续了。内马尔是巴西队史进球纪录的保持人，时隔近3年再度入选世界杯的代表队，但在两场比赛中呢只出赛了37分钟。他在这一次世足攻进唯一的一球是12码罚球，但还是没有办法阻止巴西在16强赛事以1-2不敌挪威提前出局，所以他赛后就含泪说啊，一切到此为止了。内马尔参加过4届世界杯啊，效力于桑托斯、巴塞罗那跟巴黎圣杰曼队，战绩辉煌。不过呢，代表国家队只拿下了一座2013年的联合会杯冠军，总计出赛130场，攻进了80球，送出58次的助攻。那现在34岁的内马尔呢，跟桑托斯还是有合约的，到年底期满。那桑托斯正在避免遭到降级啊。总之呢，就是内马尔是不再代表巴西出赛的。34岁，34岁跟梅西比，跟 C 罗比，好像还好，对不对？但其实还是很累的，我没有必要去让自己这么辛苦。搞不好现在这样讲，后来人家要求他，哎呀，拜托拜托拜托，哎，搞不好下次4年后还看得到。这是毕书尽的歌，流星飞过，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再回来。

0: 去见了金太，买石子的娘家神啊！
1: 不是神，唔有唐过倚天甘夫么？
0: 哈，乜嘅系倚天甘夫？
1: 就系神老先嚟过嘅人常客哟。但当然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嘅，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家先嚟过嘅人来做甘夫人，相关资讯做得双方互相检查顺咯。
2: 七界的甘夫人写信好，果然这句不是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网络顶有人跟我讲，到三江上面就可以赚钱，替我鼓掌啦！
4: 你就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跟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3: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4: 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高友夫朗都十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6: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5: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免学费5000元，新婚好生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整团，有以少负担。
6: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好，今天特选焦点来跟大家讲讲这个台北画刊呢、七月号。那这个台北画刊七月号呢，就是当河岸点亮城市的另一种风景，好像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嘛，啊，这个交织出台北的城市的纹理，当然也孕育了像聚落产业或是长滨风景。好，所以晚上了，城市就把喧嚣卸下来，台北另外一种表情，也在河畔慢慢的可以看到哦。所以这一次台北画刊是以台北河夜太美啊，不是萧敬腾夜太美这种，不是哦，是夜真的太美，好，作为主题，要引领读者呢重新认识夜晚。

览台北的水岸风景。我们走进大稻埕码头，看见烟火映照着货柜市集跟老街，或是你穿梭在饶河街的夜市跟溪口码头，感受那个属于基隆河畔的浪漫时光，好吃的这个食，还是说走到了宝藏岩聚落，艺术创作让新店溪畔也多了一份静谧和深刻的艺文光影。那么今天就先跟大家讲讲关于大稻埕这边吧。大稻埕夏日节，我想是台北夏夜盛事嘛，对不对？在上个礼拜已经是正式的开始了。哦，你有看烟火吗？你有去吗？那因为淡水河运而兴盛的大稻埕，随着这个时光流转哦，昔日呢它是繁忙的商港码头，现在它发展变台北重要的商业聚落。河流带来了货物的流通，还有人群的往来，那当然也形塑了这个区域独特的人文风情。哦，到今天为止，大稻埕码头一带也串联河滨自行车道、货柜市集跟蓝色水路，变成非常惬意的水岸休闲场域哦。那当然不是只有晚上，从夕阳开始就很美好了哈。夕阳是大稻埕码头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在大稻埕码头货柜市集营运长呢，这个他的眼中啊，夕阳慢慢没入天际线，就是这个水岸最动人的时刻了。在五号水门外的大稻埕码头货柜市集，汇集了异国料理、咖啡甜点以及呢精酿啤酒这些特色餐饮，也吸引到很多人前来。傍晚时分，河风轻拂，那夕阳就在河面洒下这个金黄色的光影呢。货柜市集的灯光还有音乐也就亮起了，有人呢，靠着栏杆去欣赏这个晚霞，那也有人在这边干嘛？慢跑、骑单车、哦、散步都有。当然也有人跟亲友就围在那边吃吃美食，热闹但是不喧嚣，就好像是度假小镇一样。哦，所以这个温营运长他就说，他就是要让人家来到这边，忘了自己在台北市。当然如果你想更亲近淡水河，大稻埕码头我想是探索这段河岸风光非常棒的一个起点。除了你可以租借到这个 U-Bike， 然后沿着河滨自行车道去骑欣赏这个河岸景致呢，你也可以循着往返大稻埕跟淡水码头间的这个蓝色水路悠游。那随着船只呢从忠孝桥一路往台北桥还有重阳桥底下你这样开过去，沿途你可以欣赏观音山的棱线、关渡平原还有淡水河岸的风光。迎面吹来的河风啊，带着一丝河岸草木的湿气，那偶尔夹杂着这个码头跟渔港特有的一个咸味了，让你可以暂时的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台北的水岸风情。好，那聊到这边，我们先听首歌，这是李宇的作品，叫做《万水》。

刚是李宇的歌，叫《万水》。那我们继续聊聊大稻埕哦。这个大稻埕码头其实最具代表性的记忆点，我想这对大家来说就是夏天这个大稻埕夏日节。哦，烟火释放的那一天，哦，就很多呢人在河岸边，你就铺上野餐垫在那边等，哦，或是逛一下码头市集。那也有人沿着河滨步道散步赏景。那随着夕阳呢缓缓的隐没在河岸的另一端，那市集的灯光都陆陆续亮起嘛，河岸边人潮就逐渐的聚集，大稻埕水岸也弥漫着属于夏夜的期待跟欢乐的氛围。那音乐一响起，哦，一朵朵这个璀璨的烟火咻嘣嘣嘣嘣嘣嘣嘣这样就在夜空绽放，然后就像星星洒落天际一样。那有时候又像花一样嘛，盛开在你的河面上空。这个绚丽的光彩也映照淡水河这个波光，好让属于台北的夏日庆典变成很多人呢每年都最期待的一个城市风景。那大稻埕夏日节其实它的精彩不是只有烟火哈，活动期间还有什么音乐演出、特色市集、艺术装置，然后串联了周边的店家，让这个河岸变一个大型的户外嘉年华。你可以漫步市集吃美食，欣赏街头表演啊，穿梭在创意灯饰跟装置艺术间拍照留念。那你从河岸走入到迪化街啊，这街物里面这个南北货行啊、中药铺、布行还有茶行，还是维持着那个百年来的作息，哦，延续了过往到现在哦，真实鲜活那个庶民的生活感。那老屋改造的茶馆、咖啡馆、好玄物店跟风格餐厅，则是帮街区注入一个新的能量。那不同世代、不同产业在这个街区呢，也是共存共荣，好用新旧交融的风貌，展现了细腻的人文底蕴，还有长明魅力。那当夜色缓缓降临之后呢，白天这个热闹的商街就归于宁静了，暖黄的灯光也很温柔，映照着这个洋楼的街廓，隐身在老屋之中的这些酒吧，哎呀，灯火陆续就亮起来了，在这样微醺的气息跟光影交错当中呢，就帮这个百年街区增添几分神秘的氛围。那你放慢脚步，哎，在其中穿梭，可以慢慢去感受这个在百年街区时光流转当中去积累的人情温度，还有城市记忆。从百年的商街，哦，到现代的码头，从繁华的港埠到休闲水岸，大稻埕其实一直以来它都跟淡水河是共生共长的。那当夜色降临之后，不论呢是这个璀璨的烟火，还是说波光的水影，或是迪化街那个缓慢流动的街巷日常，都可以让人感受到大稻埕河岸那份真实温暖的人间烟火气。好，那大稻埕夏日节哦，7月25号开始，一路到8月15号，会在延平河滨公园跟大稻埕码头。

家不妨呢就利用这个时间早一天来去大稻埕码头这边走走看看逛逛吧。好，来听歌，这是张靓颖的作品，叫我相信，我们待会回来。

台北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

这是来自杨瑞带的歌，叫做《哈瓦那》。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品冠的《K 歌情人》。跟你说声晚安，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见，拜拜。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2: 一定爱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1: 行行人上过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2: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1: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2: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些看起来超兮兮的赚钱广告，
3: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啦！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5: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0: Yaku fu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u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早安，咱们拉杰斯卡，大家咱爱抓甘木哥，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今天已经是7月30号，明天就31号。今年的8月1号，还记得什么日子吧？原住民族日，没有错。8月1号原住民族日呢，刚好是在礼拜六。其实各县市呢都举办了很多很多的活动，包括我们的台北市原民会，其实办了很多的活动，也希望大家呢到各个场域去参与我们的原住民族日。好，节目一开始，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当然当中呢也安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所以在后半单元我们特别邀请的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部落经验。我知道有很多的族人朋友可能小的时候呢跟着爸爸妈妈到都会地区来工作来求学，所以呢可能也很久没有回原乡了。7、8月份呢原乡有很多的丰年节庆，记得自己部落的岁时记忆一定要去参与。那今天撒蜜又分享什么呢？我们待会就继续往后听下去。好了，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阿美族的马勒所带来的独自。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马勒被祝福的人专辑当中的歌曲独自一人。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蔡进入今天7月30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0: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1: 快一通。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有时候暑假期间呢，很不想去外面走一走，因为太阳非常的大，但如果到博物馆呢，今天在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当中要分享几个博物馆的展览。首先是有关于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1: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与高雄市桃园区原住民文物馆办理看文物读史料原民计划空间资讯课程工作坊，邀集南部九座原住民文物馆共同以工作坊方式研讨长期合作，透过史料解读、老照片辨识、田野调查及空间资讯系统实作，结合部落耆老口述记忆与地方知识，共同探索如何保存原住民族部落历史文化与的景变迁，为地方文化记忆留下更完整的记录。这是由文化部115年度国立博物馆及原住民族文化馆网络共享计划支持办理，以部落文化历史与空间变化与保存为主轴，运用田野资料、部落族人口述以及台史博等馆舍收藏文物文献史料作为研究素材，引导学员辨识资料内容，进行古今的景对照，并透过空间资讯系统整合时空资讯。这项课程的田野调查安排与列文化历史事件及部落变化三大主题分组进行，学员在地方耆老与在地居民带领下，前往塔罗留溪、美山地区及瓦伐哈桥等地踏查，认识部落家族与河流的关系、部落迁移与战事记忆，以及近年气候变迁与天然灾害对部落景观带来的影响。台史博希望透过文物、史料以及部落族人的生命经验，理解部落空间与历史文化的变迁，尝试运用地理资讯工具，将部落文化转译为更容易理解与分享的视觉成果。部落文化保存长期面临资料散佚与环境变迁等挑战，地方也持续思考如何保存及活化文化资产与历史资料。此次来自各原住民文物馆的伙伴透过互动与讨论，运用数位工具结合地方调查与族人记忆，让更多人认识原住民族文化及我们与土地的深厚关系。
0: 好，这是我们的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跟高雄市桃园区原住民文物馆他们所办理的看文物读史料原民计划空间资讯课程工作坊，他们特别邀集了南部的九座原住民文物馆共同以工作坊的方式来探索如何保存原住民族的部落历史文化跟地景变迁，就是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地方文化记忆留下更完整的记录。所以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台湾历史博物馆之外呢，各原乡的文物馆你们也可以去走走。好，来把这首来自盘主的 Solari 带小军所带来的顺着河流走。

0: 来自排湾族的 Sorry 带小军所带来的顺着河流走，因为刚刚前面讲到一些渔猎文化跟河流的关系嘛，但这里下来我们就要谈同样是来自我们的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在康乐本馆所办的特展。
1: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于康乐本馆举办赐一条回家的路，台湾原住民族纹身文化的再生特展。此展作为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

0: 指 2.0 计划的首档大型艺术史特展，汇集传统领袖、研究调查者、拍刺记忆者与受刺者，共同诉说一段历经近百年打压后纹身文化重新回到族人身上的动人故事。台湾原住民族的纹身文化在日治时期皇民化政策下曾面临严重的断层，殖民者为了长期统治，首要手段便是抹除在地文化与认同，让人民忘记自己是谁，因此纹身在当时被污名化为落后与粗鲁的象征。然而当图文不被允许刺在身体上时，族人便将这些具有特殊意涵的纹样转移，绣在衣服上或刻在木雕上，让文化得以透过另一种形式被保存与流传下来。泰鲁格族艺术家东东侯温强调，纹面是族人信仰具现化极为重要的象征。他说，纹面出现了，也代表噶埃的门打开了，每一道纹样都有其特殊的文化意涵与规范，代表着寻回自我认同与自身荣耀的历程。策展人卢梅芬分享，这是他策展生涯中最复杂的一次挑战。虽然许多第一手资料在网络上完全搜寻不到，但在筹备过程中仍成功汇集了年轻导演探讨泛纹面族群的得奖纪录片，成为展场中极为重要的独立展区。史前馆长蔡正良表示，展览作为史前馆首档艺术史大型特展，选择以正在崛起的原住民族纹身文化与艺术作为起点，并结合即将于10月迈入第三届的拍刺浪潮节，期盼让这股拍刺文化的再生力量能持续扩大影响力。
1: 好，在前面所提到就是我们的史前馆跟我们各地的文物馆的一个合作。那刚刚所听到的这一者呢，是他自己的本馆，就是康乐本馆这边所办的一个特展，刺一条回家的路，台湾原住民族纹身文化的再生特展。就像里面所提到的，我们不仅仅要刺一条回家的路，把纹样刺在身上，更希望这份文化价值可以刻在自己的心里，成为原住民族永远追求的伟大象征。来安排这首来自和文乐团所带来的《回家的路》。

0: 来自我们的和文乐团所带来的《回家的路》。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原民会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也就是我们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特展。
1: 原民会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花莲噶玛兰族新锐艺术家善来欧海“人之粗”个展，已于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八角楼正式开展。此次展览跳脱传统原民工艺框架，以粗犷、直觉的油画笔触，挑战大众对身体与粗糙的既定印象，展期至今年9月13日止。2003年出生的善来欧海，成长过程横跨博物馆、考古田野与部落记忆，多重文化的交织成为他创作的养分。去年经过一趟巴黎之旅，大师作品笔触让他深受震慑。回台后，他放下重视秩序的带针笔与电绘，拿起了油画笔作画，展开一场与未知的对话。善来欧海的作品中，线条往往是迅疾、颤动且不加修饰的。他认为生命本就不是一条笔直平滑的线，混乱与曲折才是真实的力量来源。展览主题《人之粗》既是对人性的探讨，也是对视觉语言的宣示。在展览论述中，善来欧海大胆地翻转了粗的负面标签。他指出，粗是身体在来不及伪装时的本能反应，是最靠近真相的皮肤。此次展出的系列作品以人体为载体，将四肢与躯干简化为律动的线条，加重的笔触象征力量，断裂的痕迹展现脆弱。这些作品不追求完美比例，而是试图捕捉人体如何活着的证据。善来欧海希望透过这些不经修饰的瞬间，让观者回头思考，当我们放下修饰，是否能看见更真实的自己。原发中心主任邱黄兆崇表示，此次展览不仅提供大众接触实验性艺术的机会，更展现了年轻一代原住民族艺术家在当代语境下的多元样貌，邀请大家走进展场，在粗犷的笔触中感受那份最纯粹、不经设计的生命善意。相关展览与展演资讯，欢迎至原发中心官网查询。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是我们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在八角楼现在有一个噶玛兰的新锐艺术家善来欧姆的《人之粗》，就是粗细的粗，不是当初的粗哦。那《人之粗》这个特展呢，到9月13号，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到南部地区的话呢，也可以到台湾原住民文化园区。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园区啦、文物馆啦，或者是博物馆一些特展，其实暑假去走走还蛮不错的，不用担心晒太阳，因为各展馆里头都有冷气。好，这样讲到了人之初，我们就来放这首可爱的歌曲，八大雄所带来的《最初的恋人》。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是娘家神啊。
3: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功夫吗？
2: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3: 就是神老先的歌位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户名章查询哦。
4: 世界功夫人显现后，果然照顾不是神。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后部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台北打腕。
1: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播的歌曲是由阿美族的杂烙所带来的夏天，我是阿美族的萨米

0: 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杂老板小丽所带来的歌曲《
1: 夏天》。
0: 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汉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久的小菜、
1: 阿美族的萨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我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们听出来，今天我们的萨蜜的声音有一点点给他感性、感冒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夏天还感冒？因为 一般来讲，夏天很热，冬天比较容易感冒。
1: 可能是我的工作环境的关系，我是特别容易在夏天感冒，而且是常常感冒。
0: 哈、
1: 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会有冷热不同。
0: 哦，就是进出冷气房。
1: 对，就是你在外面挥汗如雨，就马上又要进冷气房，就是这样。很热，然后又进冷气房，又从冷气房又到很热的地方，就这样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就感冒。
0: 所以很多的业务啊，或者是外务，必须要进出冷气房的工作，很容易在夏天就感冒了。
1: 对，不只会中暑，还会感冒。
0: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其实，在冷气房工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1: 夏天的时候，
0: 但是就是你要进出就没有那么幸福。
1: 对，因为你从一个很
0: 好不容易凉了，我又要出去了，
1: 然后从飙汗，然后又要进那个冷气房，然后就从冷气房。又出来又飙汗，就这样进去，很像洗三温暖的感觉。
0: 你有没有带一个薄外套？像今天这样带薄外套进录音室。
1: 可是有时候在车上，你要去一个地方，你会把外套就放到车上
0: 。
1: 对，
0: 哦。
1: 那有时候时间很短，我只是可能去十几分钟，然后我就想说一下、
0: 算了。
1: 对。
0: 可是那一下就很容易干掉。
1: 对，就是那种夏天的感冒是真的让人家觉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0: 所以要提醒收音旁的好朋友，这个夏天你不要以为不会感冒，尤其是。是必须要常常进出冷气房的朋友，可能进到冷气房的时候要披个小薄的这个小外套。
1: 对，
0: 对，
1: 不要让那个体感的温差太大。
0: 对对对，因为外面流汗，毛细孔都打开了，一打开风冷风一吹就很容易感冒了。
1: 对，就属于这种夏天型的感冒。那其实我觉得，我还印象很深是小时候在部落，不管是肚子痛啊，感冒啊，然后都会自己当医生。
0: 等一下，你这次感冒有去看医生吗？
1: 有去。
0: 我也是，你没去看的，
1: 有去看，只是说那个药里面我会有一些药会把它挑掉，
0: 比如说会想睡觉的药，
1: 对对对，
0: 因为它就是要你强迫休息啊。
1: 但是我们就怕说吃了以后要工作会怕昏沉。
0: 还好了，医生都会跟你讲说哪一颗，如果你是白天要工作的话，
1: 对，我会特别问他，所以就白天吃的时候会把那一颗想睡觉的药给拿掉。对，
0: 还是要特别注意。
1: 是啊，
0: 那你说在部落是怎样？
1: 我记得像我小时候，不管是什么肚子痛啊，或者是哪里不舒服啊，家里就有一个医药箱嘛，百宝箱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很多什么药都在那个百宝箱里面。
1: 对，然后肚子痛就要吃镇露丸。
0: 有，还有什

0: 什么 OK 泵什么之类的
1: 都有，还有那个什么优点，
0: 还有什么紫药水、红药水、黄药水，
1: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糖浆，不知道什么什么糖浆，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
0: 感冒糖浆那种的吗？
1: 对，
0: 哦，真的哦，
1: 对，
0: 你们这这个医药箱还真的蛮齐全的耶，
1: 会有会有看到，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粉颗粒的那种粉粉状的那种，
0: 嗯嗯，
1: 然后自己就会想说肚子痛就赶快去吃镇露丸什么之类，然后我自己都觉得现在觉得哎呀当时没吃到有状况真的是我命大祖灵有保佑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呢你身体有状况你自己的判断不一定是正确，而且那时候我还是个娃娃
0: 小孩，
1: 对，然后就看到那个，而且你知道我现在想起来那个医药箱里面的药根本没有日期啊，早期的是没有，
0: 对，很多都过期了吧，
1: 早就过很久了，
0: 可是我们还是照吃了，以前在部落因为在部落看医生不是这么方便啊，
1: 嗯，
0: 也不见得卫生所很近，不要说药房了，
1: 以前没有，像我们部落里自己的市集还有一段路，
0: 嗯，
1: 然后那边也不一定有医院，
0: 对，
1: 所以早期在部落家家户户都会备一个医药箱，
0: 啊，
1: 只是里面药多跟药少，但是我记得镇露丸一定有，
0: 啊，有印象深刻，
1: 然后糖浆也有，
0: 嗯哼，
1: 对，就是那种类似感冒糖浆的那种也会有，
0: 是，
1: 是你咳嗽马上就灌一灌这样子，对，以前都是这样，
0: 好像是部落的这些姨娜们就是妈妈们呢，就是刚就像我们上面所提到家家户都有一个医药箱，而这个医药箱呢其实也没有看说明书，完全按照自己的经验比如说孩子怎么了就应该吃颜色这个黄色的，那个孩子怎么可能吃红色的完全就是跟妈妈在炒菜的盐巴一样，就是完全自己的经验
1: 少许或者凭经验应该要吃多少颗这样，所以我现在想一想我们能活到这么大真的是命大，
0: 但是现在呢部落还有这些医药箱的使用吗？还是旧的都还在？
1: 我觉得部落还是有家里会放一个医药箱嘛，只是那个药比较没有像以前这样子乱吃，现在因为
0: 比较能够看文字，
1: 对，那现在就是说可能因为就医也比较方便嘛，然后也知道药不能乱吃，已经有这个概念，以前没有，
0: 嗯哼，
1: 对，你药没吃好会伤肝又伤肾，
0: 对，
1: 很伤身体的，
0: 是，
1: 对啊，
0: 越吃越伤，
1: 是，
0: 但是小时候不是这样，哦，你不舒服啊，那你就吃这个糖浆啊，你是不知道你就贴个什么就好了，
1: 对，就是要赶快帮你缓解，好，就是让你这个症状缓解掉就好了。
0: 嗯，
1: 那其实你可能根本没有对症下药，
0: 对，
1: 你可能肚子痛并不是因为吃坏肚子，可能是别的原因，
0: 而且你好可能不是因为吃那个药，是因为已经过了就好了自然就好了，因为身体有那个治愈的能力，
1: 对啊，尤其像感冒这样子，那个老人家一定叫你喝水啊，
0: 嗯，
1: 对啊，就是说赶快喝水赶快喝水就好了，
0: 那肚子痛赶快去上洗手间，
1: 对，然后反正不管什么就是叫你赶快吃或者是叫你喝什么汤，尤其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家里如果刚好有打鼓啦，有
0: 青蛙，
1: 对啊，赶快喝一喝，
0: 比如说你脚扭到就直接喝青蛙汤
1: 然后就会腿好壮壮这样老人家都这样超可爱的，
0: 可是就是以前的这些长辈们的经验，因为他们也没有所谓的医学的那种知识啊，不要讲说常识，
1: 嗯，
0: 因为没有诊所嘛，卫生所可能也很远，不要说西药房，
1: 而且以前看医生很花钱，
0: 真的，
1: 以前没有健保啊，所以老人家会舍不得啊，再怎么样他们都会忍耐，
0: 不过还好家里面你们都有医药箱，欸，
1: 所以我就说我吃那么多药吃到现在还能活到这个岁数算是祖灵保佑，
0: 还是要告诉大家了，身体有状况，哦，最好能够看医生，
1: 真的
0: 想想，哦，在都会地区多幸福，
1: 哦，真的，
0: 可能说家里面附近就有诊所啦或者是药局，在部落其实真的很辛苦，
1: 所以很多时候家里都会备一些成药，
0: 嗯，
1: 这是常态，但是现在也知道说
0: 药
1: 不能
0: 乱
1: 吃，就尽量除非是救急，比如说我现在可能真的很不舒服，
0: 啊，
1: 吃了药之后能够撑到你去看医生，
0: 哦，对对对，如果是小病的话可能稍微撑一下，该看医生的还是要
1: 看医生，看医生才是王道
0: 好了，安排一首歌曲，另外一首，
1: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追风少女所带来的夏天浪花。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追风少女所带来的歌曲《
1: 夏天浪花》。
0: 我每次听他们的歌，我都觉得真的是夏天的，很清凉，很适合到海水浴场去洗眼睛。
1: 因为他们的部落好像就在成功吧？对啊，也是我们海岸线呐、
0: 啊。是、
1: 欸、他们的部落离比西里岸阿令的部落比较近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因为比西里岸美女哎，
1: 比西里岸过去就是成功了，成功有渔港，
0: okay,
1: 然后我们是在长滨，从长滨到成功，飙车的话，
0: 飙车
1: 应该不到，
0: 不可以飙车。
1: 不到一个小时啦，有一点远。
0: OK， 因为你们在，你们靠山嘛？
1: 没有，我们是海岸线。
0: 你们是靠海吧？
1: 我们是海岸线。
0: 台西线。
1: 对，后面是海岸山脉， okay. 前面就是太平洋。
0: OK，
1: 对。
0: 那夏天你们会不会到海边去玩？
1: 一定要啊！
0: 是怎么玩呢？
1: 就是玩沙，然后追浪。然后游泳
0: 怎么那么浪漫呢、
1: 啊？对啊，
0: 我总觉得好像一个画面，女主角拿个白纱，
1: 没有那么浪，
0: 男主角在后面追，
1: 没有浪漫。
0: 然后他竖在旁边，你左边我右边。
1: 东海岸的夏天，两个太阳，你知道你我们以前小时候啊，没有鞋子穿，穿拖鞋、
0: 哦，对，
1: 你知道那个沙有多烫吗？
0: 一点都不像电视电影的浪漫，
1: 因为电视电影他们是穿鞋子，你鞋你的脚是有被包的，
0: 对，
1: 所以你感觉不到那个沙子，
0: 沙很烫，
1: 那个沙子跟哦超烫，你脚一碰到就整个是跳起来的，你知道小朋友在那个沙滩上跳来跳去，因为很烫。
0: 所以呢，在沙滩上，我们通常会就是到海边，自然就是跑到泡海水，
1: 对，
0: 至少在海水里面是凉的。
1: 我们是冲过那个沙滩，
0: 对对对对对，
1: 跑过去，然后
0: 鞋子因为不能放太近嘛，会不会？

0: 个 海浪卷走，要放很远，
1: 对，
0: 然后就冲到海边，
1: 然后去冲到那个被海浪打到的那个沙，
0: 对，
1: 那个是凉的，
0: 凉的，然后泡在海水里面就觉得很舒服，
1: 嗯，
0: 殊不知呢，那个紫外线，海水以上的身体都是红的，
1: 而且像我是容易晒到脱皮。就很像蛇一样会脱皮，晒红然后马上就晒伤，然后更好笑的是在部落以前对晒伤这样防晒啦晒伤是没有
0: 概
1: 念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对，然后所以小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玩啊，
0: 对，
1: 所以手臂晒伤背被晒伤
0: 就跟蛇脱皮一样，
1: 对，然后脸被晒伤就哪里哪里就是见光度最高的那个地方一定会晒伤，但部落有芦荟你知道吗？
0: 啊，对，芦荟很好用哎，
1: 但是从来没人教我用芦荟，
0: 可能大家不
1: 好，
0: 那是现在我们长大了知道芦荟好用，
1: 所以我就说小时候我都脱皮成这样，为什么这个伊娜都没有，老人家都没有叫我用芦荟敷，你知道脱皮多痛苦，那个很烫，
0: 对，
1: 然后那个整个皮这样脱，然后你睡觉躺的时候没办法躺平，
0: 对，你就要正躺，因为背面都晒伤了，
1: 对，然后我现在想说后来长大之后才说拜托部落到处都是芦荟，为什么当时都没有人叫我们用芦荟，因为老人家也 不会。
0: 那你现在有把这个芦荟教他们吗？
1: 有啊，现在大家都知道、啊、
0: 现在都知道了，
1: 现在如果夏天有家里有什么娃娃或什么人在上，马上就跟他讲赶快去
0: 涂芦荟，
1: 砍一片芦荟有没有，赶快就敷，
0: 是，
1: 对，可是以前没有，我小时候就这样从小到大晒到这样每天晒晒到烫，晒到那个脱皮，然后又重复晒晒来晒去这样子，然后那时候都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斑啊什么的问题，
0: 因为那时候年轻，
1: 没有没概念，我觉得部落的人不会防晒，因为我们是太阳的娃娃，
0: 对 对，
1: 为什么要怕太阳？
0: 说的也是，说的也是。
1: 所以以前我小时候啊，根本没有防晒这样的概念，只是说日头很大的时候会拿帽子打。但是你还是
0: 遮阳而已，
1: 对，但是你还是会出去玩，
0: 嗯，
1: 而且你不会怕太阳，不会躲，现在会躲了，
0: 就是脱皮脱完了之后呢就还一样还是去玩，
1: 对，
0: 然后再脱一次，
1: 对，
0: 也再脱这样子，
1: 就是这样子啊，重复一直那个动作，一直那个循环啊，
0: 是，
1: 对，然后都没有想到说皮肤会晒不均匀，因为你有的地方脱皮那个会变白嫩，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你没脱的地方是还是原来的颜色，所以你的肤色会
0: 不均匀。
1: 以前没有那个美白概念、防晒概念都没有，然后身上的晒斑一堆。
0: 那现在的孩子呢？部落的孩子有在注意这些了吗？你们这些妈妈努伊娜是吗？
1: 我们这些伊娜努改伊娜，
0: 对对对，
1: 妈妈小姐，我们那个年代的是没有这种防晒美白概念。
0: 那现在会教他们呢？
1: 现在的娃娃比我们厉害，好不好？他们也不会，
0: 哦是哦、
1: 他们也不会在外面这样曝晒了。曝晒是我们这个年代的，
0: 所以我表示我们比较爱大自然，比较不怕大自然。现在小朋友因为学太多，懂太多。
1: 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电动玩具啊，
0: 哦、所以我们已经往户外跑。但现在孩子们就室内就直接吹冷气、滑手机。
1: 对，他们就算没有吹冷气，他们也会躲在室内啊，因为室内可以玩的很多。我们那个年代是要去找朋友玩，
0: 对，
1: 因为家里没什么好玩的，所以就呼朋引伴啊，朋友去哪里？爬树就爬树，去海边去海边，
0: 也不分男女，
1: 对，然后去河边去河边，就是大家是玩在一起的，这样一群的，就看到一群小朋友这边去那边去，
0: 对，你这样讲真的想到现在孩子一方面他可能也怕热，二方面他有很多的游戏玩乐的方法，他也不要说不屑了，已经对于大自然接近大自然这件事情已经比较没有了，
1: 不一样，我觉得整个环境不一样，他们接触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跟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讲给他听，他可能也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要那么笨呢，为什么要晒到脱皮呢？
0: 所以你刚说那个很好啊，那个很好，他们已经不相信了，
1: 对，因为无法理解，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群小朋友玩在一起，然后我以前只要回到部落就是去找朋友，找我的影
0: 像，是是是是是是，
1: 然后就一家一家找到每一家，就把朋友叫出来。
0: 难怪现在很多的这个孩子跟以前不一样，因为以前的孩子如果说比如暑假期间把他送回到所谓的部落，
1: 对，
0: 那大家小朋友很开心，因为在部落有很多小朋友可以玩，同年龄可以玩，
1: 对，
0: 现在的孩子他们回到部落呢没有像以前那么开心，可能就像刚刚Sammy所提到的，他们自己都在自己的家里面玩手机，所以部落跟部落就是部落的孩子们他们当中的情谊没有啊，
1: 对，因为他们没有，不像我们以前是要找朋友一起出来玩，
0: 比性把比性这样子，
1: 对，然后大家会一起出来玩，然后就你说去爬树就好，去哪里大家都好，
0: 对对，
1: 没有想太多。

0: 哦，就是、只要有一个人带头，
1: 对，
0: 有一个人带头说去爬树，我们就爬树，
1: 就去了。
0: 然后去海边，当然很危险啊。我现在想说，我们能活到这么命这么大，
1: 以前跟现在真的不一样，
0: 真的是主灵保佑。就是你知道吗？只要有人带头去哪里，我们就跟着去，完全没有什么意见呢、欸，不会说哦什么猜拳啊，捡到石头布要去哪里？
1: 只要有人说就走了，
0: 对，就走，就跟着走，然后。摘水果就去、然后去田里玩也就去，
1: 是，
0: 然后去抓蜜蜂也去，抓蜻蜓也去，
1: 真的，这你看小时候玩很多东西耶、
0: 对，可是
1: 现在你刚刚讲的抓蜜蜂抓蜻蜓都在手机上面玩了都在手机上面玩，所以回到部落这些年轻孩子们如果没有走出去的话呢，他们没有那么喜欢回部落，不像我们以前、
0: 不一样，这个、感情的培养的方向跟真的不一样。
1: 前一阵子我看到那个报纸有在提一件事，我们现在生育率不是下降吗？
0: 是，
1: 其实都是夫妻各玩各的手机有关系你有听到这个报告好了，所以夏天的防晒呢真的还是蛮重要，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撒蜜呢就是抱病来参加节目，就是因为这个进出冷气房，那还有一点时间呢利用一下这个我们的撒蜜跟听众分享一下，在夏天你都怎么样做防晒跟、保养，然后也顺便教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部落的朋友
0: 其实说实在我是一个懒人、我基本上的防晒保养就是戴帽子，我连撑伞
1: 没有防晒乳液之类的，
0: 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擦那些东西，
1: 黏黏的在身上
0: 又会流汗，嗯，对，所以我就觉得
1: 会脱妆是吗？
0: 对，会吐石榴，
1: 妆会吐石榴。
0: 对，所以我就是擦越少越好，因为到了我这个年纪啊，流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我年轻的时候不流汗哎、
1: 哦，真的、
0: 对，很少流汗。
1: 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就觉得我是冰块，我就遇到太阳就流汗。
0: 然后我是到了这个老阿姨年纪，就发现了
1: 很容易流汗，
0: 流汗是暴汗，就冒汗是用真的是那个汗如雨下這
1: 樣。现在太阳也比较毒一点，
0: 然后这体质改变嘛，所以呢。脸上又要上一点妆容，免得吓到路人甲老阿姨气色不好嘛，所以你如果叠得太多的话，以我本身的肤质来讲，它就会吐石榴，所以我尽量就是擦的东西是越少越好，就是基本的保湿，然后防晒的粉底液
1: ，OK，
0: 就这样子，
1: 有防晒的粉底液，
0: 对对，
1: 然后戴帽子，
0: 帽子，对，
1: 会戴阳伞吗？
0: 阳伞我懒得撑，因为要撑，我是宁可戴帽子
1: ，OK， 就是。戴帽子的话身体的其他部位是挡不到的啊，
0: 没关系啊，
1: 会热啊，
0: 就给他晒吧，
1: OK， 我有看过男生撑阳伞，你有看过吗？
0: 没有，
1: 我有一次过斑马，就是看斑马线的时候、我就看到说、一个那个男生长头发那个婀娜多姿，结果看到他前面的时候他是男生撑的是阳伞，不是黑的哦，是我忘记什么颜色，然后头发是长的，
0: 那爱美是人的天性，
1: 不分性别，
0: 但真的不分男女，只是说像我是属于比较懒的女生、
1: okay、
0: 就是 能少一些什么东西就少，
1: 所以基本上的还是要，就是你刚刚讲的防晒的简单的，
0: 对啊，就是保湿嘛，
1: 好，保湿、
0: 皮肤保湿，然后你身连身体防晒乳我都不擦，
1: 都没有擦，
0: 我都是直接用外套
1: ，OK，
0: 就
1: 薄外套，
0: 对，薄外套穿，
1: 什么冷感衣，
0: 对对，如果真的穿不住太热，就给它晒，对，我的想法是这样。
1: 那回去的话呢，你给它晒，
0: 对啊，回台东也是晒啊，就因为台东两个太阳更穿不住，
1: 那你戴不戴墨镜？
0: 墨镜戴，
1: 要戴。
0: 因为我们有那个海岸，
1: 对，
0: 有那个海，
1: 对，
0: 海平面，非常反光，跟一个镜子一样，
1: 是，
0: 对，又找为了保护眼睛，所以太阳眼镜会戴，
1: 一定要戴，
0: 对。
1: 然后奉劝所有的好朋友，不管是在都会地区或者在部落，就像刚刚Simon所提到，简单的那个防晒，还有不管是遮阳的帽子啦，或者伞啦，以及太阳眼镜很重要，因为那个阳光真的很刺眼，不然现在到时候你就摆内障之类的，
0: 对啊，会让眼睛。太大的负担。
1: 好了，那节目最后安排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0: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瑜伽真所带来的《冷冷的心上人》。
1: 今天的安排的版本是我们的阿美语版，也希望这首歌曲让大家有清凉的感觉。大家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排湾族的小菜、
0: 阿美族的撒蜜
1: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0: 原来在台北，
1: 真的谢谢我们的撒蜜，撒喽，
0: 撒喽。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4: 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5: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呢。
4: 啊，你有交回无？
5: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常常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4: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好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主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5: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4: 以上广告由行政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嗨央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为你安排的歌曲是苏永康他所带来的为你伤心、啊、为你伤心。朋友，你会为另外一个人伤心吗？很多人都会说会会会，而且这是人很自然的情感。当我们在乎一个人，不论是家人、伴侣、朋友，甚至呢只是曾经陪伴过自己的人，看到对方受苦、失落、生病或离开，我们都可能为他伤心。这种伤心来自于关心、同理心以及彼此之间呢建立的感情。有时候为别人伤心，甚至比为自己伤心更深，因为我们希望替对方分担痛苦，却知道有些事情只能陪伴，无法代替。就像许多日本演歌所唱的那样，真正的爱不只是相守时的快乐，也包括愿意为对方流泪，默默守候。眼泪不一定代表软弱，

也代表一份真心。也有人说，为自己流泪是因为受了伤，为别人流泪是因为心中有爱。所以会为另外一个人伤心，往往不是负担，而是人与人之间珍贵的情感连结。真正爱过、珍惜过的人，都可能有这样的体会。

刘德华所带来的《你是我的传说》。爱一个人，如何会形容他是一个传说呢？把一个深爱的人形容成一个传说，通常不是说他真的像神话人物，而是表达他在自己心中的地位已经超越了平凡，成为一段难以忘怀、难以取代的存在。可以从几个角度理解，因为太难忘，即使岁月流逝，他依然活在心里，像故事一样被反复想起。因为曾经太美好，那段感情美得像梦，后来虽然结束了，却成了人生中最动人的回忆。因为再也无法重来，传说总带着一点距离感，就像曾经拥有，如今只能追忆。因为对自己影响深远，改变对方对方改变了自己的这个人生，即使离开了，仍留下深刻的印记。因此啊，若在歌曲里面唱着你是一个传说，往往是在说你不是一个普通的过客，而是我生命中最深刻最难忘的一段故事。这也是许多华语情歌和日本演歌常见的情感。爱情或许已经远去，但那份深情并没有消失，而是化作心中永远流传的故事，随着岁月愈发醇厚。真正的爱不一定留在身边，却可能成为一生都不会褪色的传说。

背着对方爱别人，往往伤害最大的不是感情结束，而是信任被打破。即使爱情无法继续，坦诚面对彼此，通常比欺瞒更能保留彼此的尊重。很多歌曲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就是因为他们唱出了那份不解与心痛。我已经全心全力，为什么你还选择别人？但从长远来看，也许更值得问的是，如果一个人已经不知珍惜我的真心，我是否也该珍惜自己，勇敢向前走？真正的爱情应该建立在忠诚、信任与坦诚之上。若缺少了这些，即使勉强维持，彼此都很难得到真正的幸福。

0: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那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和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和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和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陈太太，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是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5: 护士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要找你吗？
4: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没发病，故所不会找你。
5: 哦，安阳啊，
4: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5: 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十一线滨海公路拥有丰富的这个自然资源，尤其是景观及人物史迹资源，然而呢，却因为这个拓宽工程严重影响沿线的环境，造成诸多的这个问题。例如，这个没有做这个环境影响评估，这个抛放这个消波块破坏海滩的景观，废土弃置地景没有保护，还有这个道路截弯取直、遗址破坏等等的这个问题啊。目前这一台十一线拓宽工程进行到这个67公里处啊，破坏港口、部落的文化遗址引起关注，令人担心啊，该文化遗址又将成为工程的牺牲品。日前，这个台十一线道路拓宽的工程贯穿了市区丰滨乡港口村的阿美族部落。然而，这个部落呢，不但是族人世纪生活的空间呢，更拥有重要的考古遗址，属于阿美族祖先的晋普文化以及旧部落文化遗址。另外，前晋普国小所在地后面的方形竹林啊，因为清代军营曾发生署名的这个著名的这个港口事件，逐渐这个地区保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以及重要的考古遗址。日前，国立历史博物馆再次考古视觉，发现有更古老的文化城，推定为麒麟文化。据此呢，足可将阿美族人世居东台湾的时间往前推2000年以上。这个港口部落遗址呢，不但可以确立阿美族人世居于此的证据之外，更赋予阿美族人拥有这个区域资源空间使用的权利。而此丰富的人文史迹及景观亦是族人的这个财富啊，也是阿美族人赖以维生及丰富生活的这个基础。然而，这个公路局啊，却在公路拓宽前刻意规避环境影响评估及未依据文资法第34条第2款的规定，政府机关呢，测定重大营建工程计划时，应先调查工程地区有无古迹。今年初，这个公路局在未做考古视觉调查评估之情况之下呢，贸然动工。更在这个动工后发现遗址时未能立即停工，一直到4月13号，经由立委和历史博物馆以及台湾原住民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协调会，才做成该路段停工之决议。而后公路局呢，于4月初才委托国立台湾史前博物馆做考古视觉的工作，但是呢，却这个破坏呢，早已经造成了。然而令我们痛心的不但是港口部落旁目前考古视觉的路段有破坏的情形，从 67.5 公里以下一直到长虹桥之下道路拓宽工程已遭受严重的这个破坏。而这个路段的沿线两旁亦为重要这个大港口遗址所在地，而大港口施工区更位在秀姑兰溪河床上，影响生态环境，当地居民生计甚巨啊。到底我们施工单位的施工品质何在？施工作业程序何在？这个花东纵管处啊，花莲县政府公路局又在哪里？眼见道路拓宽，罔顾法令及当地居民的权利，不免令人非常的心痛。

Pelishi Taipika Manatas Pagalumuni

准备好，让声音起飞，原创的力量正在发生。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阿美族啊，可以说是台湾民族当中原住民族当中的最具知名度的一族了，尤其是在体育和音乐这两方面的成就啊，更为人所津津乐道。除了杨传广之外呢，还有吴阿明、篮球场上的郑志龙、朱志清，以及棒球场上的郭元志、陈奕迅，他们都是体坛上高知名度的这个人物啊。这阿美族分布地区主要为台湾省花莲县、台东县及屏东县，居于台湾的这个东部地区，以台东纵谷平原为主，并扩及纵谷东部海岸山脉两侧山路啊，东海岸平原及恒春半岛的一部，以及中央山脉以东沿太平洋的这狭长地带，北至花莲附近的奇莱平原，南达台东以南的太麻里及恒春半岛，近一季分布在花莲港附近的平原、台东方面的平原、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的河川流域。阿美族人大部分居住在这个平地，然后只有极少数人呢居住在这个山谷中，其居住地形之海拔高度都在这个500公尺以下。阿美族分布地区同时拥有平原和海岸，分布地呢大概在一般行政区内，即北起花莲县近之新城乡，经花莲市吉安、寿丰、凤林、光复、丰滨、瑞穗、玉里、富里等各乡镇，在经台东县下的这个长滨、成功、东河、池上、关山、鹿野、卑南、台东市、太麻里、大武等各乡镇，抵达屏东县的牡丹和满洲二林两乡为止啊。所以阿美族的这个年龄阶级制度呢，在台湾原住民中可以说是最严密而且完善的。这种制度呢，把一个男子自13岁起至死亡加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坚强而有系统的年龄阶级体制。大凡阿美族的政治、社会、文化、这个育乳啊、抗敌等皆与此有密切的这个关系。他们原住民族啊，昔日都是小群割据的状态，从来不具能统一全族部族的这个有力机构。然而啊，各社会及这个部落也由于历史上的传说关系而设置头目来治理领导啊，其社会组织虽然不是很彻底，却能够统辖其部落社区。现在的阿美族社会虽已经改为这个乡村来治理，但原有的这个社会组织制度呢，还是多少存在着一些。这个阿美族向来以家为其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由各家结合成为一社，每一社内共有各有一定数目的这个氏族，并保持其固有的记忆及巫术，形成为一个集体的这个部落。阿美族的传统部落生活仍是靠着这个领袖制度、年龄阶级以及师级

帝或巫师等三大要素来维系与运作。大致上呢，头目制度、年龄阶级及祭司三者分别领导着部落居民呢从事政治、经济与军事还有宗教的这个活动哦。阿美族的祭司负责掌管与主持祭祀礼仪。由于阿美族各部落的这个祭祀活动了，几乎都是围绕着农事而安排的，因此啊，祭司的责任在于掌握与引导部落的耕耘、播种、问苗、除草、收割等生产活动的正常展开。这个祭司呢，必须熟知历法、气象和部落的历史，深谙歌诀、咒语和舞蹈，所以被认为是部落中博学多才、沟通人神的这个智者。这个巫术在阿美族的社会呢也很普遍哦，巫师的这个地位很高。阿美族人凡是有疾病或是这个祸祟、遗失等等的事情呢，就必须结灵送断，一般都会请巫师来念咒做法。然后呢，巫师在人们的心中是神明与神明过从甚密的这个特殊人物，他们呢有左右甚至差遣神明的非凡特异功能。因此啊，阿美族人这个巫师都有这个精神不正常者来担任。他们相信马拜有通神的特异功能，能够无师自通的从事巫术的这个活动。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传统阿美族的这个社会在经济生活方面呢，以这个山田烧垦啊，种植小米啊为主。除了农业之外，还有渔捞、打猎、采集、饲养等。但农业在其传统社会中仍是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到今天呢，打猎已经成为娱乐的项目。因为这个阿美族居住的区域呢，全部处于平地，所以农业呢相当发达。日据时期呢，已经逐渐不采取其他原住民族所用的这个火耕的方式，很多地方呢都开垦成水田来种稻。在以前，则是以小米、杂粮、甘薯、芋头、豆类、笋和柔软的草类为主啊。这个阿美族人的经济生活除了渔捞及农耕之外呢，阿美族人仍保存有采集的传统生产方式。在原始的阿美族社会中，也是曾获得食物的手段之一。在没有和外来文化接触以前，他们很少种植蔬菜，大部分这个菜类完全靠采集得来。采集的工作呢，通常并不限男女老幼，只要有空间还有空闲或工作顺便时，任何人都可以担任这种工作。采集的场地也不受限制，田边、路旁、河岸、山谷呢，均可以这个任意来往。阿美族人世居台湾东部的花东纵谷及濒临太平洋的这个东部海岸地区。有一则洪水犯了这个祖先发祥串是传说啊。传说太古的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滚起了这个大洪水，这个洪水泛滥淹没了整个大地啊，所有的人类都死了。有一个名字叫 Dugi 的女孩，带着她的弟弟叫做拉拉干，跳上一个方形的木柩逃生，随波逐流在水上漂了很久，后来漂到奇拉雅山即今封闭的里雅金山来登陆。这两姐弟为了要延续人类啊，所以结为夫妻，繁衍了许多的子孙，就是今天的阿美族。这个洪水神话是世界性的人类起源的这个创世神话，内容通常是说，经过一次大洪水之后呢，万物灭绝，只剩下一对兄妹经过神的指示或占卜而结婚，然后呢繁衍这个人类。这个台湾各原住民族流传的各种种不同的洪水神话，阿美族的洪水神话就是这类兄妹或姐弟结婚的这个类型。这个阿美族呢，是原住民族当中呢，族群最多，人口最多的这个族群。由于其分布区域呢过于狭长，而且有海岸山脉的阻隔，于是南势海岸、秀姑峦、卑南、恒春等五大阿美族群在生活习俗、工艺、服饰、表演艺术上呢不尽相同。现在阿美族男女啊穿着的这个平常服装已和汉族一样。但祭典活动的时候也保存自己的这个传统服饰。传统阿美族的这个是这个母系社会啊，这个男子呢有年龄阶级组织制度，独特的这个社会制度呢孕育出阿美族丰富的这个歌舞服饰和祭典文化，极为珍贵。而其民族服饰华丽，歌舞优美，更名闻中外，阿美族的服饰可谓缤纷绚丽。年龄阶级不同，服饰呢亦有所不同。阿美族是母系的社会。

女性服装因为年龄阶段有不少的变化，阿美族从花莲到台东，服饰大致上分为北中南三大系统，但各村的这个差异性也不小，各村的头饰、服饰、配件等差异呢极大。阿美族的服装有这个长服和祭典服等，这个服饰形制的变化古今差别甚大，服饰风貌变迁快速，正显现阿美族服饰之文化之美与鲜明的这个智慧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天生酷爱舞蹈的阿美族人，无论是在这个日常生活或田野工作中啊，总是离歌不离口，舞不停摆。阿美人随性所致啊，顶着炙热艳阳或者以柔和迷人的月光下，在山上、在海边，甚至住家门前庭院广场，尽情歌舞欢乐，无拘无束。阿美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举凡生活的事情、个人心情的抒发，都用歌舞来表达。而曼妙的舞姿与轻快欢乐的这个歌声呢，是阿美族人渔人的这个深刻印象。阿美族人生性喜欢舞蹈，热爱唱歌，在田野工作的时候呢，常以歌声忘记辛劳。平常的时候进入阿美族的这个村落，也常常可以听到优美的歌声。有记忆活动的时候呢，则以载歌载舞欢乐一番。这个歌舞实在是阿美族人的精神食粮，也可以说是阿美族的歌谣到了无奇不有的地步。任何生活上的事情呢，都可以唱成歌曲。阿美族生活在大自然中，所以有许多自然界随手可取得的这个食物，就是阿美族的主要食物来源。原住民采食野蔬的这个传统啊，悠远深厚。自古以来，这个野蔬呢，野生的蔬菜一直是原住民重要的佐食品。其中，阿美族由于广布于山林河海，自然资源丰富，采的野生植物啊，至少200多种以上，堪为原住民野蔬文化的这个代表。阿美族是共食的民族，家中有美食就会广邀族人共同享用。而祭典的祭品如酿酒、槟榔、糯米饭、林头叶糯米饭、面包树叶糯米饭，都是由植物磨酿而成。祭物器呢，则由这个芦苇叶啦、香蕉叶、茅草等编制。这个丰年祭的大餐更是具有原始风的这个山之味。这除了反映阿美族人取食自然、反阿美硬环保的这个观念外，也具有野外求生和健康饮食的这个好处。这个阿美族人啊，每年七八月的时候举行这个丰年祭，为族群中的最大节庆。这个家家户户啊，穿上传统的服饰，在部落头目主持下载歌载舞，欢腾喜悦。如今阿美族的丰年祭啊，早已经是闻名世界了。

阿美族是一个非常注重祭典礼仪祭仪的这个族群，最具代表性的这个传统祭典啊、就算是丰年祭了。这个活动充满了原始宗教与民族色彩活动的意义，强调感恩不忘本、慎重追远、敬老尊贤、团结和谐的伦理道德观念，并借歌舞呢同欢，达到这个联谊寓教于乐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个阿美族的这个丰年祭啊，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个阿美族丰年祭慎重追远，缅怀祖先。第二个是丰年祭是平衡社会结构运行。第三个，丰年祭是增进部落团结意志。第四个，丰年祭是敬老尊贤的活动。第五个，丰年祭蕴含谦虚应对进退的礼仪。丰年祭是感恩祈福五谷丰收。丰年祭是修养生息、休闲享乐。丰年祭是有促化有亲人终成眷属。丰年祭是家人融洽和谐的表现。这丰年祭能解除厄运，还有丰年祭是体能的竞赛了。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10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

0: 新提供。
1: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才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松永希多米他所带来的阿西达萨克和明日的酒，那我们翻译成这个酒中绽放明日的梦。哇，朋友喝了酒之后呢，明天的梦会更完整更美好吗？酒不会让明天真正的变得更好，但它有时会让人暂时觉得今晚比较容易熬过去。当人失恋、思念、承受压力的时候呢，喝一点酒可能会带来短暂的放松，让心情变得麻木一些。因此很多这个华语情歌和日本演歌呢，都常出现借酒浇愁的意象，仿佛酒能够陪伴孤单的人度过漫漫长夜。但酒的作用通常是暂时的哦，等酒一退去啊，原本的问题、思念或伤痛往往都还在，有时还可能因为宿醉、睡眠品质变差，让隔天更疲惫。所以人们常说，酒能缓一时，未必暖一生。时间、陪伴与勇敢面对，才更有机会让明天变得更好。如果只是偶尔小酌，享受美食，与朋友相聚，那可以是一种生活情趣。但如果希望靠酒来解决悲伤或逃避现实，它通常无法真正化解心中的痛苦。今夜可以举杯敬往事，明天仍要带着希望迎向晨光。真正让明天变好的不是酒，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昨天的自己。

Takamura Noriko 他所带来的高村典子他所带来的 Anata Vune、哦、这个歌曲大概的意思是、啊、这个一位女子将心爱的人比喻成一艘船，也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这艘船上，无论航程中有风浪迷雾或漫长的等待，他都希望能够陪伴对方一起驶向幸福的彼岸。歌曲中的这个 Bune 这个船有几层这个象征，船代表人生命运，也代表心爱的人，港口象征温暖的归宿或等待爱人回来的地方，风浪象征人生的挫折离别与考验。整首歌表达的是一种坚定的情感，即使航程充满这个风浪，我依然愿意相信你，等待你，陪你走完人生的旅程。这一类这个题材在日本野歌演歌当中啊很常见，因为日本是海洋国家，船、港口、海浪经常啊被用来比喻人生与爱情。歌曲呢并不只是描写航海，而是在诉说对挚爱之人的信任、等待与守候。因此呢，亲爱的船带给人的这个感受不是轰轰烈烈的激情，而是一份安静而深情的承诺，无论人生在海面多么的颠簸，只要心还在一起，就有继续前行。

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 吼海洋频道。

阿卡就金龙恩娜，红灯笼下的这个女人是木村三之子她所唱的。在日本呢，这个阿卡就讲，是指挂着红色灯笼的小酒馆、居酒屋，是许多孤单人喝酒谈心的地方。歌曲啊，描写一位在小酒厂生活的女人，她有着心酸的过去，也有不为人知的寂寞。歌曲的这个情感核心是啊，漂泊的人生，女子在人生低谷中靠着小酒馆度日，还有隐藏的眼泪，表面招呼客人，内心却有自己的伤痛，还思念故乡的亲情。夜晚听见汽笛声，会想起母亲与过去，不愿再提爱情伤痕，有些故事太痛，只能选择沉默。这首歌呢，很有典型日本演歌的味道。红灯笼照亮的是酒厂，却照不散女人心中的孤寂。他和很多演歌一样，不只是唱一个女人的遭遇，而是在唱人生中的无奈。有些人带着伤痕生活，却仍努力地活下去。朋友，这就是人生，不是吗？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保。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夜深了，此时此刻呢，希望我们多一点自在，少一点烦忧。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请梦中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一天又一天，我们如何来看待自己在这每一天的生活中过得是否有意义，过得是否值得？我觉得有个指标啊，大家参考一下。在晚上睡梦之前，在一天的最后一个钟头，我们回过头想，今天有哪几件事值得自己津津乐道的，值得自己回味的。我想这个指标应该能够给我们一些概念。如果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也别太自责，不可能每天大家都活得那么有亮光啊。在人生道上有些岁月呢，可能它是持续性的暗淡的，有很多外在和内在的因素，但终将成为过去。就像炎炎夏日也不是永远呢，这七月呢就要结束了啊。不过讲到即将进入八月，八月也不可能凉快嘛。好，要注意防晒，记得补充适当的水分。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 Anne Marie 带来的 Raining in My Heart。

Rain in my heart， 加拿大的资深女歌星 Anne Marie 所演唱的。这个心里在下着雨，这样的形容我想非常的清楚。心情不是很好，这我的心在下雨啦，如何如何。那这个雨啊，本无罪啊，只不过一些文字艺术师赋予了它一些特定的意义。有人就喜欢下雨，心里在下雨，不见得是所谓的愁滋味吧。这样的年代，并不是所有的人活出了真正的自我，也并不是所有的人他在多元多样的价值世界当中，他是那么的自在。本来这个世界呢，就是有框架的。是的，与别人相处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这样的时代，我们又不可能一个人躲到什么荒郊野外山深山里头啊，因为这个生活的难度是太高了。我们有选择权，但是客观的环境也让我们不得不与一些我们不甚认同的人，我们不是很肯定的人必须有所接触。这就是人生。好，接着欣赏 Crystal Gayle 带来的 If You Ever Change Your Mind。

人的想法观念是养成的，不是自然生成的。这句话也就是告诉我们呢，变与不变在当中它是有空间的。我们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对于一些意念的执着，好像时间空间的条件有一些关键性的改变之后，我们也就跟着变了。是的，我就隐晦地说了，也许以前会在某些阵营帮忙摇旗呐喊，但多年后可能到另外一些阵营去摇旗呐喊。那我们也不能说好像此时的自己否定了当时的自己，反正人生就是来体会的嘛，既然都是在变动当中，我们对于在变化之后能够更适合当下的自己，也就是说你有变好，你的人生路感觉变得更宽阔，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当然说法是有些简化了，什么变好变坏啊，又要回到人生定义的问题了。节目时间这么有限，你谈他几个月都谈不完。但我希望听众朋友清清楚楚地知道，在这个生命阶段，所谓适合你的好或者你该远离的坏，你是有一些具体的掌握的。好心情坏心情该怎么得，该怎么舍，自己也要明明白白。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1977年女歌星 Rita Coolidge 演唱的 We Are All

We are all alone。 1977年所出品的抒情经典，1977年那就是民国66年啊，民国66年。我相信在我那个少年的时期，我不太可能就是听到那个所谓的首播了。我的意思不是说当时台湾的一些媒体就没有那么及时的来播放，我想也许就是在半年后、一年后甚至两年后，我从一些 B 版跟 C 版的黑胶片上面听到这首歌曲，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毕竟那个时候对于所谓的流行歌曲的排行榜呢，我自己也倒没有什么兴致。其实也不瞒大家说，关于什么排行榜，我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也都没有。我想大家应该了解我的意思。那也许听众朋友问，那你怎么做节目呢？不了解一些什么资讯？我说没有很高的兴致，并不代表不去看这方面的资讯。尤其在从事媒体工作以后，大概每个礼拜呢，周末或者是礼拜一，就会看国内外的一些排行榜的资料，但不会刻意的去追什么。这每个人的个性呢是不一样的，但音乐它能够深植人心，不见得那首歌曲什么排行榜的冠军或者什么前 top ten 呢，不见得。也许就在昏黄的灯光下，不经意你从radio 里面听到那首歌，后来你去问同学告诉你这首歌的一些资料，这么多年你就一直记得。

相当精致的美声 Sarah Brightman， 这位崛起于音乐舞台剧的天后级的歌手，翻唱经典流行歌曲呢，那更是一把手。好，他翻唱当年 Kansas 的经典 Dust in the Wind， 风中之尘。节目的上半段就要结束了，也先跟即将入梦的朋友呢道声晚安。The Newton Family 带来的 Smile Again。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3: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1: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5步1没有：
4: 用电不超过负载，
1: 电线不捆绑折损，
4: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1: 插头不潮湿污损，
4: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1: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3: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读到一本好的著作，当最后一页合上的时候，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是的，故事结束了，但是人物却还在心里活着。这种意犹未尽是生活最温柔的留白，提醒我们美好从不真正的终结，只不过暂时的隐藏起来。就像一段旅程归来后，那些未曾细看的风景，来不及说的话，都在记忆里继续的发酵。意犹未尽是一种饥饿感，是灵魂对更丰盈生命的渴望，它让我们在平淡日子里依然保持期待，像翻到一半的书页，等待下次的相逢。我们不要急着填满所有的空白，就留一点余味，让快乐延长保鲜期，留一点悬念，让明天值得醒来。生活中的意犹未尽是时间送给我们的悄悄话，他说最好的永远在来的路上。带着这份未完待续的盼望继续走吧。

有人在品味咖啡的时候，咖啡杯底剩下最后一口，他们舍不得喝完。那缕残存的香气在唇齿间徘徊，像一句未说完的话，像一首未唱完的歌，意犹未尽，是生活最温柔的勾引。它告诉我们，美好从不真正的结束。旅行归来，行李箱还摊在地上，照片里的海浪仍在记忆中拍打，那些没来得及品尝的美食小店，错过的日落反而成了最深的想念。原来遗憾也有一种拥有，它让快乐延长了保鲜期。不要急着把一切都经历完，留一点剩余的味道给往后。当你觉得日子平淡如水的时候，正是那些未尽的念头在心底轻轻搅动，让生活重新泛起涟漪。意犹未尽不是匮乏，而是丰盛的前奏。它似乎在告诉我们，最好的还没有来。带着这份未完待续的期待，我们温柔笃定地继续走下去吧。

经典中的经典，我们再次品味了摇滚公鸡洛史都华 Rod Stewart 他的代表作 Sailing。 一些西洋歌曲爱好者呢，一些听友也不时在网络呢会刻意的搜寻这样的这个影片啊，影音啊， Rod Stewart 已经一把年纪了，但真的哈，所以这个网络就有这么一句话嘛，这个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哈，我觉得这个形容是蛮有意思的哈，也蛮实在的。也希望我们台湾的演艺圈，台湾的歌唱界呢，也真的有一天能够做到像先进国家对于资深艺人的那份真正的尊敬，而且把他们当作宝啊，不是嘴巴讲讲哈，什么国宝国宝哈，要真正的。好，我想大家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在节目一开头有聊到所谓意犹未尽，你觉得一天一天的生活是否有价值有意义，就用这么一个标准你来检视一下哪些让你意犹未尽呢？就也许今天你在同事朋友间刚好神来之笔啊，讲了一段话发人深省，而且让听的人呢都觉得得到益处啊，甚至相当的感动。你也没有想到自己有这样的文采，所以有时候真是神来之笔。其实也并不全然是所谓的好像就突然发生的，也是多年来你的阅读跟你的笔下功夫累积而来的。所以在一些场合你能够讲出比较有内容有深度的话语，你在网络的一些文字也能够产生一定启迪人心的作用，我们都在努力啊。希望明天晚上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味白天的生活，也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津津乐道，是不是自己的人生故事？我们是自己那部人生书的主角，要记得精彩的还在后头。 Roberta Flack 带来的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回来。

0: 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0: 序幕，这个是来自杜德伟好听的这首歌曲《痴痴的等》。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么其实说到这首歌曲啊，就要讲到了，大概是在很久了耶，1992年的时候呢，这个收录在杜德伟《狂风》这一张专辑当中哦。那么这首歌曲呢，最早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小虫的这个词曲，这个词跟曲都是他自己所写的。那么后来呢，大概到了2005年吧，2005年呢，信乐团里面的这个阿信有没有哈？那苏建信呢，他呢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痴痴的等》，但是呢，这个完全味道是不一样。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把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好，那其实呢，这个说到了痴痴的等哦，这个可能应该说英雄所见略同啊，大家都很喜欢用痴痴的等。单单在华语歌曲当中非常知名的三首歌都叫做痴痴的等，而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味道。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92年的版本嘛，对不对？其实呢，在之前呢就有另外一首歌曲也叫做痴痴的等，不过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是谁呢？变成了罗大佑。
1: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来自潘越云的版本，好听的这一首歌曲《痴痴的等》。后来罗大业自己呢也曾经翻唱了这一首歌曲。那这首歌跟刚跟杜德伟的那一首《痴痴的等》，这个中间差的时间序呢，大概是十年左右。这首是在1982年所写的一首歌曲，民国71年。那杜德伟的那一首呢，1992年是民国81年，所以中间大概隔了10年左右的时间。那后来呢，这个罗大佑呢自己也曾经翻唱过。那最早呢，就是这首歌曲其实它就是一种很抒情的一首抒情歌，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呢它有另外一首歌曲的影子，也叫做痴痴的等。OK， 好，那可是呢，那个痴痴的等呢，就是很早很早很早很早以前收录在《蓝与黑》的电影，这部电影当中，1966年的一首插曲啊、哦。那这一首歌曲呢，相信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应该也都不陌生。虽然都叫做痴痴的等，可是呢，1966年这个版本呢，相信喜欢老歌的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也都不陌生。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是来自紫薇的版本的《痴痴的等》，1966年的一个作品哦。那么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当时的一部电影，叫做《蓝与黑》。那这个《蓝与黑》这部电影呢，其实这个里面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那当然了，这个最早的原唱也不是紫薇哦。那么紫薇也是翻唱，因为这首歌曲其实非常的红，很多人翻唱，包含了美黛啦，还有蔡琴啦。梅艳芳啦，费玉清啦，杨小平啦，其实都唱过这一首歌曲，所以呢，其实这首歌传唱度非常的高，所以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到罗大佑的那个痴痴的梗跟这一首痴痴的等呢，好像有感觉到有溜溜要被赶，溜溜要被赶，因为里面包含了歌词的部分都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影子在里面。 好，我们来聊聊这部电影。其实在1966年的这一部上市的这一部电影呢，蓝与黑这部电影呢，其实在当时呢是由林黛、关山还有丁虹所主演。那么在当时呢，这首歌包含了蓝与黑这首歌，包含了痴痴的等这首歌，其实基本上呢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红的一首歌曲。而且呢，这一首歌曲呢，其实说真话，它还真的是蛮催泪的一首歌曲。那当然，这一首歌刚才也跟大家来分享过了，翻唱的版本也非常的多，包含了像是刚才所讲的杨小平啊等人呢，都唱过这一首歌曲。好，那都叫做痴痴的等，但是呢，三首歌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完全不一样。而且呢，这个时间序呢，从1992年、1982年。1966年三个不同的版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不过说到了蓝与黑这部电影里面的这个电影里面的主题曲就叫做蓝与黑。其实这首歌啊真的很红，而且呢后来也有很多不同翻唱的版本。我们今天呢就来同场加映一下这一首蓝与黑。

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谢雷的版本，好听的这一首歌曲《蓝与黑》。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这首歌，其实这首歌的版本非常的多，后来杨凡大哥呢也翻唱过这首歌。其实这首歌真的很不好唱，因为呢它的这个音域非常非常的宽啊。那当然这首歌呢，其实在当时呢，不管是电影啦或者是歌曲啦都非常的红。1966年呢，民国55年呢，我出生的那一年呢，后来我也没看过这部电影，说真话那时候真的是看也看不懂，婴儿怎么看得懂OK， 好，那这个是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从痴痴的等这首歌曲呢跟大家来聊到了蓝与黑，来聊到了这个不同年代的痴痴的等。其实啊，说真话刚才在听歌的时候呢，我又一直在想一件事。其实在当时呢，大概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很多人呢都会去为了，不管男生或女生，你可能会去等待一个人，等待一个可能会开花，可是不见得会开花，不确定性的那样子的一个恋情的时候呢，你就在那边拼命的等，等等等，等到自己呢年华老去，有没有，然后才会懊悔说，我当初那样讲，对不对？其实慢慢的，大概观念也都变了，大家的想法也都不一样了。那么也就是说，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那就是结束了，就是画下了句点了，它就是一个 ending 了。那就结束完了以后呢，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对不对？好 ，OK， 这个各自的去发展。但是有一些歌曲呢，其实在讲的呢，就是那种等待的心情，这个等来等去，等到最后呢，什么都没有 ，OK， 就有那样子的一个遗憾。在华语歌曲当中，有哪一首歌曲非常具有代表性呢？有，就是这一首歌。

0: 来自张学友好听的这首歌曲《等到花儿也谢了》，有没有？等到花儿都谢了，是不是？那还有一些歌曲呢？这个不单单花谢了哦，那月亮也不再升起了，或者是什么太阳也不出来了，有没有？哈，就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等等等，等到天荒地老，等到海枯石烂这样哈。其实说真话，我不是这么的建议了，因为有一些感情过去了，那就是过去了嘛，对不对？那而且呢，各自有不同的一些发展，那你为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不确信的一个未来，然后在那边等，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是不是？ OK， 好了，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其实我只是希望你要是想一想我，你却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5: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4: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6: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7: 有准备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周慧的版本，等着你回来。

好听的这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第二阶段呢首先安排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等着你回来，这个是来自周蕙的版本哦。说到这首歌真的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歌曲了，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大概是在1940年代的时候呢，在当时有一位这个词曲作者呢，他叫做严哲熙，那他所写的一首词。那其实严哲熙呢他自己本身呢并不是一位专业的作词者，以当年来说像是什么电影的编剧啊或者是文章的这个写手啦或者是作家啦，他偶尔呢可能就会稍微写一下词这样，那词了这个写了词之后呢就有了个歌，然后有了歌之后呢就开始就传唱这样然后就后面就没有相关的作品。所以呢其实严哲熙呢他的本名叫严华，那他呢这个唯一的作品大概就这一首了，等着你回来。那当然这首歌在当时很红，而且呢最重要呢也是在当时呢是由白光所演唱的一首歌曲，那白光更不用我说嘛，对不对，大家对他更是非常非常熟悉。那后来呢其实这一些歌曲呢后来就被翻唱，包含了像蔡琴也翻唱这首等着你回来。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蔡琴的版本的《等着你回来》。这个是1948年，民国37年的一个作品哦，白光所演唱的严哲熙的这个作品。那在1948年呢，白光还有另外一首歌被翻唱的几率也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这一首歌曲呢，它的作词者呢叫做小猪。那他的作品呢，大概又就这么一首歌，可是可以说是一曲走天下，红的就这么一首歌。也算是很厉害了。来，我们来听秋。

那这首歌曲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哦。那么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林俊逸的这个版本。那这首歌呢，这个刚才听到的周慧也曾经翻唱过，然后蔡琴也唱过。后来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就是用白光的最早的那个版本，然后呢去重新的 remix 版本，然后加了一种舞曲的感觉在里面。

好的，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就是那个最早的就是重新 remix 版本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的秋叶啊，好听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好，那当然在1940年代啊，民国大概39年的时候呢，华语流行音乐后来翻唱的版本真的很高，可是以当时来说有非常多的作曲家，包含了像姚敏啊，这个李厚香啊，陈歌辛老师啊等等，那作词呢其实基本上呢有时候是词曲共同是一个人所写，那有的时候呢词是另外一个人来写。那比较特别一点的像是李炯清呢，他写了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好歌叫做三年。那其实呢这个李炯清呢，他本身呢他自己是一位职业的电影编剧，然后他从电影的编剧转做到了作词，然后就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曲，包含了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也是来自于他的词。来，我们来听这一首三年。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蔡琴的版本的《三年》。其实大家对于这首歌曲不陌生，但是你对于这一首歌曲的作词者，你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这个陌生哦。当然说真话，他在1930年代出生，1966年就过世了哈，1897年出生呢，1897年。很久哈，好，那吕靖卿到底是谁呢？我帮大家来稍微 Google 搜寻一下。他呢，基本上呢，他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时期。1930年代到1940年代的时候呢，他就帮周璇写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什么《渔家女》啦，还有《三年》啦，还有这个《小小洞房》啦，还有另外呢，像是这个《卖糖歌》，那其实基本上呢，也是这个他所写的。后来呢，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那他呢就一路呢从这个上海呢就到了香港。那到了香港，在1958年的时候呢，就写了有一部电影叫做《虎儿流浪记》里面的主旋律，然后呢就是由吕靖卿他所写的词，然后呢刘宏远呢所写的曲。那在当时呢，在这个戏里面呢，谁是主角呢？就是萧芳芳，而且萧芳芳呢也唱了这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这一首好听的歌曲。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就是如果说你是喜欢黄梅调的朋友，你应该对于像是《江山美人》啦，《梁山伯与祝英台》啦，这一些经典的这个黄梅调的两部电影，这两部电影都是来自李翰祥导演的这个作品哈。那其实呢，这两部电影的黄梅调的词呢，也都是来自于吕靖卿的词。那当然，这一首《三年》这首歌曲呢，后来被翻唱的版本非常的多，像是方逸华也翻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在1940年代还有另外一位呢，这个非常优秀的作词者就是李厚香。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秋夜》呢，就是来自于李厚香的这个作品哦。那当然，李厚香呢的笔名啊，在当时哦，这个一位文人哦，一位作词者哈，他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笔名，所以呢，这个交叉比对一下呢，几乎呢就是同一个人这样。OK 哈，好，例如说像李厚香，李厚香后来呢，他有另外一个笔名就是厚香，可是他这个厚香的笔名跟他本名的笔名啊不一样。这个厚香呢，就是时候的厚，香呢就是三点水一个相信的香。OK， 那这个是他的笔名，可是他的本名呢是李厚香，厚呢是厚薄的厚，香呢就是怎么讲，就是香香肉啊，香什么那个香有没有？好 ，OK， 比较难写的那个香，对，嘿，没错，你讲的就对，对，没错，就是那个后香，所以它是取同音，但是不同词，哈、哦。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叫做什么水西村啦、山西村啦、鸿飞啦等等，基本上呢都是来自于李厚香的这一个作品。那他的这个作品呢非常的多，而且呢整个活跃的年代大概是从1940年代到1948年1941到1948这一段时间。那其实这段时间呢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一些词曲的华语的作词作曲者，包含了像是姚敏啦、严华啦、陈歌星啦，那大部分呢也都是很多作品呢在当时呢是白光啦。

这个周璇啦等人呢、哦，那么来做演唱的一些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了。这首歌曲李厚湘的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而这一首歌曲呢，词曲都是来自李厚湘，但是呢，你会发现到相关资料上面呢会挂曲是水西春，那另外一个呢会挂这个厚湘。这样子的一个名字，那这一首经典的歌曲呢，最早是白光所演唱的《魂萦旧梦》。

我特别特别选了这一个1999年的齐秦的这个版本的《魂萦旧梦》哦，那总一走一个是摇滚的风格 ，OK。那当然，大家对于这首歌曲既定的印象，大概就是那种比较慢的“花落水流”比较慢一点的歌，有没有哈？可是呢，我特别选了这个摇滚版跟大家来做分享，我让大家稍微比较一下不一样的一种音乐的风格。那当然，《魂萦旧梦》这首歌很多人翻唱，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人几乎都翻唱过林俊逸啊、周蕙啊、这个蔡琴啦、唐娜呀、林晨光啊、陈兰丽也翻唱过，哎，然后还有谁啊？陈芬兰也翻唱过这一首好听的歌曲。OK， 好，那看看节目时间，今天到这边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一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买你节目，我们礼拜一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3: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2: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3: 原来如此，
2: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3: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4: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嗯吼，俺遐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不会下六年的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俺就绝对不会告错。主要是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6: 安尼个就安心嘞。人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一本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作者是 Axel Hacker。 这本书讲的是身体， Axel Hacker 这位作者他现在居住在慕尼黑，他会南德意识报杂志撰稿，并且担任专栏作家，他是德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为多种语言。这是他在60几岁将近70岁的时候，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反省自己跟自己身体之间的关系。书名是 I O 我的身体，副标题是我和我身体之间的那些事。哪些事呢？举例来说，他讲到了肚子，我们会如何意识到肚子呢？他一开头先描述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场景，那就是他的妻子说我得减肥，他就接着说，不过这句话他老是挂在嘴边，我已经听不进去了，我不觉得他有减肥的必要，他又漂亮又苗条，我既爱他的心也爱他的身。但这句话今天有了一点变化，他改变成为说我得减2公斤，然后呢我就说我也得减2公斤，其实我应该减3公斤，因为我比他重了大约30公斤，这样算起来才公平，比例也才合适，至少呢。但这个时候话题突然转向，因为妻子突然说每一个德国人都想要减掉2公斤，这说法是有研究证明的，虽然他忘了是在哪里读到的，不过他确实曾经读过。我突然觉得这个想法很美，不只是我跟我太太，而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在这个减掉2公斤的想法、希望甚至是意识当中团结一致。严格来说，我觉得这个想法实在太美了，美到让人不想去求证。其实我早就想要减掉2公斤了，我小时候有点胖，屁股一直有点太过丰满，不过当时没有人会在乎这种事，甚至觉得无所谓。1956年1月我出生的时候，二战结束不过10年，大家对战后的寒冬饥荒仍然记忆犹新，而且余悸犹存，时不时都会说起自己当年年纪还小的时候，如何推着手推车走遍乡下，向农家讨一些奶油鸡蛋，还有得要喝黏糊糊的大麦粥。之后生活物资终于充足了，妈妈做了马铃薯面饺，大家比赛吃 gnocchi， 而老爸吃了15颗，到现在他还为之自豪不已。关于汉斯叔叔，他曾经是面包店的学徒，不对我而言，他只是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汉斯叔叔，我只知道他在战场上阵亡了，而后我才知道他其实有从战场上归来，只是没回家，进了军医院。而我在爷爷奶奶和我爸妈都过世之后，才从他的兄弟，也就是我的 Wolfgang 叔叔口中得知，他什么都没留住。我心想，所以他可能是染上痢疾，最后在医院里饿死，你能想象吗？于是后我想象，如果汉斯叔叔撑过来，活了下去，之后开了一家面包坊，那会如何？我想那么还是个小孩子的我，随时都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烘焙点心，我可能每天放学后都会跑到店里，叔叔那个时候会在睡觉，因为他半夜就得要起来烤面包，而他太太也就是我婶婶会从烤盘上拿一块糖霜面包给我，对着我笑。对了，我还有一个有趣的想法，在这个城里某处一定有个女人原本会嫁给我叔叔，成为我的婶婶，还有我堂哥，还有我堂弟堂妹的妈妈，只是这位女子如今变成什么样子呢？现在她在做什么呢？也许我从没有见过她，但也可能我每一天都见到她。也许村里那位面包师傅

太太就是他。也许他每天都在药妆店里站柜台，根本不知道也没想过他本来应该变成我的婶婶。也或许我妈妈原本会嫁给我叔叔而不是我爸，而我叔叔就变成我爸，我爸爸就会变成我伯伯。那我现在会是一个接手老爸家业的面包师傅，我想要减掉身上的2公斤体重，而我的太太会在某处和别的男人过着不一样的人生，她也想要减去2公斤，而她老公也跟我一模一样，都想减掉2公斤。我们想要的目标都一样，我们却对彼此一无所知，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啊。我的意思是，要是我根本不认识我太太，另外一方面，这个家族如果没有经历这场创伤，那又会是什么模样？如果这个儿子、这个兄弟、这个叔叔没有因为饥饿而死，如果那消瘦的身躯没有在我们众人头上环绕盘旋，低声提醒着吃吧吃吧吃吧，我们家没有人需要别人多喊一声才知道要过来吃饭，大家都很自动自发。老爸下班回来，晚餐就开始了，我会被派去肉铺采买生猪肉、香肠、干肠、硬香肠、茶肠、红肠、莫塔德拉香肠、啤酒火腿、啤酒香肠、肉沙拉，搭配碎肉末，用洋葱增添风味。我们会切一条面包，抹上人造奶油，这会比天然奶油来得健康吧。我的艾丽姑婆有时候会在下午来访，她是我爷爷的妹妹，她是一个缝纫工人，她会到家里来帮忙缝缝补补。她在登门前会先绕到面包店买一点布丁圈、果酱包、脆皮奶酥蛋糕带过来，我会毫不顾忌有所损失的全部吃光光，那是一种纯然的喜悦。我们也不会忘记儿时或要参加的生日派对，我在派对上会吃到水煮蛋配蛋黄酱、小香肠配芥末，还有米沙拉，还有另外你想象得到的糖果，吃到饱的肚子痛为止。除此之外，家里每个周末多多少少都有人过生日，我们会以咖啡下午茶来庆祝一下。现在这样已经没有人大惊小怪了，席间会有黑森林樱桃蛋糕、法兰克福皇冠蛋糕、葡萄干乳酪蛋糕、苹果蛋糕，还有大理石蛋糕，这些全部都会配上鲜奶油。汉森叔叔他也一定会以我们为傲，我们几乎要吃掉一整间的糕点铺，只不过这些糕点都是我们自家做的。每次家族庆祝聚会之前，婶婶和姑婆们都会在厨房里忙上至少一整天，咖啡桌上才刚清空，随即又摆上香肠和面包，但因为是庆祝，所以搭配的是天然奶油，真正的奶油。他们说，哎，这比人造奶油好吃多了。接着就会有不知道哪一个婶婶高声地说，哎呀，人造奶油我也喜欢啦。有时候会有小香肠搭配美乃滋马铃薯沙拉，除了小香肠之外，我最爱的就是马铃薯沙拉。每次去探望我奶奶，不管是什么时间，她都要我吃点东西。长大一点之后，我偶尔会提醒她我在家里吃过了，但她充耳不闻，开始煮东西。说要拒绝一个给小孩棒棒糖实在很困难的人，一定从来没有跟我奶奶说过我不饿。后来我表达得更加明确，但还是没有用。要是我什么都不吃，奶奶会难过得要命，必要的时候还会拿饼干跟松饼来哄我。要是我还是不吃，她几乎都快要哭出来了。我一走，她就说，你根本什么都没吃啊。我走过房间的时候，汉斯叔叔的目光跟着我，他的照片就挂在奶奶家门边的墙上。也难怪我小时候会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我怎么可能瘦得下来。我10岁的时候开始打曲棍球，也开始做一件体操，踢足球，拿着旧网球拍对着家里的墙壁打球，接连好几个小时，打到隔壁邻居求饶，要我别再打了，说他快要疯了，而且连他养的鸽子也都忘了自家地址的邮递区号，因为连鸽子都被我搞得快要疯了。我们那时候本来就是一直动个不停，静不下来，早上骑脚踏车上学，

下午在森林里四处乱晃。这些运动量多少让我的肥胖还能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但我学到一件事，那就是你在儿童跟青少年时期养出的每一个肥油细胞都会牢牢地跟在你身上。直到今天，我那些在战后养出来的肥油细胞都会在各家肉铺还有每间糕饼店前哀哀呜咽着说，吃吧吃吧快吃吧。能压制他们的只有我顽强不屈的意志，大部分时候吧，偶尔如此，哎呀，看状况了。我到了青春期的时候，班上最漂亮的女生突然想到可以叫我胖胖，不，应该是小胖胖，这随即就变成了我的绰号，也是一种羞辱。偏偏那正是我希望别人能注意到我正冒出头的男子气概的时候，但我却被他们胖化了。不久之后，我就开始透过饮食减重，严格限制每一餐的摄食量，晚餐只吃一片配上香肠片的面包，有时候甚至什么都没吃，试图将我的绰号给活活饿死。我确实格外严格的执行，而且身体在去胖胖化上也看到了成效，可是绰号还是甩都甩不掉。都过了几十年，老同学想起来的时候还是用这个绰号叫我。我虽然瘦，但也还是叫小胖胖，而我的家人反而被我的减肥计划减量而弄得陷入了恐慌。讲到肚子，我们看 Axel Hacker 就给了我们非常有趣的一些回忆，并且提到了一些关于例如说每个人都想减掉2公斤的浮想联翩。我们休息会儿，等我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Axel Hacker 他所写的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哎呦，我的身体：我与我身体之间的那些事》。Hacker 讲到了鼻子，他说：“我站在镜子前观察我的。”

子。其实这鼻子也没什么好讲的，它虽然不大，却也不小，鼻中隔有点弯曲，但没有动手术的必要。鼻梁在我年轻的时候跟人打架或者是运动的时候也没断过，老实说有点可惜啊，要是断过，我这张脸可能还会更有特色一点。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太太也越常提醒我要修剪鼻毛，我觉得这件事颇值得注意。男人年纪大了，顶上头毛越来越少，鼻毛却活像丛林一般越长越旺，有些老人耳朵里甚至会长出杂草一般的耳毛。可是从鼻子里长出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偶尔会想象人能够像大象那样有一个小小的长鼻子，如此一来，此刻我在这里写作的同时，我能够用鼻子从杯子里吸一口咖啡，然后呢喷送到嘴里，甚至之前还能用鼻子从小碟子里取出一块方糖放进到咖啡里，同时打字的动作不必停下来，再用鼻子拿着汤匙悠悠地搅拌搅拌，或者我可以用鼻子充当吹气设备，吹开吹到我额头上的头发，还是推下脸上滑落的眼镜，这眼镜就架在鼻子上。这可是观察鼻子这个人体部位常常会被忽略的功能。要是我们脸上没有鼻子，那可就得要像戴蛙镜那样把眼镜绑在头上。不过等等，说到了鼻中隔，如果用一个鼻孔来呼吸就够，那我们为什么需要隔板隔开的两个鼻孔？毕竟我们只有一张嘴，不是两张，不必一个用来呼吸一个用来进食。想象一下，要是我们有三张嘴，一张没有牙齿的用来喝东西，另外一张有牙齿的用来进食，第三张用来喘气，那是什么状况？所以呢，这个时候哈克就有他的想法。他说，我钻研起有关鼻子的文献，发现 Fraxinelli 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嗅觉所知更胜你我所思》，书里头有一章根本就是为我而写的，叫做立体的嗅闻，我们为何有两个鼻孔。 Fraxinelli 是意大利人，从2014年就在加拿大魁北克的三个大学担任解剖学教授，专精嗅觉研究。虽然这个比喻乍听之下令人讶异，而且他也强调，只是在某种意义上，他将鼻子比作是一座哥德式教堂，像是在维也纳的圣斯蒂芬主座教堂，前方入口虽然相对狭窄，后方却开展出一片巨大的教堂中殿，在两个小小鼻孔后边，分别藏着将近10公分长的鼻腔。要不是这入口这么狭窄，熟练的挖鼻高手恐怕可以把整根手指都伸进去，而且这两个鼻腔一直到相当深处都被鼻中隔隔开。所以我其实不只是只有一个鼻子，我有两个鼻子，光是这些已经令人直呼神奇，但更厉害的还在后头。人有两个鼻孔，这仍然会觉得就像两只耳朵可以辨别出声音的来源，两只眼睛让人看到 3D 立体景象，我们也应该能够透过两个鼻孔，我们的立体鼻，同时比较两边的气味，判断出气味从何来才是。但实际上不是如此，如果想知道一股气味从何来，我们得转转头，仿佛我们只有一个鼻孔似的，我们得像狗那样转头嗅嗅闻闻，循着气味的痕迹前进。既然如此，那何必有两个鼻孔？只要想想，我们鼻孔不只是用来嗅闻，还得要用来呼吸，就能够懂得各种道理了。暴露于外在环境，像是病原体、孢子、灰尘等各种可能有害身体的物质之下，鼻腔黏膜不只得把吸入的空气过滤干净，还得把它加温加湿。那在书里面，范森奈里就说，这都是为了要保护肺脏。还好如此，否则我每次接触到病毒，就不只是得了感冒，就会得了肺炎了。那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把教堂建成鼻子的形状，然后在里面崇拜 evolution 演化，因为我们的鼻子是这样神奇的演化结果，吸入的病

体这个时候停留在鼻黏膜上，而鼻黏膜得要去处理这些东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两边鼻腔的其中一边血流的会比另一边更旺盛，如此一来就会有更多免疫系统当中的白血球进入那边的黏膜来攻击那些外来的入侵者，于是这一侧的鼻黏膜会比另外一侧肿胀，鼻孔也就没有那么通畅了。这情况几个小时过后会有所改变，会变成另外一侧血流比较多，一边的鼻孔取代另外一边的工作，充当身体的守门员，而这个过程称之为叫做鼻周期。弗拉斯奈利他就写着，这让人能够在最大的鼻子通气度和最彻底的鼻部清洁度上能够达到平衡。哦，如此解释清楚了。我越是细读弗拉斯奈利这本鼻子之书，就越受到他的热情感染。想想看，某一种气味分子进入我的鼻子，接下来会如何呢？首先，有趣的是，嗅觉刺激的来源不像听觉或视觉那样的物理性知觉可以来自于远方，不，气味来源必须至少有微小的一部分直接进入我们的体内，而且直接接触到负责处理它的细胞。嗅觉和它关系密切的味觉一样，都是化学感应。那么嗅觉在我的鼻子里如何运作呢？我们的两侧鼻腔都有黏膜覆盖，绝大部分区域布满了纤毛，这些纤毛在空气进入鼻腔上部到达嗅觉黏膜之前，会先对空气进行净化处理，而嗅觉黏膜正是所谓的嗅觉受体细胞所在的地方。这些受体细胞带有如同睫毛一般的细微凸起，称为微绒毛，而在这些细小绒毛上就分布着嗅觉的受体，也就是会对气味分子产生反应的蛋白质。这些受体大概有350到400种的不同种类，会各自处理抵达的气味分子。然而对感官而言，气味分子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像是光线等一般的刺激。气味分子的精细复杂往往让人难以用一般的词汇去充分形容感受。对了，嗅觉受体不仅只存在于鼻子内，几乎所有人体组织当中都有它的存在。至于它在那些地方做什么，我们根本毫无头绪。Ferson Lally 他就写着，甚至精子细胞上也有嗅觉受体，而其中一种会对茉莉花香有反应，让精子细胞找到卵子的似乎正是这种受体一直跟着鼻子走啊。我怎能够想象到这些全都发生在我的身体里呢？这是何等惊人的嗅觉财富啊！而且这还只是鼻子而已，而我也只是我而已。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其他的系统、器官、细胞结构、身体机制，而地球上还有这么多人，80亿人。自人类诞生以来，这个星球上总共出现了超过1000亿个鼻子，即使是在最迟钝的脑袋里，依然有这样一套奇迹般运作的细胞系统。我们每一个人都获得了这份礼物。以前我怎么都吝于赞美这些呢？我怎么从没有好好的想过它的运作？怎么没有对自己体内嗅觉感知运作的复杂性感觉到惊叹不已呢？还没结束呢，请注意，因为有趣的还有这一点，受体细胞其实就是转译者，他们会将来自于外界的刺激转译成为大脑的语言，也就是把它转化成为电流讯号。情况是这样的，所有从外界传入大脑的电流讯号都必须经过一处转运站，也就是脑丘，那是位于大脑深处的结构。就像是你如果想要和部门主管说话，得先要过他的私人秘书那一关，外界刺激只有通过了这一关才能够进入意识，要不然我们的意识会被源源不绝的讯号给淹没了。只是嗅觉不是这样，我们接收到的每一道气味刺激都会不经过滤的直接传到大脑，不受脑丘这间前世的控管。有别于其他感官，嗅觉中枢属于边缘系统，那是大脑非常古老的一部分，边缘系统掌管了

情绪也和记忆有所关联。气味不只能够抵达意识，还能够触及潜意识。这一点普鲁斯特再明白不过，他在《追忆似水年华》当中就有一段著名的段落，描写马德琳蛋糕进入到花茶的时候，那气味和滋味如何让它

味。他说，我记得刚割过的青草气味，我记得咖啡香，我记得雪茄味，我记得无可取代的独特气味。纸张、字母、尘埃，还有沉浸在阅读当中的人，那是儿时常去的市立图书馆分馆的气味。每个星期我都会过去找新书来看。还有，他这样带有感性的说，哪一天当我冰冷的躯体要放进到坟里，请让我在身后路上带着刚割下的青草，刚烘好的咖啡豆，再来一根雪茄烟，当然还要有几本书，让这些东西随我一起拖住那广阔无垠的记忆宫殿。气味、鼻子、记忆，还有关于生死的思考，在阿索赫克他的散文当中用这种方式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这本书书名叫做《阿友国的身体：我与我身体之间的那些事》，印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2: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1: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3: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5: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4: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6: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他没有，我也有，怎样过来了？听到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AM1134，我是林先生，我在台北广播电台。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同样的再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对，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谭生七鬼的故事。
1: 什么叫做谭生七鬼？
2: 就是谭生就是一个人啊。
1: 哦，谭生是一个人的名字。
2: 对，
1: 谭是谈话的谈，
2: 谈话的谈，
1: 生活的生。
2: 对，这个
1: 姓谭的人很少啊，这个谭字。
2: 其实在台湾也有，就我有一个

0: 同事就姓谈，谈天说地，谈啊，
1: 对对，谈话的谈啊。
0: 那生是因为他是一个书生啦，
1: 我们就称为叫谈生，
0: 所以他的名字在《搜神记》里面没有写出来，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原创的故事。
1: 哎，那很有意思，
0: 蛮有意思的。那有点像后来的《聊斋志异》。那
1: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谈生他的鬼妻子，
0: 对，他的鬼妻子。
1: 我是看过鬼丈夫的故事，这是琼瑶里面
0: 鬼妻子其实蛮多的啊。这个谭生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书中讲说，谭生呢年40岁，一个40岁的先生啦。那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想想看，一个40岁不结婚的人哦，那这个不结婚的人呢，你要不然就是说他是黄金单身汉，
1: 要看他身价。
0: 对，
1: 如果说身价普普，那就是单身汉。
0: 对，
1: 身价好才加黄金两个字。
0: 对，他偏偏他身价普普，
1: 那就是单身汉。
0: 对，你就觉得他是单身狗了。然后这个谭生呢，单身40岁，没有结婚，但是他每天做一件事情，他很喜欢看《诗经》，
1: 好文雅啊。
0: 对，他是从《诗经》里面读《诗经》里面呢，读到一些乐趣。会怎么样？他会觉得他非常的好看，
1: 觉得他自己也气质非凡。
0: 那其实不是，是因为《诗经》里面有很多谈情说爱的部分，哦、看了就觉得蛮激动的。古代的你可以看《诗经》，看到很激动，是很特殊的。因为《诗经》啊，可以讲是中国的诗歌总集，里面有很多的爱情的文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大概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文章啦，他会喜欢啊，就是觉得说里面谈情说爱，看得很激动。你像一个40岁的男人看《诗经》，可以看到很激动，这是什么意思？有问题啊？你可能就不正常，满脑子胡思乱想。那这个满脑子胡思乱想的谭生呢，结果遇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一个晚上哦，一个15、16岁的女孩子主动来认识他。15、16岁的女孩子主动来认识他，你说这见鬼吗？但是不知道，他觉得她很漂亮，身材又很好，然后服装又很华丽，你怎么会去看上一个寒门子弟呢？说起来不太可信啊，可是真的有这么一个15、16岁年纪的女孩子来找他，跟他约会，跟他谈情说爱，就他心里头就非常的快乐，觉得我到40岁有这样的一个艳遇，对方也不过15、16岁，然后身材又好，服装又很华丽，怎么样都要跟他在一起，他觉得这是一场艳遇啊，对他来说这场艳遇是太珍贵了，好像做梦一样。
1: 好运终于轮到我了。
0: 对啊，他会觉得可能会咬一咬自己，捏捏自己的大腿，看看是不是在做梦，就发现不是啊，真的有一个女孩子说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所以一个40岁的老男人跟一个15、16岁的小姑娘就走在一起了，而且他们身份差距其实是有差距的，因为谭生不是很有钱，但对方的这个女生呢却衣着华丽，然后看起来很不错，然后他就说好，我愿意嫁给你，嫁给你哦，嫁给他哦。所以他就很高兴啊，这个王老五啊，单身汉啊，终于可以摆脱这个困扰了，他就决定要娶她为妻。那娶她为妻呢，他有一个条件。
1: 谁有一个条件？
0: 这个女生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跟你在一起啊，你不可以用灯光来照我，因为我怕亮。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灯光照了会原形毕露，所以这个女生呢，她就提出一个要求，在夜晚我们睡觉的时候，你不要用灯光来照我，我会害怕。3年以后你再照我可以，但是3年期间你不要去照我的脸啊，我会害怕。那这么一说呢，谭生就记得了，但是他就想说，我每天跟我这个非常可爱的妻子在一起，我不看看他，我怎么会觉得？
1: 对啊，如胶似玉呢。
0: 对啊，所以就觉得心里头很古怪啊，那种古怪的情感就说不出来。然后他跟这个女生呢，他的妻子结婚不到3年，生了一个孩子，哎呦，有生孩子哦，就生了一个孩子，但是他始终没有去照他的脸。大概经过2年多，快3年的时候，将近3年的时候，他就忍不住了。
1: 我觉得每一次讲故事，就是千钧一发之际，就是时间快到的时候，当事人就会忍不住，
0: 你就会去露馅，你就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1: 然后就功败垂成。
0: 对， 然后他就趁他老婆睡着的时候

0: 就拿灯光来照他，一照他就发现什么呢？他说他老婆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生，一看非常美丽，上半身呢都有血有肉，但他下半身呢是一副白骨。
1: 啊，太可怕了吧？
0: 对啊，所以他自己也吓一跳啊。那我的夫人怎么会这样子？上半身是一个
1: 人脸，
0: 人脸，
1: 下半身是白骨。
0: 对，那我娶的是白骨夫人吗？他就很害怕，
1: 这时候要请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对，那时候还没有孙悟空，
1: 没错没错，我知道。
0: 然后他就很害怕，很害怕。以后他的妻子就醒来了，醒来了以后他就觉得很委屈。我不是跟你讲了吗？三年以后你才可以用灯光来照我，现在不到三年，我还没有复活完成，我的肉身还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完成，结果你就来照我，我就破功了。
1: 那怎么办呢？
0: 破功了以后我整个离开了，
1: 就是他夫妻要离开了。
0: 对啊，因为我已经是，你知道我的身份了吗？我是鬼。那我在要还阳的过程，要去变成人的过程里面呢，被你破坏掉了，你没有信守这个诺言，你用灯光来照我，那我只好变成这样子半人半鬼。你会想要这样的人吗？不想啊。那不想以后怎么办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要解决。解决的方法就是我要离开你，因为人鬼殊途啊，没有达成这个任务了，所以我们之间的情分就结束了。那谭生听了就觉得很舍不得啊，因为毕竟跟妻子有深厚的感情。
1: 那当然，孩子都有了，
0: 孩子还有一个孩子，他也觉得说自己太莽撞了。如果再坚持一点，通过这个三年的考验，也许他就有一个完整的妻子了。
1: 完整的家庭。
0: 对，完整的家庭。可是现在不完整了，不完整了怎么办？他太太也舍不得他了，但是那就天命，你就必须要离开。所以谭生的这个鬼妻子就没有办法，他就说注定了，我们就是要离开了。可是离开的话，我觉得你跟孩子要怎么过？你又没有去工作，你又很辛苦，这样子我去拿一个东西给你。他就拿了一个缀满着珍珠的袍子，就把珍珠袍子送给他，就说你跟孩子哦，可能以后哦活不下去，但活不下去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珍珠袍子给卖了，到时候就可以换了一些钱，这样可能会好一点。那谭生听了以后就觉得，哎呀，你就送我一个珍珠袍子，那我总得要送你一点东西当做纪念。所以他就把他身上的一块布就交给他，一个破布，然后一个珍珠袍子，因为差异很大。
1: 对啊，
0: 所以他的妻子应该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所以才有办法随手就拿出一个生钱。
1: 生前家境很优渥。
0: 对，他也不知道说他妻子已经过世了，结果这么一灯光一照，现出原形了。他原来是一个鬼妻子，鬼妻子要离开了，他就把珍珠袍送给他，就说以后你若遇到你跟孩子活不下去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珍珠袍子给卖掉，也许我可以得到一笔钱。那谭生呢，果然如他妻子所料，
1: 把袍子卖了吗？
0: 对，因为他没钱啊。
1: 哎呦，
0: 混不下去了，没钱混不下去怎么办？还有小孩子要养，小孩子还多大，不到三岁，所以呢他只好把袍子给卖掉。那袍子要卖去哪里？卖到有钱人家的手里面去嘛，去卖掉。结果那个袍子很好卖，卖到1000万。
1: 哇，
0: 你看这是一个珍珠袍子嘛，很珍贵啊，他就卖掉它有1000万，就可以改善他的生活。
1: 那当然呢、啊、
0: 对，马上就变成、这个、
1: 富豪了。
0: 对，就是财务自由了。
1: 对，跨越阶级了。
0: 对啊，一个珍珠袍子而已哦，就是可以让他改善很多。所以他跟他的儿子啊、哦、就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可是这个珍珠袍子就出问题了。哎，因为这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的袍子，为什么这个有钱人家的女儿的珍珠袍
1: 会在你谭生的手上呢？
0: 对，你是不是去偷去抢？
1: 好，到底这件珍珠袍子还会牵连出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云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所写的一篇故事，故事名称是谭生的鬼妻子。那么如同一般的故事一样，总是在千钧一发之际，当事人忍不住了，所以就功败垂成，发现他妻子原来是鬼。
1: 因为他的妻子跟他讲说，三年当中呢，晚上睡觉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用灯光照
0: 他。所以他们白天都是正常相处吗？
1: 这个没有写到白天，而是写到晚上。
0: 最后就晚上就对了。
1: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为什么他妻子晚上才会出来见人呢？啊，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那谭生也很奇怪，谭生的妻子很年轻，只有十五六岁，那谭生已经四十岁。四十岁的人啊，在我们现在来看，四十岁都还算年轻啊。可是，在魏晋时期的四十岁，你可以想象他就是一个要进入老年状态的人，因为古代的人年纪都比较老一点，苍老得很快，所以四十岁呢，其实就是一个老人家的年纪了。所以他追求到这个女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的，好像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但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呢，都会有很多的问号。结果三年不到，他就用灯光照了她，发现说他的夫人呢，
0: 我觉得也是好奇心使然了。
1: 对啊，但你怎么会娶一个白骨夫人呢？
0: 外表看不出来啊，
1: 就是上半身呢有血有肉都很好，长得也很漂亮，衣服也很华丽，但下半身全是白骨，这就吓到他了。那他的夫人呢也觉得说自己出来吓人就是件不对的事情，这三年期间没有期满你就照了他，等于说他破功了，他破功就现出了鬼妻子的身份，他只好跟他的先生讲说，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虽然我们有一个孩子，但是呢，为了你跟孩子着想，

0: 所以我要送你一件东西啊。所以他就到他家里面去，在这个家就是说他住的地方，不是他真正他生前住的地方，而是他幻化出来的一个地方，很漂亮的一个房子里面拿出一个珍珠袍子，那珍珠袍子就是珍珠衣服啦，我们简单讲就是珍珠衣服，这件衣服上面缀了很多的珍珠，你将来如果混不下去的时候，你把这个珍珠衣服卖了，你可以卖了很多钱。结果他离开以后呢，就是他妻子离开以后，他果然呢跟他的儿子还很小，很小年纪，所以他觉得说好像养不活自己的孩子，他就想到我太太说可以把衣服卖掉，所以他就把珍珠衣服拿到街上去卖，
1: 卖到了很好的价钱，
0: 1000万，
1: 马上变富翁。
0: 对，就是可以立刻就去改变他的生活。
1: 对，钱多重要。
0: 对呀，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就算你很穷困，你娶到一个好人家，你可以马上减少奋斗30年，
1: 或者是嫁到一个好人家。
0: 对呀，所以这叫减少奋斗30年，
1: 真的差很多。
0: 对，没想到说在《搜神记》里面呢、又有相关的记载。然后这个谭生呢，把珍珠袍给卖了以后呢，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哎，大家就去想说这珍珠袍衣服很漂亮，衣服很漂亮，就很多人去买，你就是在竞标嘛。那当时居阳王在内的时候，他看到说，哎，这不是我女儿喜欢穿的衣服吗？怎么会流落到民间？所以他就很生气呀、难道有人去盗墓啊？因为这个算是他的一个随葬品，他就看到这件衣服以后就很生气，一定有人呢、去盗他女儿的墓，因为他女儿已经过世了，所以他就去查，就命人去开棺啊，去看是不是有人把他的女儿的墓给盗走了，然后把这个随葬品拿来卖，这是一个赃物。但是他去一看以后呢，就发现说衣服里面都掉了，可是没有被偷盗的痕迹啊，没有那个盗墓的痕迹，
1: 就是说没有看见衣服，可是墓里面还是很干净整齐，并不是人家去乱翻的。
0: 除非你遇到是一个盗墓高手了，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哎看起来完整无缺啊，好好的啊，可是就少了那么一件，所以他就去追查，下令去追，因为他是居阳王嘛，所以就下令去追查说，这个珍珠衣服从哪来的？谁卖给你的？为什么会卖到这样的一个价钱？那个人是谁？就去追查，那就追查到谭生的下落，就把谭生抓起来，就说你的这件珍珠袍子从哪来的？这是我女儿的衣服，你难道去偷吗？你去当盗墓贼吗？你诚实说出来。那谭生就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就说他如何巧遇他的妻子，然后他的妻子跟他生活了将近3年，还生了一个孩子，就是一五一十的说。那居阳王听了以后就觉得满脸的不可思议啊，我女儿都已经死了，
1: 就是瞠目结舌啦，就吓一跳，哎，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0: 我女儿都死了还可以生孩子，那就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后来呢，就是再仔细查看，就是说整个墓都没有问题，然后看看他的女儿的尸体，他的女儿尸体就是一半是活的，然后一半是白骨，
1: 这跟他说的一样啊，
0: 跟他说的是一样啊，
1: 因为他没有等到3年啊，
0: 对，没有等到3年，没有办法复活，他还是死了啊。但是他的儿子却有了，然后他的先生也有了。居阳王看这个人也很老实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有这么一回事，所以都觉得他可能是说实话。那说实话的状况之下呢，所以他就去没有追究说谭生的所作所为，他去卖珍珠袍子这件事情就一笔勾销了。但是居阳王去承认一个事情，就是他的女儿嫁给了谭生，而且还生了一个孩子，
1: 所以他有承认就对了。
0: 对，他承认，
1: 他并没有觉得谭生在胡诌，
0: 对、
1: 所以就相信他就
0: 对，他就变成一个人鬼恋了，人鬼情了，所以没有因为说他的女儿真正死了，可是死了以后就反正有一个转机，所以居阳王就认为说他的女儿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他，我有一个孩子，我也有先生，因为他的女儿去世的时候还未婚，15、16岁嘛，还年纪还很轻，可是现在连孩子都有了，先生也有了啊，所以就主张就让他们再结一次婚，

0: 那这次就是这个人鬼恋，
1: 那这样就变冥婚了嘛？
0: 就变冥婚了、哦，所以这个故事就有点冥婚的味道了。所以巨阳王就主张，好，我把女儿嫁给你，我们就再嫁一次。然后这个孩子呢，确实是我的女儿所生的一个孩子，我也承认。所以谭生就因为这样子又娶了鬼妻子，然后就有这样的一段的际遇。这个际遇说真的，我们昨天讲的王道平的故事要稍微好一点，因为王道平是跟他的女朋友
1: 分隔太久了，
0: 分隔太久，他忧郁而死。
1: 没办法，秦朝的时候秦始皇要征兵啊，
0: 对啊，所以忧郁而死，死了以后呢复活，他主要是死了以后复活，复活以后还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啦，就是说至少是一个团圆，
1: 就是不管是昨天的故事跟今天的故事，虽然不是那么圆满，但都是好的结局，中间有些曲折啦。
0: 那今天的故事是谭生算是一个幸运的人，
1: 他超幸运的。
0: 对啊，你也没看到说他到底有什么样读书的一个优点，没有啊，
1: 每天过得很自在，
0: 对，
1: 潇潇洒洒，还可以 卖珍珠衣服。
0: 但你可以想象，就是他不是一个有钱人，不像他的妻子，他妻子绝对是有钱人，随便一件衣服就可以卖到10,000,000啊，更何况他还有别的，所以家里面是有钱的。那也因为这样的，就是
1: 他怎么会看上谭生呢？
0: 我觉得无聊嘛，这可能就是一个老男人啊，去觉得这个老男人，
1: 或许他看他老实了，
0: 对，也许是这样，
1: 每一种缘分都是注定的。
0: 但不管怎么样呢，他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最后这个缘分呢，虽然他没有办法复活成功，但也因为说他的身份特殊，他是居阳王的女儿，所以让他的后半辈子就可以衣食无缺，也算是不错了，可以让一些很辛苦的在读书的人啊，有一点安慰啊。我觉得《搜神记》这一点部分呢，可能就是甘宝在安慰一些读书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1: 自有颜如玉
0: 啊。所以你们好好的读书也是有帮助的，至少呢，老天会帮助你的。你看谭生的故事不就是这样吗？不管怎么样呢，它还是一个喜剧结尾，
1: 对，也是给人一个希望啊，
0: 给人一个希望，
1: 老天自有安排，
0: 没错。
1: 好，非常谢谢岳云逊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谭生的鬼妻子的故事，老师谢谢咯。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6: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5: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7: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夜深了，此时此刻呢，希望我们多一点自在，少一点烦忧。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请梦中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一天又一天，我们如何来看待自己在这每一天的生活中过得是否有意义，过得是否值得？我觉得有个指标啊，大家参考一下，在晚上睡梦之前，在一天的最后一个钟头，我们回过头想，今天有哪几件事值得自己津津乐道的，值得自己回味的。我想这个指标应该能够给我们一些概念。如果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也别太自责，不可能每天大家都活得那么有亮光啊。在人生道上，有些岁月呢，可能它是持续性的暗淡的，有很多外在和内在的因素，但终将成为过去。就像炎炎夏日也不是永远呢，这七月呢就要结束了啊。不过讲到即将进入八月，八月也不可能凉快嘛。好，要注意防晒，记得补充适当的水分。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 Anne Marie 带来的 Raining in My Heart。

René in my heart， 加拿大的资深女歌星 Anne Marie 所演唱的。这个心里在下着雨，这样的形容我想非常的清楚。心情不是很好，是我的心在下雨啦，如何如何。那这个雨啊，本无罪啊，只不过一些文字艺术师赋予了它一些特定的意义。有人就喜欢下雨，心里在下雨，不见得是所谓的愁滋味吧。这样的年代，并不是所有的人活出了真正的自我，也并不是所有的人他在多元多样的价值世界当中，他是那么的自在。本来这个世界呢，就是有框架的。是的，与别人相处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这样的时代，我们又不可能一个人躲到什么荒郊野外山深山里头啊，因为这个生活的难度是太高了。我们有选择权，但是客观的环境也让我们不得不与一些我们不甚认同的人，我们不是很肯定的人必须有所接触。这就是人生。好，接着欣赏 Crystal Gayle 带来的 If You Ever Change Your Mind。

人的想法观念是养成的，不是自然生成的。这句话也就是告诉我们呢，变与不变在当中它是有空间的。我们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对于一些意念的执着，好像时间空间的条件有一些关键性的改变之后，我们也就跟着变了。是的，我就隐晦的说了，也许以前会在某些阵营帮忙摇旗呐喊，但多年后可能到另外一些阵营去摇旗呐喊。那我们也不能说好像此时的自己否定了当时的自己，反正人生就是来体会的嘛，既然都是在变动当中，我们对于在变化之后能够更适合当下的自己，也就是说你有变好，你的人生路感觉变得更宽阔，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当然说法是有些简化了，什么变好变坏啊，又要回到人生定义的问题了。节目时间这么有限，你谈它几个月都谈不完。但我希望听众朋友清清楚楚的知道，在这个生命阶段，所谓适合你的好或者你该远离的坏，你是有一些具体的掌握的。好心情坏心情该怎么得，该怎么舍，自己也要明明白白。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1977年女歌星 Rita Coolidge 演唱的 We Are All

We are all alone。 1977年所出品的抒情经典，1977年那就是民国66年啊，民国66年。我相信在我那个少年的时期，我不太可能就是听到那个所谓的首播了。我的意思不是说当时台湾的一些媒体就没有那么及时的来播放。我想也许就是在半年后、一年后甚至两年后，我从一些 B 版跟 C 版的黑胶片上面听到这首歌曲，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毕竟那个时候对于所谓的流行歌曲的排行榜呢，我自己也倒没有什么兴致。其实也不瞒大家说，关于什么排行榜，我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也都没有。我想大家应该了解我的意思。那也许听众朋友问，那你怎么做节目呢？不了解一些什么资讯？我说没有很高的兴致，并不代表不去看这方面的资讯。尤其在从事媒体工作以后，大概每个礼拜呢，周末或者是礼拜一，就会看国内外的一些排行榜的资料，但不会刻意的去追什么。这每个人的个性呢是不一样的，但音乐它能够深植人心，不见得那首歌曲什么排行榜的冠军或者什么前 top ten 啊，不见得。也许就在昏黄的灯光下，不经意你从 radio 里面听到那首歌，后来你去问同学告诉你这首歌的一些资料，这么多年你就一直记在心里了。好，接着我们欣赏 Sarah Brightman 演唱的《风中之城》，《Dust in the Wind》。

相当精致的美声 Sarah Brightman， 这位崛起于音乐舞台剧的天后级的歌手，翻唱经典流行歌曲呢，那更是一把手。好，他翻唱当年 Kansas 的经典 Dust in the Wind， 风中之尘。节目的上半段就要结束了，也先跟即将入梦的朋友呢道声晚安。The Newton Family 带来的 Smile Again。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3: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2: 太阳光电，我知。
3: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摆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2: 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3: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哇哦，哈长耶，唔像失败事业，像系顺业人了。
5: 哎呦，顺业哥，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4: 唔是少啦，丰富运用装油、民法顺业指南，还有 Podcast 顺业易破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像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5: 真紧的哦，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6: 丰富本唔同来，强雄总啊，顺业太西施。
5: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读到一本好的著作，当最后一页合上的时候，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是的，故事结束了，但是人物却还在心里活着。这种意犹未尽是生活最温柔的留白，提醒我们美好从不真正的终结，只不过暂时的隐藏起来。就像一段旅程归来后，那些未曾细看的风景，来不及说的话，都在记忆里继续的发酵。意犹未尽是一种饥饿感，是灵魂对更丰盈生命的渴望，它让我们在平淡日子里依然保持期待，像翻到一半的书页，等待下次的相逢。我们不要急着填满所有的空白，就留一点余味，让快乐延长保鲜期，留一点悬念，让明天值得醒来。生活中的意犹未尽是时间送给我们的悄悄话，他说最好的永远在来的路上，带着这份未完待续的盼望

有人在品味咖啡的时候，咖啡杯底剩下最后一口，他们舍不得喝完，那缕残存的香气在唇齿间徘徊，像一句未说完的话，像一首未唱完的歌，意犹未尽，是生活最温柔的勾引，它告诉我们，美好从不真正的结束。旅行归来，行李箱还摊在地上，照片里的海浪仍在记忆中拍打，那些没来得及品尝的美食小店，错过的日落反而成了最深的想念。原来遗憾也有一种拥有，它让快乐延长了保鲜期。不要急着把一切都经历完，留一点剩余的味道给往后。当你觉得日子平淡如水的时候，正是那些未尽的念头在心底轻轻搅动，让生活重新泛起涟漪。意犹未尽不是匮乏，而是丰盛的前奏。它似乎在告诉我们，最好的还没有来。带着这份未完待续的期待，我们温柔笃定地继续走下去吧。

经典中的经典，我们再次品味了摇滚公鸡洛史都华 Rod Stewart 他的代表作 Sailing。 一些西洋歌曲爱好者呢，一些听友也不时在网络呢会刻意的搜寻这样的这个影片啊，影音啊， Rod Stewart已经一把年纪了，但真的哈，所以这个网络就有这么一句话嘛，这个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哈，我觉得这个形容是蛮有意思的哈，也蛮实在的。也希望我们台湾的演艺圈，台湾的歌唱界呢，也真的有一天能够做到像先进国家对于资深艺人的那份真正的尊敬。而且把他们当作宝啊，不是嘴巴讲讲哈，什么国宝国宝哈，要真正的啊，我想大家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在节目一开头有

聊到所谓意犹未尽，你觉得一天一天的生活是否有价值有意义，就用这么一个标准你来检视一下哪些让你意犹未尽呢？就也许今天你在同事朋友间刚好神来之笔啊，讲了一段话发人深省，而且让听的人呢都觉得得到益处啊，甚至相当的感动。你也没有想到自己有这样的文采，所以有时候真是神来之笔。其实也并不全然是所谓的好像就突然发生的，也是多年来你的阅读跟你的笔下功夫累积而来的。所以在一些场合你能够讲出比较有内容有深度的话语，你在网络的一些文字也能够产生一定启迪人心的作用。我们都在努力啊，希望明天晚上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味白天的生活，也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津津乐道，是不是自己的人生故事？我们是自己那部人生书的主角，要记得精彩的还在后头。 Roberta Flack 带来的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不用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2: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3: 就是先跟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6: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8: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9: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7: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8: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7: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国民法官最多经营开始了，立下案例都要给费，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嘛？老条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即从行帮助嘅国家禁止条件向面算是唔惊影响条路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立下按照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教育部督促是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5: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4: 也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的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

0: 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是子，勇敢神呐！
3: 不是少，有唐哥倚天功夫么？
2: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3: 就是沈老师的高温延长器哟，电动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不平的，无法度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温延来做功夫延，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用检查顺哦。
4: 七界的功夫延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7月31号。好快哦，七月这一个月，你觉得是不是一个蛮精彩的月份啊？很热，有台风啊，而且呢大雨下不停啊，所以呢虽然是热，因为下雨会让大家觉得稍微的啊凉爽一点，可是入夜之后有的人还是受不了，要开冷气啊，否则睡不着。其实我们真正开冷气的日子也不过就是7、8个月啊，所以大家稍微忍耐一下啊，这个电费贵一点就贵一点吧哈，总是要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动一动。
4: 小萱萱，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我们之前讲到其实可以做一些凉拌的小菜嘛，尤其老师对于韩式的小菜就特别印象深刻。
0: 对对对，我以前最爱吃那个韩式的小菜，因为我很喜欢到一家去吃韩式的料理啊，然后他打的招牌就是我说过一进去就送你12道小菜。
1: 因为韩式小菜其实我觉得它的做起来它其实蛮方便，那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道是韩式的凉拌节瓜
0: 啊。哈哈，哦，节瓜你很爱吃哈。
1: 对，
0: 我实在是最近才开始尝试去吃一些。
1: 那老师节瓜都拿来炒吗？
0: 没有我大部分吃的节瓜都是在外面吃，我自己没有做
1: 啊。老师没有自己吃。
0: 外面那很多生菜沙拉就像小黄瓜一样还有切，那么还有就是会把它煎一煎
1: 啊，沾那个蛋液然后下去煎的。
0: 它没有沾蛋液，
1: 直接煎，
0: 它就直接这样煎，我觉得也不错。
1: 对，然后有一些韩国人是会把它沾了蛋之后放下去煎，就有点像小煎饼。
0: 我在韩剧里就看他们每一次拜拜的时候他们就会做这一道菜。
1: 啊，对，他们会把很多种的食材就是沾了蛋之后去煎，他们会做很多这样子的饼。那像其实凉拌节瓜的话，它跟小黄瓜其实做法差不多，就一样，你是切薄片，然后你就放一点盐让它出水，然后可以去它的生味。其实它是可以生吃的嘛，但是有些人如果还是觉得它的那个生的味道有点重的话，还是可以烫一下。
0: 可是节瓜比小黄瓜的皮要来得硬哎。
1: 可是我觉得节瓜它做起来跟小黄瓜的差别，就是小黄瓜它是比较脆的，但是它去腌完之后，我觉得节瓜比较软一点，它的口感跟小黄瓜不太一样，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喜欢吃脆口的，你就腌小黄瓜；那如果你喜欢口感稍微软一点的，那你可以试试看
0: 节瓜。
1: 对，然后你一样把它出水之后把水挤干。那如果你烫的话，你就是稍微烫一下，然后放到冰水里面，再把水挤干。再来，它的调味料就是比较韩式一点，它会放一些蒜泥，然后你可以放一点

0: 酱油，其实韩式酱油或者是台湾的不盐酱油也都可以，然后再放一些香油，韩国的芝麻香油或是一般的香油也都可以。然后如果有买到那个韩式辣椒粉的话，我觉得可以放一点点，对，它有那个香味。然后再来就是放醋跟糖，你还可以加一些葱花跟白芝麻，其实这样简单的拌一拌它就可以马上吃，但你也可以稍微冰过之后再吃。
1: 韩式的辣椒粉辣不辣？
0: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它的辣椒粉是没有再另外调味哦，它真的是辣椒下去做打成粉的那一种，所以它其实就是有那个辣椒的香味，但是不会变咸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做韩式的炒的东西，我就会放一点进去。
1: 有没有苏丹红啊？
0: 可能就要看一下它的标示。但是因为我买一些韩式的食材，我会去我家附近刚好有一间，它就是专门卖韩式的材料行，然后它本身自己有做一些小菜，然后我觉得你去到那种比如说真的是韩国进口的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对，
1: 因为现在食安问题会让我们每个人真的人心惶惶。
0: 对，所以可能还是像千惠老师说的，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后面的那个成分。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真的已经进入到最热的时候，三伏天啊、哦，好。

最热天气，大家白天温度高还好，就说哦可以吹冷气啊，或者是走动啊。但是因为白天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啊，就不觉得。可是到入夜要睡觉啦，累了一天了啊，晚上一定要好好睡一觉。可是因为白天的温度高，入夜啊还是闷热难耐的，尤其很多人本来就会有一点点睡眠的障碍，因此到天热的时候，即使开着冷气睡觉，你会觉得睡着睡着被冷气冻醒，哈哈，可是关了冷气又睡着睡着被热醒啊，所以一晚上就折腾吧，哈，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啊，到底要不要开冷气？其实你自己可以试着啊，调到你最适合的那个温度，把它定温，然后如果你嫌吹冷气不舒服，你就可以定时，可是记得你的窗户还是要稍微开一点点啊。所以除了靠冷气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方法让我们能够睡个好觉呢？其实有专家建议夏季好眠有五个秘诀，今天提供给所有的朋友。第一个秘诀就是睡前冲澡，就洗澡，让一整天所流的汗水被洗掉，当皮肤清爽了，自然就会好好的入睡了。但是你洗澡的温度不要过冷也不要过热，以免更难去入睡啊。好，第二个就是避免过多的酒精啊，夏天很多人喜欢喝冰凉的啤酒啊，认为消暑，但喝太多会让你的身体发热，反而睡不好。第三个秘诀就是晚上的晚餐以轻食为佳哈，因为你如果吃了高碳水化合物，在消化的时间上需要比较多的时间，而体内在进行消化必须提高你自己的体温啊，让影响到你的睡眠。你自己也觉得如果晚上吃太多吃太好，真的就睡不好啊，会很难受啊，会辗转难眠啊。好，第四个就是你的卧室最好用深色的窗帘，维持比较低的湿度，就是不要太干燥。寝室内使用深色的窗帘或是遮光的窗帘，避免阳光进入室内让室温提高，同时要维持室内比较低的温度，也比较好入眠。还有室内的湿度很重要的，你要维持在 50% 是最适合入眠的环境，也会让你的身体觉得干爽。所以呢，我们可以使用除湿机来降低我们的湿度，或者维持室内的通风，让流动的风把湿气带走。第五个秘诀就是我们要使用棉布麻质的床单还有枕头套。那么进入到夏季，我们卧室当中的寝具也要跟着换季，把床单枕头都换成轻薄透气具有排湿功能的材质，这样睡起来才不会流汗，不会觉得燥热。另外呢，中医也建议大家可以按压四个穴道帮助入眠，每个穴道用我们的拇指按3到5分钟，一天按个2到3次，就可以达到这个帮助睡眠的功能啊。第一个是神门穴，可以安定我们的心神，改善失眠的问题。它的位置就在我们的手腕的横纹啊，靠近小拇指的那个凹陷的地方，那就是神门穴。再来第二个合谷穴，它是可以来调畅我们的气血，治疗浅眠易醒或不容易这个入睡啊。它的位置在虎口，也就是虎口并拢，在肌肉凸起最高的地方。

第三个穴道是内关穴，它可以安定我们的心神，改善浅眠。如果你整夜都睡不好，你就多按内关穴，它在我们的手腕横纹中间，就是往上三个横指宽的地方。第四个是心包区，是可以补益我们的心肾，稳定我们的心神，促进睡眠。位置在我们手掌的中心啊，就是你的手掌中心没事，另外一个手就去按它，两个交换啊。好，这些就是会让我们能够比较好好的入眠的几个穴道，没事的时候按一按，也都是在我们的手上啊，所以很方便的。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夏天的气温高，我们刚刚说很不容易睡觉，对不对啊？那么有一些 paper 提供给你，但是呢也可以消暑解热，吃一些容易让自己舒服的食物，这在夏天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啊。又湿又热，下雨，你体内的湿气高，就会觉得疲倦，没有食欲，脸不出油，排便都是黏腻的啊。有些人可能会透过吃冰来消暑，但是吃冰会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燥热，因此呢，我们介绍几种能够让你消暑、祛湿、解热的食物啊，还可以补充营养，也提高你的食欲啊。夏天这六种食物提供给你做参考。第一个是什么？绿茶，消暑清热、醒脑。夏天喝绿茶是可以消暑的啊，而且还可以解毒，功能很好，止渴解毒。尤其我们在大量出汗之后喝点绿茶，可以帮助身体补充流失的钾。但是绿茶偏寒，所以肠胃不好的人喝了以后就会胀气。再来苦瓜啊，这个我喜欢，苦瓜清热解毒，止渴健胃，它还可以明目清新，帮助消化，具有丰富的维他命 C， 有助于提升身体的免疫力。但是要注意，就不要过量，因为过量会引起恶心呕吐。好，还有第三样，冬瓜。冬瓜是很好啊，非常好的食材，能够解渴消暑、利尿解水肿。冬瓜有养胃生津、解渴消暑的功效。中医认为冬瓜，尤其它的皮，冬瓜皮具有消脂利尿的功效，最好呢我们就要连皮一起来煮汤喝。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冬瓜也是寒性的食物，身体虚、生病还有生理期不要多吃啊。还有我们在夏天最常喝的是什么？绿豆汤，对不对？绿豆是清热解毒、止渴健胃。绿豆有清热消暑、利尿消肿、止渴健胃、明目降压的功效。但是如果你的消化功能比较不好的朋友就不要多吃，因为它会导致腹泻。接着呢还有一样东西叫做海带。海带可以清除我们体内的积热，降低血压。海带有多种的营养素，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积热，达到降低我们的血压。但是海带也是性寒的，所以呢对我们的脾胃虚寒的朋友，对你们来说，对我来说啊，不要吃太多哈，尽量不要去吃它。其实海带真的是很好的东西耶，我记得我每次看韩剧他们在坐月子的时候或生病的时候，大概都

煮海带汤，用那个大骨煮海带汤，所以你就知道它是好东西啊。因此呢，即使吃也不要吃太多了哈。茄子，哎，我很爱吃茄子。茄子呢，清热利尿，消肿活血。茄子对我们老人家来说多好，软烂，对不对哈？牙口不好，吃茄子会觉得好舒服啊。茄子味甘，性凉，它进入到我们的脾脏、胃、大肠，是具有清热、利尿、止泻、消肿、止痛的功能，也能够活血，而且降低胆固醇。但是肠胃虚弱、常常消化不良的，最好不要吃太多，因为它会让你的身体寒性增加，也让你的肠胃会觉得不太舒服。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家这个先生还有我还有我们的小孙女就非常爱吃茄子啊，而且茄子在烹调上来说也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哈。那有的我婆婆以前都会用烫的，那我都是用有的时候凉拌，夏天用凉拌，我都用电锅，就把它切成一条条放在电锅的内锅去一蒸就好了，然后就拿起来以后加点糖醋把它拌一拌，就觉得简单呐、啊、哈、哦，还有蒜末加一点就非常好。但是有的时候也用油啊、蒜啊去清炒，加点点的酱油和糖，也就非常好吃啊。我是很爱吃茄子啊，所以茄子如果你觉得自己肠胃还 OK， 那我倒觉得是一道不错的菜。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0: 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

0: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1: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0: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1: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0: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大志聊心事，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大志聊心事，我们要跟大志老师来聊聊心了。
1: 哎，长姐好，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大志。
0: 是，其实在现代这个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比较疏离啊，因为大家都忙自己的事，然后乡下还好啊，但是在都市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鸽子笼里啊，对不对啊，跟外界好像都无关一样。因此现代人真的说起来都很寂寞。
1: 对，现代人不但寂寞，而且我们面对整个社会和整个大环境哦，我们说这个社会大概分，我们很概略的说，把我们的环境分两个部分来看，一个是大自然，自然环境这几年也一直在变，你看现在夏天热得不得了，然后即便现在如果我们按照节气来讲，再过一个礼拜就是立秋了，对，今年的立秋大概是父亲节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你看我们整个天气的变化哦，其实哪里有像进入立秋的状态，对不对？严格上来说三伏天已经过了嘛，对不对？OK， 那大自然的环境在变化，然后呢人跟人因为网络太发达了，因为所有的讯息的传播速度太快了，讯息很快，人心反而变得比较远，因为觉得好像所有的东西我能够用手机啊，很快的把所有的讯息，所有的不管我要缴费啦、食衣住行啦，所有东西我一键一个按键就搞定了，然后呢人跟人实际上的距离反而变远了。环境的变动，大自然你看我们的气候什么的变动的这么大，然后呢我们的身体跟不上环境，我们的心理也跟不上这个环境的变化，然后我们的情绪就会有各式各样失调的症状发生哦。今年呢联合国的一些相关的报告就跟我们说哦，就是说其实这个环境的变化哦，它直接间接了导致精神问题哦，比二十世纪末

0: 的时候，其实联合国就做了一个全球性的调查，他告诉我们说21世纪三种疾病最严重，其中有一个就是身心方面的症状。
1: 嗯
0: ，OK， 然后直到今年最新的最新版本的研究哦，告诉我们说状况比我们想象的怎么样更严重。那这个状况的严重性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刚刚大致说的，环境变化的太快，自然环境变化的太快，它本来就对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跟免疫系统是很大的一种挑战威胁啊、哦。然后呢，人跟人，我们人文环境的变化，所谓人文环境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生产方式，我们因为网络现在甚至 AI 这么发达，我们许许多多的经济生活的变化导致怎么样，不只是我们的身体跟不上环境的变化，我们的心理跟情绪也跟不上环境的变化。大致讲一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事情哦，我们现在很多人，尤其年轻朋友，很习惯怎么样，现在的外食跟大致从前年轻时候的上班下班之后懒得煮饭在外面吃的外食不太一样了。从前的外食是哎，下班之后我觉得回家要再做饭太麻烦了，就公司的附近或回家的路上哎，有馆子或有什么我就随便吃点东西再回家，对不对？那现在的外食是什么？累了直接回家然后点外卖。
1: 嗯，
0: 好，点外卖跟你到小吃摊回家的路上随便吃碗干面或吃个哎什么饭之类的，这个的差别在什么地方？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在第一个，你点餐的时候你有没有与人接触，然后呢你可能会跟人家说说话，我要加辣，我的汤要多一点，或者是哎什么东西要少一点，我可能会透过各种的情绪的面对面的语言的声音的交流表达或接纳别人的需求哦。这个是网络发达然后 AI 越来越流行之后呢，人们有一样东西被牺牲掉了，而这个牺牲是不知不觉的。那这也导致了未来哦，情绪型的精神官能症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因为情绪的表达跟情绪的交流，感受性的交流，其实是人类的生物本能，它内建在我们大脑之中的。那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很容易哎点外卖，然后呢他送的比较慢，或者是怎么哎可能有一些漏掉的地方，当然我们在点单上面也是可以把我们的需求去客制化，但是因为它不是面对面说的，它没有一种情绪的感受性，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就给人家给差评，我们很容易就会在网络上讨论某个店家好吃不好吃，然后给好的不好的评论。那这个东西呢延伸到我们生活上的方方面面，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对一个感觉很熟悉可是实际上不熟悉的，比方说你的客户，比方说你的合作厂商，比方说看似很熟的同事可是其实不那么熟，因为你们很多的沟通联络都用 LINE， 你们很多的沟通联络都用网络，没有实际上的很少面对面实际上的沟通分享或有一些情绪的丢接球一个往来与交流。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实际上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那个情绪的交流，那个察言观色，那个彼此的表情声音之间的感受力跟变化，

这个东西其实是人类的本能，而且我们透过这些交流跟变化怎么样得到的讯息远远比我们只是在 LINE 上面打字给符号表情这个得到的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这一块同样也被切割掉了，我们得到的只是要求与回馈，或甚至要求与结果，这个结果也许都谈不上回馈，它只是冰冷的一个你拿到了某个商品或拿到了某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也许是没有温度的，或者是即便照着你要的下定方式，它可能都有一些 miss， 有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在下单到承接的过程中，举例来讲，如果我今天网购一个我很喜欢的看起来很赞的东西，对不对？很棒的，结果我抱持着期待，这份期待是不是一种满怀欣喜的，或者是有一些好奇心跟对某个事情有一种充满想要探索的那种感受的，这种它本身就是一种我们说强烈的而且是正向的情绪。然后呢，我下定了，结果呢，过了三五天货送到了之后，跟我的预期差很多，然后我的情绪是不是就没有被接到，然后我自己就觉得非常的受挫。那在这个一来一往之间，我就觉得说这个卖家不行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给一个差评或什么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大致刚刚讲的这个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发生在实体商店里面，发生在你在不管是逛跳蚤市场或逛百货公司或逛任何地方，或甚至你是在二手市集上面跟人家交换你的东西，这个中间彼此的聊天甚至杀价甚至往来之间，你的情绪已经得到了一个满足跟舒缓。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大致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购物其实是一个再简单不过再例行性不过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从人类的神经生理机制来讲，即便这么我们说例行公事的这么不需要好像花太多脑筋的事情，它本身都还带有我们的情绪上面的需求跟回馈机制在里面。那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东西是这个样子。那到今年啊，到此时此刻，国际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因为这方面被大量的剥夺的关系，我们未来情绪性的精神官能方面的问题会越来越多。所以呢，大致这个月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哦，就是我们要怎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人跟人越来越不愿意沟通，人跟人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哦。大致曾经哦，我曾经有跟我的一些个案，有一些朋友聊天，有谈到说，好像现在哦，大家自言自语的时间变多了，就是大家心里面哦会自己跟自己说话。比方说你看影片或看什么，你可能会有一些内在自我的声音，有时候甚至不小心说出口的。比方说大致坐捷运或搭公车哦，有的时候在一些大众运输系统上，我就会常常看到有人滑手机，然后他嘴巴在那边动动动，虽然他戴着耳机，就会有一种陷入这个自我对话的一种状态当中。那实际上这种状态是什么？这种状态是一个人类的本能，因为你看到某些讯息，

因为我们接收某些讯息，因为我们在群体当中流动，即便这个群体是虚拟的，因为我们看的是影片嘛，我们听的是手机里面放出来的声音，啊，我们即便是在大众的环境里面，我们没有跟大众交流，我们把耳机戴着，然后我们盯着我们的手机，感觉我们跟环境隔离开来了。即便如此，我们在自己的内在世界里面，你还是在跟虚拟世界里面的大环境交流，然后有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在内心做很多自我对话，有时候甚至会笑出声音，说出声音，会做很多这样子的动作。那代表一件事情，那代表我们的需求其实是没有被满足的，而这种情绪需求没有被满足，回馈机制没有被满足的情况，在现代社会太多太多了。然后它久了会怎么样？它久了会变成是一种类似，当然还没有严重到创伤的程度，但是会类似一种我们的大脑，或说我们的潜意识，它会自己习得，它会自己，我们的潜意识，我们那个内在小孩会自我学习到一种机制，就是我的这个满足，我的这种情绪性的满足，我不能靠外在，我必须自我满足我自己。那我自我满足我自己的方法是什么？我只好靠看影片，哦，靠追剧，或者是靠各种我想得到的自我满足的方式，因为我已经，我的下意识，我的潜意识已经没有办法透过跟活生生的人，哦，跟这个一个很完整的人进行一个比较长时间深度的对话来获得这方面的满足。为什么？因为那个消耗的时间太久了，第一个。第二个，因为没有这样的习惯，我们与人互动，与人相处，其实是需要练习，而且需要很多的耐性来磨合的。就是我们要倾诉给别人，其实也是要学习，我们要不断的能够把自己内在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看。第二方面，我们要能够接纳别人把他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那也是需要学习的过程。你要知道，哎，你什么时候要会听，什么时候要会回应，那这些成本其实是很高的。但是在从前的社会里面，这个我们不会把它当成是成本，因为从前的家庭，比方说小孩都比较多一点，然后从前人跟人的距离比较近一点，哦，比方说一大家子，因为以前，经济的状况可能没有像现在来讲那么的宽裕，很多我们会看到一大家子挤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面，可能两个甚至三个孩子用一间房间，所以呢，人跟人的距离非常近，那我们就不得不有产生很多沟通啊，要妥协啊，这个什么时候你用，这个什么时候我来用，或者在办公室也一样。像大致以前我印象好深刻，我以前刚上班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办公室那一部电脑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一起用的，就是我到外面跑的时候他用那台电脑，然后他到外面跑的时候我用那台电脑，然后那部电脑上面就有两个账号，就是他在用的时候就用他的账号做登录存他的资料，那我在用的时候就用我的账号登录存我的资料，然后呢我们两个就把所有的档案分类做整理这样子。那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可能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因为没有办法想象一部电脑还要跟人家 share 的那样的经验，对不对？那因为这个样子

0: 子，所以我们情感上的流通变得非常非常的少，感觉我们每天在处理的东西很多，处理的讯息很多，但是讯息上面承载的我们真实的感受跟情绪可能很少，又可能怎么样？第二个，不但少，它有可能是错位的。什么叫错位的？就是说，其实我真正的感情，我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这个。
1: 嗯。
0: 哦，但是呢，因为我可能累积了很久的委屈，或我累积了，因为那我每天就是用电脑、用手机在工作，我根本没有跟人在接触，然后回到家以后，大家也是滑手机、看平板，或者是一家人现在吃饭的时候说不上三句话，很正常。大家就是都吃饭吃一吃，然后就进自己的房间了，然后第二天又出门了，拜拜，又去上班去上课了。所以当我要表达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的压抑、我的愤怒、我的很多东西，它是错位的。有时候一个情绪跟着一句话不小心就出来了，但它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在这个当下所应该要表达的。那么这样子的问题哦，在未来的社会会越来
1: 越严重。
0: 那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大家会觉得说，哎，天气这么热，脾气特别不好，特别烦躁。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大致讲的，因为我们的情绪有真的，大家不流动了，不沟通了，不分享了，然后久了你会塞住，然后塞住的时候，你什么时候会爆自己都不知道。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是这个月要好好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很重要，怎么照顾好自己，然后照顾好，如果行有余力的话，照顾好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的情绪的这个部分，不是叫我们说一定要去察言观色，要去安抚他人的情绪，不是这个意思。
1: 把自己照顾好，
0: 对，照顾好。然后呢，我们有能力的话，当别人有这个情绪的时候，我们能够帮他承接一点点。
1: 嗯，最主要是
0: 这样就很棒，
1: 最主要就是察觉，现在人大概连基本察觉都没有办法，就
0: 是
1: 自己的病识感、自己的察觉都没有，就不要说旁边的人了。
0: 是，对，对，
1: 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0: 好，
1: 谢谢大志，好，谢谢。

各位老朋友，日子真的是一天一天的过，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怎么过得那么快啊？每一天都不会失约，都会如约而至啊！一转身就是春夏秋冬，一年就过了啊！每个人都擦肩而过，一挥手就是天南地北，所以人生的旅程好像没有什么新鲜的套路哎，生活的领域也没有绝对的公平。有的是你觉得不堪回首，所以就不要去想它了。有些人是悄然离去，就不必再提，放在心中就好。岁月的路口，我们总是会有新的遇见，所以好好的珍惜你现在拥有的每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1: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0: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1: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

0: 广告，教育部提供。
1: 给小美滚一条人，你看有的下载托盘听养老营哦，还蛮耐重点图文呢。
2: 莫看啦，将其莫经过书签就请在下载分享给你的养营老图文档案，不侵犯到杜作权哦。
1: 按娘出哦。
2: 对呀、啊。
1: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营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要为大家来谈谈慢性荨麻疹呢，目前已经有新的药物治疗了，那稍待呢也请陈副院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要为大家介绍这个新生北路还有林森北路这中间的一些巷弄的特色，稍待也请老师为大家说明咯。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副院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副院长为大家来谈谈皮肤方面的问题啊。那我们这几周一直谈到了荨麻疹，有急性的还有慢性的啊。不过上回要提到说这个明年还是后年会有这个新药台湾可以进，这个什么样的新药啊，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是等等的问题呢？
1: 对，我要先帮大家复习一下哈，慢性荨麻疹跟急性荨麻疹差别就是，慢性荨麻疹呢，它是超过六周以上有荨麻疹这个症状的哈，很多人都好已经是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了哈，才产生出来的。那基本上会产生这样的都是体质上面的问题，你对自己过敏，就是说你可能你的血液系统里面就是有自体抗原、过敏原，然后或者是有自体抗体。它会去刺激我们的肥大细胞，你把它想成是这些这个万用药匙，它会一直去开我们的肥大细胞，然后呢，它就会释放很多组织胺出现，不像是急性荨麻疹哈，它是因为要有过敏源，所以你这个不需要过敏源，所以呢，慢性荨麻疹呢，提醒大家是不需要验过敏源的
0: 哦，
1: 不管是验什么 IgE 的过敏源啊，免疫球蛋白E 啊，或者是 G 啊，那些都是。不需要去做的哈，就是变的是你就是要好好的就是个做治疗，但是呢，慢性荨麻疹。

0: 那比较特别的是说，你对自己过敏，对不对？你有可能有自体抗原或自体过敏的这个问题哈、嗯。那虽然我们用抗组织胺做治疗啊，哈，可以吃一倍到四倍的剂量，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人控制的不好，他必须要走到更好一点的治疗方式。嗯、那以往呢，这五年十年其实有一个药物是这个喜瑞乐，它是欧马利祖梅，它是抗 IgE 的这个特效药，它呢就是类似就是把这个肥大细胞上面的这个刺激的这来源锁头，我们把它锁住，把它锁住了之后，你即使你身体有一些自体抗体或自己过敏，万一还是打不开了之后就不会产生了。但是呢，这个现存的这些治疗呢，哈，那个这个我们讲的，不管是抗组织胺还是说我们用到比较高级一点点这个喜瑞乐这个单株抗体这个做治疗，效果还是只有三成会让你完全的缓解啊。哦、但是虽然没办法完全缓解，但有的人打了针的之后的确就控制的稍微比较好一点点、哦、那也是 OK。但是我们治疗疾病啊、哦、我们都希望说病人可以完全缓解嘛，用了这个药物了之后就再也不会有这个症状出现。为什么这很重要？是因为你会痒就会抓嘛，啊，你抓你就会有压力。第一个，旁边的人就会有异样的眼光，会觉得说
1: 你怎么搞，老是在抓啊？
0: 哎，就是你是不是有什么皮肤病、潜在什么问题啊？哦，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皮肤科治疗慢性荨麻疹这个 unmet need， 就是还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效果了哈、嗯。那原因就是因为我刚才讲了哈。慢性荨麻疹它有双重的这种自体的反应的路径，不管你是这个自体过敏还是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问题，齁，那有时候对这个即使你用比较后线的这种单株抗体喜瑞乐来去做治疗，反应比较慢，然后效果又不好。那齁，而且我们现阶段的这个升阶治疗这个慢性荨麻疹，第一阶用一倍的抗组织胺，那第二阶段慢慢的这个用到四倍剂量，再不行就用到单株抗体这个喜瑞乐欧马利祖梅再去治疗，但是还是很多人没办法控制好，那就变成是说我们有要设计出新的药物。那的确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药物，就是呢，我刚才有讲齁，那个被肥大细胞被刺激的时候，中间必须要有一个传令兵讯息传递，然后才会让你的组织胺释放出来、嗯、那这个药物呢，它就是把这个讯息传递中间的把它阻断掉、哦啊、而且它是口服的药物、哦、那这个药物呢，就是高选择性的这种叫 BTK 的抑制剂啊、嗯哦、那 BTK 的抑制剂以前最常见，它是用来治疗这个血癌的病人
1: 啊，
0: 嘿，血癌的病人。但是呢，因为呢，它现在这个药物是专门设计给这个慢性荨麻疹用，所以它是一个高选择性的 BTK 的抑制剂，比较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个跟类似的这个。那 K 的意思就是激酶的意思啊、哦，就比较不会有 off target effect， 就是脱靶的效应，就是它产生的副作用就比较低啦。
1: 哦，
0: 不会因为你用了这个药物，因为以前用血癌的这个药物，很多人第一个会出现什么问题？出现这个你血小板低下，可能出现这个凝血方面的问题啊、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免疫上面的这个问题嘛、嗯、对，那现在新的药就比较不会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新的药物，这个 Remibutinib 它其实就是一个高选择的 BTK 的这个抑制剂。
1: 嗯，好，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稍待再请陈伟德副院长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慢性荨麻疹的一些新药的问题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副院长，为大家来谈谈慢性荨麻疹的一些新药。不过你讲这样子，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药，
1: 这个药高选择性就比较不会有副作用，它就是精准锁定，就是把你的这个肥大细胞里面上面的这个 BTK 的这个讯息传递把它抑制掉，所以不会有脱靶效应，副作用就低。那第二个是它就内部阻断嘛，它就是这个不耗竭或者是杀死这个肥大细胞的前提底下，它就是阻断它的讯息传递，你阻张就不会释放了。所以如果你再用了这个药物了之后，再服用一些抗阻张，那效果就会很好。好，而且你不管你的刺激是什么，你到底是自体过敏呢，还是自体抗原，还是自体免疫方面的问题，他就不管你了。所以刚刚讲我说我们用这个单株抗体把锁头锁住的这个，只有三成的人会完全好，那是用这个药呢就反而就增加更多，因为他不用管你到底是什么刺激引起的，所以效果就会变得比较好一点点。所以这个药物呢，它其实做一这个很严谨的第三期的这个临床的试验，然后他们去看到基本上你这个实现这种零症状或恢复这个正常生活的状况啊，其实基本上用了这个药物的人将近有 57% 的人可以得到这个零红疹零瘙痒的这个状况，跟这个 placebo 就是跟没有用药的比，没有用药的人大概有 27% 啊，所以基本上多了三成，其实蛮多的嘛，而且睡眠品质完全恢复啊。啊，这个很重要吗？那很重要。那么晚上痒痒哈，没办法睡哈，
0: 那个
1: 很严重。对，所以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哈。而且这个药物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别是，它这个起效很快，而且长效维持住。起效很快的意思是说，它是口服的哦，小分子口服的药物啊哈。第一周你就这个有用药的，这个在临床试验来看有用药的，它产生出来这个数值就很明显的降低。好，就是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数值叫。

0: 7那个指数明显的下降，会比这个安慰剂这个得到更好的这个控制、啊、而且这个大多数的病人在第三周就达到了良好的控制，会比安慰剂快6周以上、啊、所以其实蛮快的。而且他治疗24周以上之后啊，有大概有70%的病人啊，可以达到这个疾病良好的控制、啊、疾病良好控制就是我们会算一个叫 UAS7， 小于等于6分，基本上就控制很好。一般正常最严重的是42分，你看它可以小于6分，代表说你可能一个礼拜可能只出现一点点的这种反应而已。 哇那个真的很棒
1: 啊，
0: 真的很好的药物啊、嗯、而且这个卓越的这种疗效，这个开放就是做 open label 的这个 extension、嗯、就是它持续在使用，它可以维持52周以上。
1: 哇，
0: 所以这个药物就是基本上蛮厉害的、嗯、而且大家会想说啊，那这个吃这个药安全性怎么样啊？看起来都很好，有的药很厉害，对不 对？但是
1: 后
0: 遗症挺多，所以这个药大家都会记住一下、嗯、因为刚好提到这个药物呢，它是 BTK 的抑制剂，它是高选择性，它不会像以前的这种旧的 BTK， 它是用来治疗血癌的这些人，然后产生会一些像是这个
1: 凝血啊、
0: 凝血功能方面的这个问题啊、嗯，所以整体的安全性来看，不管是不良反应、严重不良反应，还是因为这个不良反应产生停药的这个比例啊，嗯、基本上跟这个安慰剂组别啊，是旗鼓相当，并没有说比较高，
1: 嗯，
0: 然后产生出来这种血球减少的风险，其实也是没有看到。
1: 哦、
0: 而且原本以前看到的这些 BTK 这些特殊的这个药物啊，产生会像这个出血的风险啊，或者是感染的这些风险啊，基本上是看不太到的。
1: 嗯，这个很重要了啊，觉得是一个福音了啊。好，那稍待我们再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再为大家来谈有关于慢性荨麻疹的这些新药的资讯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慢性荨麻疹哦，它的一些新药。好，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还没其他的了，或者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呢？
1: 哦，对，除了这个药物之外啊，我们还有一个旧药。杜比炎啊齁，那杜比炎原本不是用来治疗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吗？那么发现有部分的病人使用了这个杜比炎的药物呢，慢性荨麻疹的确可以控制住。所以有人有做过临床试验啊，的确如果你本身你的这个身体里面的 IgE 比较高的这一群人，那你有使用这个杜比炎的这个药物呢，基本上也是可以得到比较好一点的控制你的慢性荨麻疹啊。但是它效果可能没有比刚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BTK 的这个抑制剂来的效果那么好，所以但是还是要去选择你的病人使用。然后如果说你的病人刚好是有过敏性鼻炎啊、气喘啊，或者是异位性皮肤炎啊，同时间有慢性荨麻疹这个病人，那当然可能使用杜比炎的那个效果就可能就是一石三鸟啊，甚至一石四鸟哈。所以其实基本上就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呢，现在我们哈这个欧洲的这个2026年 EAACI 的治疗指引啊，他们基本上已经更新了哈。更新的意思就是说哈，以前我们都是说这个第一阶段就是用抗组胺嘛，然后慢慢这个升阶到用到比较高一点点的抗组胺，那第三阶段我们才会使用这个喜瑞乐这个把锁头锁住的这个药物啊，然后比较好一点药物，或者是使用到杜比炎，好，或者是使用这个 BDK 的这个抑制剂，好，那个是后来才出现的，以前的就是第三线我们只能使用这个喜瑞乐这个药物，那现在这个2026年 EAACI 的治疗指引它已经更新了，你第二线啊齁，基本上如果你用抗组胺啊齁，基本上已经升阶到四倍的剂量都不行的时候，你基本上就要考虑使用这个
0: 新药
1: 齁，新药就是不管是你使用这个喜瑞乐，还是使用杜比炎，还是这个 REMI 这个新的 BTK 的药物，已经放在第二线了。好，已经放在第二线。那这三个呢，就要看你临床上面的变化来去做选择。好，那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大家会想说，吃的这个药是不是完全就以后都断根了？
0: 对耶，这很重要哎。
1: 对，那在这个新药 BTK 抑制剂上面，的确哈，它有一些些临床上面的数据是提到说，好像它会有疾病修饰的这个效果。所谓疾病修饰的效果是，我们的这个药物啊，这个 BTK 的这个讯息传递啊，在免疫细胞里面 B 细胞也会有。B 细胞是什么？ B 细胞是制造抗体的细胞。好，那刚刚我提到我们身体是不是有自体抗体？
0: 对。
1: 对啊。那如果我们这个 BTK 把它抑制掉，

0: 的话，那你的抗体自体抗体就会减少，那你的万用钥匙就少了。
1: 嗯，
0: 那万用钥匙少，那你就比较不会一直去开锁产生出来这个反应啊。
1: 嗯，
0: 所以就是双重的给你抑制掉，所以就有疾病修饰的效果。所以有的人在吃药过程当中就会变得比较稳定，所以也他其实也有一些数据是当他停药了之后，有的人就比较不容易复发。哦，所以这个其实是，嗯，我觉得是我们皮肤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另外这种新药让我们这个有慢性荨麻疹治疗的一个很好的福音啊。而且副作用目前看起来临床上面这个看起来是没有，那我其实很期待这个新药进来。然后其实如果这个药物并不是这么的贵，那其实就可以让对于有一些困难控制的因为那个慢性荨麻疹的病人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
1: 对啊，慢性荨麻疹啊，这个没得过的人啊，你就不知道那种痛苦啊，又痒又痛啊，因为你抓破了，等等的啊，而且那感觉好像这个仪态也不是很好啊。重点是它是影响你的生活品质啊，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重点了。提供大家有关于这个慢性荨麻疹的相关资讯，也非常谢谢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副院长为他谈到了慢性荨麻疹的一些新药了，非常谢谢你副院长，
0: 谢谢大家。

0: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职成绩。
1: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

0: 与参与。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大家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导览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林森北路。好，我们谈到了这个林森北路靠近南京东路那两个公园旁边还有一个百货公司。
1: 对、
0: 其实这条路上也蛮多的那种什么五星级的饭店，也有很多特色的小吃、你看好像台湾有名的一些的台菜也都在这条林森北路上。
1: 所以你这讲到这里你知道吗、就有很多的这些名菜的主厨啊、不是住在九条通就是住在哪里，就是住在这个康乐里那违章建筑里面，从那边的出身，所以他们的东西啊我们还是谈看得到的啦、其实旁边有一条路林森公园、是在林森北路和新生北路之间，新生北路也是一条 很奇特的路，你知道吗？新生北路有三层，台北市有三层的路不多了，你知道吗？新生北路是台北第一条高架路
0: 啊，新生高架桥嘛。
1: 那高架桥呢，还有它的平面路啊，以前叫新生通通，所以通就是道路了。那后来那下面是一条水沟、因为水沟所以人家就讲那比较阴，然后又加上盖起来，盖起来那边更阴、所以你知道吗，那边旁边有台湾的台北市的叫做锦州大楼，以前叫时代大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那边曾经发生火警火灾，所以说凶宅，有号称凶宅啦、好，那新生北路你知道吗，我们就知道新生北路这就靠近林森北路这边两条路互相辉映，以前那个地方就是三板桥、三板桥为什么叫三板桥，因为三个那个木板铺了桥就是三板桥，然后约定俗成把那个地方叫三板桥嘛、因为那个是新生北路的下面，以前叫做捷川，那新生北路和新生南路都是特一号排水沟、它的名字真正名字叫捷川，那是一条运河、
0: 可以坐船哦，
1: 船啊，其实你知道吗，以前沟溪流建的水圳啊，建了水圳它除了灌溉用处它也可以作为运输用途、所以也有，所以我在访谈林安泰古厝的时候，那耆老就告诉我啊，他们盖他们的原料材料啊，就从中国大陆进来啊，然后到基隆河，然后经过这刘公圳啊，就是新生北路，然后到现在的哪里公专，以前的台湾图书馆那前面那就绕到他们的林安泰古厝那边，那有那条路，所以他们就是运靠着那河运就进去。好，我们就讲这林森北路呢，那旁边还有公园，很大的公园就是新生公园。新生公园我们曾经介绍过，这里有什么
0: 玫瑰花，
1: 玫瑰花园啊。好，那我们还是探索到林森北路。林森北路呢，其实在这个区块以前叫古博啊，

0: 那个闲空大师，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闲空大师是谁？闲空大师就是行天宫的创办人。那他以前就是住在林森北路，靠近民生东路这边。你知道后来因为这个地方你知道吗？要盖庙，好像没有准，然后就换成为现在的这个行天宫。行天宫是政府的用地。啊，和他换交换交换就盖在这地方，他因祸得福了很多的事情。不要，那行天宫他们这就一个特色，他们因为是采矿赚了钱嘛，啊，采矿赚了钱，所以说他就强调他不烧金子，啊，不烧金子，不收香油钱，然后不用僧侣，所以这行天宫最早就是。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他帮人家服务不收钱，所以这是一种创造，透过这个服务你知道吗，可以产生很大的绩效。
1: 好，稍待再请叶伦慧老师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专家叶伦慧老师，继续为大家谈到这个林森北路这一块。
1: 林森北路呢，这边以前就是古伯啊嘛，三板桥嘛。那古伯啊呢，全台叶姓祖庙，我们就谈到那内湖那个全台叶姓祖庙，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设嘛。那古伯啊，它还有一个很特色，因为这边比较高。比较高，所以那个农作物产量就没有那么好、所以说这个地点比较没有那么好的话就怎么样、那出
0: 楼商业吧，
1: 出楼模了、
0: 出流氓，
1: 以前 有牛埔帮嘛、你知道吗？所以因为有这些帮派、所以那边才是会出现比较多的这些行业，八大行业啦，然后再加上那个美军啊，他们来的时候就说这都是要相互回应，再加上日本人的商社来。好，我们不谈那些，我们就讲这些哈。那这些地方你知道，我们就到了龙安街。龙安街就靠近哪里？龙安街双城街这边就是以前的晴光商场。就在这个地方。那这家龙安街你知道住了非常多的达官贵人。
0: 真的、
1: 江湖传说蔡万林、国泰集团、老大是谁？蔡万春、老二是谁？蔡万林、老三是谁？蔡万财、那蔡万林你知道吗，他后来变成台湾首富，曾经有过台湾首富、现在是国泰嘛，国泰那个什么金控嘛，那蔡万他的蔡万财呢是富邦金控嘛，所以他们都是很有钱人，他们就住在这边。江湖传说辜振甫好像以前 也有房子在那附近，所以你知道吗，这边是一个非常低调，他们都是非常的低调、然后你知道江湖还有一个传说、台北有三大金库，我都是传说的啦、其中有一个是在哪里？所谓三大金库是啥？这是私人金库，不是银行啊。这个很多的事情是很奇妙的。你向银行借款都有是什么？都有公开的证据，这个是不行的嘛？
0: 对。
1: 那这个是其中有两个是在龙安街，其中有一个是在迪化街。他们说随时可以搬出很多钱啊，自己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只是江湖传这么有这种传说，也许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但是我们知道早期做股票有什么丙种，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丙种以前就是 借钱啦，然后赚了钱就马上要还多少，那利息都很高的。好，那这边就是住了很多的有钱人、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庙，还有 好几个什么特别的庙，一个就是、泰国的叫什么四面佛、
0: 四面佛、
1: 那拜四面佛人他们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特种行业的、那除了四面佛以外，我们本地人就要拜什么神？土地公。
0: 土地公、
1: 那这边有一个土地公庙是非常大间的、土地公，我要特别在这边跟大家报告，

0: 一个地方会繁荣起来，土地公是很重要的必要，你一定要去很虔诚，你知道吗？因为有信仰才不敢做坏事，
1: 对
0: 啊，即使是做坏事也不敢做得太绝，啊，土地，我常常讲土地公是非常好的财神，你知道吗？那以前人拜土地公通常 就求什么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然后才拜拜什么求我们的农作物要丰收，而且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是我们周边人都很好，
1: 对，
0: 然后才求自己，啊，所以说呢，这边的土地公庙就是非常大件，
2: 好，稍待再请叶老师为大家说明喽。

0: 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我们林森北路啊，到了这个农安街啊、德惠街这一带了啊。嗯，好，这边还有一些什么特色呢，老师？
1: 这边没有什么特色了，因为这到底就是到那宪兵司令部。
0: 哦。
1: 啊，那是
0: 民族东路
1: 了，民族东路，啊，宪兵司令部，然后就宪兵司令部回来，我又再去做捷运了，啊，做捷运，我们就要想到台北市捷运现在都有什么，信义淡水线是最特别的，它有什么有在路面的，有在高架的，还有在地上的，啊，这是那个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个捷运线。那我们也知道呢，台北大部分的捷运都在地下。
0: 哦，
1: 哪一个站最深？
0: 忠孝新生吗？
1: 那是第二。
0: 哦，
1: 32公尺深。
0: 哇！
1: 我昨天才去量了。
0: 那大安站呢？
1: 最深的站是那个大桥头站。
0: 哦，
1: 33公尺。
0: 哦，
1: 哎，为什么要这么深？因为他要过跨越淡水河。
0: 哦，
1: 那跨越淡水的时候，他要注意，你知道吗？那下面他必须要注意到这个隧道的安全。
0: 哦，对哦，
1: 啊，要够深。
0: 嗯，
1: 所以33公尺那边。
0: 哦，
1: 那然后第二个是忠孝新生站32公尺，为什么他要这么深？因为那边有什么？新生南路原来也有一个水沟嘛，
0: 哦，
1: 特一号排水沟，所以他就必须要弄挖很深，
0: 嗯，
1: 啊，好，第三个是哪一个站？
0: 忠孝复兴吗？
1: 不是，大平林站。
0: 大平林站哦，
1: 31公尺。
0: 哦，
1: 啊，那第四个，我们就讲了第四个了，因为太多了，我也记不下来了哈。我还算结果 还可以记忆力还好呢，嗯，第四个是西门站27公尺多，
0: 哦，
1: 然后你知道吗，其中他们就讲哪一个站的电扶梯最长，象山站，象山站 有一个电扶梯要走44秒，
0: 哦，
1: 才可以那个才 走完，
0: 哦，
1: 那象山站你知道吗，旁边就是有一个象山公园，这个象山公园4.2公顷，那它这个公园你知道最特别的就是什么，它是台北树蛙公园，因为开辟这个象山呢，以前是早期啊，是什么，不是湿地啦，是打靶的地方，
0: 靶场啊，
1: 你念书的时候有没有去打靶，高中的时候
0: 有啊，
1: 我有去那边打靶，可是我完全没有印象，
0: 我也没印象了，
1: 现在就是在那个地方，以前我们就是坐车坐了3张里然后再整队进去的，
0: 哦，
1: 好，就在这边，因为打靶，所以你知道吗，那边是留下来没有，就不是没有那个嘛，就有树蛙的栖地，
0: 哦，
1: 然后因为树蛙在那边栖息，其实大安森林公园也有树蛙，
0: 嗯，
1: 啊，然后台大校园也有，可是在这边特别给它做一个树蛙公园，
0: 嗯，
1: 那有很多的设备，装饰设备都和树蛙有关，啊，和青蛙有关，
0: 嗯，
1: 然后包括这象山站都有很多的青蛙的装饰，
0: 哦，
1: 你知道像刚刚提到的大桥头啊，它的装饰就是以迪化街的那种老古迹的建筑作为装饰，
0: 哦，
1: 你下次经过的时候你就注意一下，嗯，很好玩的，你知道吗，
0: 嗯，
1: 他们是很用心在经营台北的捷运啊，在世界是有名的地方呢，是干净，
0: 对，
1: 啊，第二个是什么，安静
0: 、
1: 哦，嗯，安全这是没有话讲的啦，嗯，你知道吗，但是他这种要靠的是什么，靠全体的台北的市民共同来维护，他这种才可以那个嘛。然后我喜欢跟大家分享，我们每要多做捷运，捷运多少钱？我今天一开始有提到我去哪里，去基隆坐8亿的火车去嘛。坐台北的捷运是每一节车厢大概6亿。
0: 嗯，
1: 啊。那明年开始进来的车厢是1亿哦，一节就要1亿哦，它6节嘛，5.9亿，
0: 哇。

0: 差不多六亿啦。
1: 嗯，
0: 然后你知道吗？我们就在注意它，你要观察，然后你会发现这些车子是很可爱的。
1: 嗯，
0: 然后每一六节车厢，每一节车厢现在是23.5公尺长，那位置是每一节车厢可以坐60个位置，座位60个。然后加上站的人最多的可以大概可以170个人左右
1: 一节啊。
0: 对啊，
1: 哇，载运量很高哦。
0: 对啊，对啊，载运量最高的地方是在哪里？嗯，就在民权西路到中山站这个地方。
1: 哦，
0: 这个站是他们有统计嘛，
1: 哦，
0: 所以说这一站这个人数最多的时候就在这边。
1: 嗯，
0: 台北的捷运你知道吗？真正赚钱的捷运站只有两条啊。一个就是信义板南，
1: 嗯，
0: 一个就是信义
1: 松山，
0: 松山，
1: 嗯，
0: 不，信义淡水了，
1: 哦，信义淡水线，
0: 松山站新店站是没，哦，还没有赚钱的，
1: 哦哦，
0: 啊，但是你知道我们要共同维护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然后常常要多做，嗯，你知道多来这边消费，
1: 嗯，对啊，嗯，让它能够可以永续啊。好了，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导览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台北城的故事，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

0: 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啊，你哪会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沙烏地阿拉伯宣布要组成一个海上的防御联盟，以确保战略要道曼德海峡周边的航行安全。曼德海峡接连红海和亚丁湾，位在红海南端也门跟吉布地之间。在本月稍早，沙烏地以及青年运动爆发了多年以来的首次交火，威胁到2022年一份虽然已经到期却仍维持的停火协议。内政部八月初将向宪法法庭申请宣告中华统一促进党违宪解散，官员是表示政党违宪解散并非台湾的首例，西班牙、南韩等民主国家都曾经透过司法程序解散危害国家安全及民主体制的政党。统促党涉及接受了中国资金的渗透，协助对台情搜，以及多名的党员涉及重大的犯罪，解散已经是必要的处置。官员是表示统促党常年的破坏台湾民主法治，协助中共吸收了退役的军官，渗透公庙，危害国家安全，从干部到帮众多人，多案件都已经宣判定谳。而这一次内政部申请宪法的法庭解散统促党是必须的途径，才能够让民众安心。有风鱼生计自主的通报在地金花的苦茶油验出了苯偏皮超标，特别是卫生局表示追查发现了盛油源春至油厂另外出货给威嘉国际公司，并且以高氧酸苦茶油贩售，已经要求下架。卫生局表示有风鱼生计另外有一款猴头菇香松使用到了元春至油厂的苦茶油，虽然不是使用这一次检出问题批号的油品，但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已经要求全面的预防性下架。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的天气。在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在清晨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20%-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阴短暂阵雨27-34度，新北市跟桃园都是阴时多云，气温都是在27-34度，基隆跟新竹两地是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都是在27-32度，苗栗多云26-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孝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悠柔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七点到八点。今天呢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好漫长哦，31天耶，然后也是这一周的平常日的最后一天啊。好，明天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希望今天也是十分的平安跟喜乐。陶喆所带来的《上爱唱的歌》。

0: 点一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现在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在头城交流道的外侧进行移动清扫的工程了，所以呢经过的时候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就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外侧车道上。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现在目前北上的新竹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这个地方车子很多，后方有这个排队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呢经过的时候耐心一点。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现在目前车多排队。好，台北市呢现在建国高架桥往南靠近了和平东路的出口外侧有塑胶栏的掉落，通知了相关单位去处理，所以呢经过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在靠近和平东路出口的外侧车道麻烦小心哦。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五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欧元区这 Q2 的 GDP 增幅优于预期。欧盟统计局呢公布了欧元区第二季国内的生产毛额 GDP 呢表现是优于市场的预期，并为呢受到了中东冲突打击供应链还有推升油价的这些冲击，向外界展现了它的一个经济韧性还有恢复成长动能。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中东战火升级，埃及首度的遭到攻击。美国与伊朗呢上个周末的一个短暂停火在28号破局之后，战事呢激烈的升温，不仅是蔓延到伊拉克、约旦，沙烏地阿拉伯更是首次公开承认参战。29号位在埃及港口的美国、希腊的船只遇袭起火，显示出中东冲突呢有进一步扩大的隐忧。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埃及遇袭，美伊战火烧向地中海，战火的延烧到地中海了。美伊战争呢开打5个月以来，埃及29号首度传出了遇袭，让更多国家被卷入了冲突。另外一方面，为了结束伊朗核计划并且迫使其呢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以色列官员告诉纽约邮报，美国总统川普与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密会的时候，两个人讨论出三大方案，分别是达成一项良好的协议，切断伊朗的陆路贸易，以及收紧对于德黑兰的经济封锁，亦或是扩大军事行动。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美伊对轰，而埃及卷战火，天然气船挨炸。两艘的天然气船29号在埃及的地中海沿岸的达米艾塔港遇袭爆炸，其中有一艘的船东是美国企业。被问到了这一起攻击是由哪一方发动，美国总统川普同一天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说，他已经听取了相关的简报，只是个老把戏。他说，我们将会痛击伊朗，他们轮到我们出手了。工商时报在金融市场讲到央行的利率呢续动，而两个理事呢畅音。中央银行的第二季的利率维持不变，但是总裁的杨金龙他透露，有两位的理事是主张呢要调升利率。根据央行30号公布的一个议事录的摘要，两个鹰派的理事认为，这个时候利率呢是不宜再按兵不动。由于呢货币政策的效果有落后的一个时间，现在正面临着通膨的压力，如果在这个时候升息，可能会对于降低通膨预期较有效果。自由时报的财经新闻讲到联准会的利率不动罕见的三个理事是投了反对票，而美国联准会在礼拜三会后呢决定要维持利率不变，但是有三名的决策官员投下了反对票，主张呢要升息一码，就是 0.25%，这是2016年9月以来的首见。这个分歧呢显示着面对已经连续5年高于目标的通膨，联准会内部要求采取行动的压力是日益加剧。 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联准会的利率动，但是呢鹰浪升高。美国联准会30号凌晨发布最新的一个货币政策，一如市场的预期，利率是连5动。

将联邦基金的利率维持在 3.5%-3.75% 区间，但是呢，有三名官员投下了反对票，主张呢要升息一码，显示联准会内部的分歧扩大，鹰派的压力升高。联准会主席华许呢重申抗通膨决心，并且淡化了前瞻指引的重要性，但是对于九月是否升息呢，并没有提供任何的线索。

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中共的政治局会议呢，定调货币的适度宽松。中共呢，中央政治局30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呢召开中共第20届的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就是五中全会，定调呢将会实施更加积极的一个财政的政策，以及呢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加大呢逆周期调节力度，扩大内需，以及推动呢新旧动能的转换，持续的整治内卷式的一个竞争。而另外呢，中共的中央24号在中南海召开了党外人士的座谈会，将下半年的工作重点锁定了扩内需、稳就业、防风险，力拼十五的良好开局。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火线焦点讲到，滑雪是光说不练吗？长债殖利率飙，联准会呢宣布利率是连舞动，而市场呢是质疑联准会的压制通膨决心。三十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是飙升，创了近二十年的新高。三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飙升多达14个基点，接近了5.23%，触及到2007年来的新高。新债王呢冈拉克他认为，债券溢紧向联准会的主席华雪传递了讯号，抑制通膨呢不能够光说不练，必须要采取实际的升息行动。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了，要抢救百万呢兵段的这个投户，而南韩急推四个补救措施。南韩股市的各国杠杆式的一个 ETF 导致了投资人的损失惨重，包括了南韩的政府以及产业界都推出了相关的措施来整顿的这类产品，以及呢降低市场的波动。但是分析师认为，相关措施可能还不够，无法平息呢骤升的这股市波动。南韩的综合指数呢在礼拜四收盘再跌了1.2%。工商时报的综合要闻讲到，摩根大通说韩股呢去杠杆呢接近了尾声，而韩股历经了一波剧烈的去杠杆的一个过程，韩国的一个指数呢从6月22号的高点以来是跌到了40.4%。摩根大通的证券全球市场的策略团队最新指出，韩股的一个杠杆型的 ETF 去杠杆已经完成，而避险的基金呢大约是完成了90%的去杠杆。那目前呢两者的杠杆呢都已经回到了可以接受的水准，也为呢同样处在一个去杠杆的阶段的台股带来了反弹的契机。台湾时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看球赛可以促进社交吗？那研究说呢，观众的荷尔蒙都会提升，跟朋友呢一起看球赛的感情会变好。日本的筑波大学最新的研究发现，观众呢在现场观赛之后呢，体内还有社交连接有关的这个催产素的一个浓度会明显的提升，观众之间的一个心率呢也会逐渐的趋于同步，助于提升归属感跟信任感。自由时报运动天地讲到，今天对15岁的年轻人周天成是有冲劲。台湾的一哥周天成昨天在超级300系列的台湾羽球公开赛16强赛，以21-17、22-20击败了马来西亚的好手尤阳晋级了8强。今天碰上年仅21岁的自家人王玉凯，36岁的小天无惧于15岁的一个年龄差。他笑说呢，年轻人有冲劲，我也是有冲劲的。旺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大陆要订定呢反网暴法、 AI 生成以及平台市值的纳管。为了持续完善呢网络法里的法治治理的法治，大陆呢国家的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是网信办，29号公布了反网络暴力法，就是征求呢意见稿，即日起向社会呢公开征求意见到8月28号。草案呢共7章60条，首度的针对

网络暴力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将人工智慧 AI 生成以及传播呢网暴的资讯，平台呢治理责任以及违规处罚这些纳入了规范，反映呢因应了 AI 时代网络治理的新方向。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 AI 长期绝不会泡沫化，近期呢台股跟 AI 概念股的股价呢大幅的震荡，那么和硕的董事长呢童子贤他昨天表示，他并非呢投资的专家，也不会每天呢紧盯的股市，但从产业的发展来看，有信心 AI 长期呢绝对不会泡沫化，未来没有导入 AI 的数位产品都将会被具备有 AI 功能的一个产品来淘汰，不过呢短期哪一家的 AI 公司能够胜出，哪些的个股估值呢过高，仍需由投资人自行判断。聊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失控 AI， OpenAI 呢是任害多平台， OpenAI 29号承认由失控 AI 代理引发的一个网络攻击呢，受害者是不止先前曝光的一个 Hugging Face， 还波及到多个可以公开存取的一个线上服务，那么这显示了这起号称为首宗 AI 自主发起一个网络攻击事件，影响呢比外界原先所知的更广。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新闻讲到，三星说记忆体呢会缺到2028年。三星电子公布了第二季，就是4到6月的一个业绩，而拜人工智慧呢晶片的一个价格高涨所赐，半导体的事业呢展现了获利年增超过了250倍的一个惊人表现。该公司呢并且强调，今年 AI 晶片的一个需求依旧的强劲，并且是供不应求，而供应缺点的一个情况预料呢将会延续到2028年。不过受累于记忆体晶片价格飙涨所累，所以呢，旗下的手机部门首度陷入了亏损。联合报在今天的司法新闻讲到，台积泄密案的前工程师呢发监，台积电有4名的前工程师陈立明、吴秉俊、戈一平以及陈伟杰窃取外流2奈米以及更先进的14奈米的一个核心技术，智慧财产以及商业法院呢分别是依国家安全法等判了陈立明10年、吴秉俊3年、戈一平2年、陈伟杰6年的徒刑。陈立明、陈伟杰上诉，而最高法院昨天是驳回定谳，两个人直接呢发监执行。工商时报在今天的两岸焦点讲到，传出了 SpaceX 要去中化降国安风险。美国民营的火箭制造商 SpaceX 呢传出正要求呢供应商要排除中国籍的员工，而且不得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一个设备，确保呢它的营运跟供应链呢不受中国的影响。而且 SpaceX 的一个去中化的方案不只针对了中国的供应商，还希望能够降低对台湾的依赖，打造了 NCNT， 就是非中国非台湾的一个供应链，来降低呢台海冲突可能会造成的一个断供的风险。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了，经济部署大陆的下半年会加力扩大内需。中共中央政治局呢昨天召开会议，而会议提出要及时的来谋划呢推出务实管用的一个增量政策，加大呢逆周期的一个调节力度，而加力呢扩大内需，并且强调宏观的政策要发力提效。分析认为呢整体没有释放的大规模的一个刺激讯号，预计在9月呢将成为关键决策的窗口。中国时报在今天全台要闻讲到，非法引进了大陆云端的伴唱机，而侵权了70亿元。刑事警察局的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破获了云端伴唱机的一个侵权的产业链。经查呢，吕姓的业者涉嫌的是从大陆引进的未经授权的一个伴唱机，而透过呢网络连接了大陆云端曲库的一个供民众点唱，而且透过了经销商呢出租了上百台给南部的卡拉 OK 以及钓虾场还有小吃部去牟利。估计呢侵害了著作权市值超过了70亿元。而警方经过了多波的一个搜索，那么查清了进口商还有经销商以及店家共5人到案，而全案呢是依违反了著作权法、商标法等这些罪嫌，移送给高雄地检署侦办。
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刑事局说统促党呢实为犯罪组织，内政部长刘世芳呢昨天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八月初呢将会向宪法法庭去申请来解散呢中华统一促

附近大内政部以及刑事警察局罗列了统促党的多项的一个罪证，包括了贿选以及跨境的镇压，配合中共统战等等。那么从2010年至今，一共有141名的一个统促党员呢，是涉及犯了杀人未遂、毒品等共98起的一个组织犯罪的案件，直指呢统促党实为披着政党的一个外衣的犯罪组织。廖包在今天的要闻新闻呢，讲到三大法官呢，如果拒绝评决的话，是很难解散。内政部呢申请了宪法法庭呢解散了中华统一促进党，而这是史上的首次由机关的申请要解散政党的一个案件。依宪法诉讼法的一个规定呢，要经过大法官呢现有总额2/3以上的同意才能够解散政党，也就是呢现今需要有6名的大法官以上同意。统促党是否呢会被解散，关键之一在于大法官的蔡宗祯还有杨慧卿以及朱富美是否会拒绝评决。台湾情报呢，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说，卓奎呢对于倒戈态度的转弯吗？行政院呢重复批蒋倒戈说，曾经说呢，如果被倒戈将会是我民主的勋章。行政院长卓荣泰如今被问到倒戈呢，却说台北市长有台北市长该做的事情。有记者因此呢质疑了卓荣泰的立场是否转弯，但行政院发言人呢只是重复的表示，倒戈是立法院的一个职权，市长有市长该做的事。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倒戈如果成功的话，卢秀燕会抛年底合并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呢抛支持在野立委呢提案倒戈，而日前才表示可以讨论的台中市长卢秀燕昨天是进一步的表态，如果倒戈成功也解散国会的话，势必呢要举行国会大选。他说，我希望到时候能够合并选举，以免呢是劳民伤财，到时候可能会出现史上第一次中央选举跟地方选举合并办理。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喽，在国道一号北上50.9公里桃园前，有四部小客车追撞，占用这个中外侧的一个事故哦。所以呢，要提醒我们用路的好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0.9桃园前这个地方有事故，所以呢，经过的时候一定小心哦。台北市现在目前呢，在基隆高架桥往北，在辛亥跟乐业之间，还有这个水块呢往北就是永春街呢200巷到师大路之间，忠孝桥往市区方向的右转环快的引道。跟环快的往北街市民高架桥引道，水快的往南中正桥呢跟师大之间，水快往北是集美跟西周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罗斯福跟乐业之间，还有环快往北呢贵阳跟忠孝之间，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的路段，经过的时候都要耐心驾驶。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休闲篇。

0: 休闲篇，欢迎斜杠台北人阿哲、
1: 孝华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早安。好了，上次我们讲说，在美好的旅行也有进入回忆封箱的时候所以其实想问这个阿哲呢，因为我知道阿哲其实本身就很喜欢旅行，对不对？
1: 嗯，算是。
0: 因为你从小到大，其实你去蛮多地方的耶。
1: 对，就是有去过美国，日本，
0: 国家不用点名，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阿哲每次去个地方，就寄一张明信片过来，所以我家的那个衣柜上面会贴他寄的明信片，不管他跟谁去，
1: 对，
0: 很好玩，
1: 就分享，然后给就是一个纪念这样。
0: 所以这明信片其实真的还蛮好用的。
1: 对啊，
0: 好，那你接下来的旅程想要去哪些国家？有想过吗？
1: 当然，如果近一点的话，就是大家都很常去的日本
0: 真的哦。
1: 对，因为我有一些，
0: 如果我是日本人的话，我就会很希望我们台湾人第一选择不要选日本。
1: 对，但是我还说真的，就是我还是很想去一些还没有去过的国家，
0: 或者是日本的一些你还没去过的地方，对不对？
1: 对，或者是日本没有去过的地方，但真的日本。
0: 其实也蛮
1: 大的地方都有去过但是可能会想要去一些比较少人去的或者是还没有去过的国家。
0: 有像我就是有看一些 YouTuber 他就会去日本呢，就介绍一些什么最贫穷的县，然后或者最边边的这个县，然后那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对，就是因为就大概很少台湾人会去，那就是纯日本人的生活环境这样。
1: 对啊，就还是会想去可能跟大自然比较 会接近的靠近的这
0: 些
1: 区域
0: 一些地方
1: 其实北欧这个当然预算考量嘛但不然其实北欧它那个地方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
0: 都是可以去的
1: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大自然的比方说可能其实本来又想说去像日本如果去的话就是可以去北海道因为它北海道还是比较不是那么市中心的对，或者是去夏威夷没去过
0: 想去夏威夷但是想到夏威夷我就想到一个艺人最近刚过世的，有点难过。
1: 对。

0: 对
1: OK 好，所以想去夏威夷看一看、
0: 对啊，或者是可能印尼我也没去过耶、印尼啊菲律宾我都没去过。
1: 可是我最近看一个那个 YouTuber 想看 YouTuber 的节目、他就讲到那个印尼的巴厘岛啊，
0: 对
1: 对，然后他因为他是一个澳洲人，然后他就、有一次带他的公司的这个同仁啊到那个巴厘岛，
0: 对，
1: 然后他就介绍了巴厘岛的贫困跟那个好富足的两个面向，结果我看了以后呢我就觉得还蛮难过的，因为他说我们去呢仿佛好像进了天堂，但是对当地人来讲他们是活在地狱里面、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像我们想要去一些旅行去一些国家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可能稍微去体会一下当地人他的一些感受吧。
0: 对，我觉得才有办法去融入当地的一些生活、不然就是如果去然后就只是吃喝玩乐啊、可能就稍微可惜了一点。
1: 对，
0: 但是如果可以再多融入一些当地的一些人啊、文化啊、那可能会更有深刻的那些体验。
1: 对，所以像你这一次今年去北欧这个自驾，我觉得你也稍微融入了一下当地的生活，虽然是很短暂的，对不对？
0: 对啊，我也很想尽量的去融入。然后当然也有那时候有一段采访，就是突然被当地的记者挪威日报的记者采访，我觉得也是突然
1: 很独特的
0: 经验，很特别。对，
1: 好，那我现在回到你自己本身的专业了，因为我知道你自己本身就是像你身边有一些人他们要出国，对不
0: 对，
1: 可能他们就会去问你一些有关于这个旅平险的问题，因为其实最近这个旅平险也是很夯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像比如说前一阵子就有一些人他们到一些国家要去玩，然后也已经买好机票，可是呢好却被这个保险公司给拒保，因为呢当地就有台风就提前就说这些地方
0: 太靠近那个时间点，
1: 对，就这些地方就是不能够投保。可是你知道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投保本来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可能有危险所以我才要投保啊，不然我投保干嘛。可是这个站在这个保险公司的立场，他想的不是这样子他是觉得说如果你今天一个地方有风险，你故意去那个地方，其实你就等于是在冒险那这但这风险就升高。所以其实像一般朋友如果出国，你建议他们目前就是你觉得他们可以买哪一些险？因为现在状况很多，像你知道那个吴尊啊，就是你知道明星吴尊，他呢前阵子就在网络上骂那个国泰航空公司。他为什么会骂？因为他的行李就是被运到那两天，他去巴黎两天没有拿到行李，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视频，然后就在骂这个航空公司。
0: 对，
1: 那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说那很多的网友就在下面说，那你有没有保险啊，你有没有帮你的行李怎样怎样。
0: 对，
1: 所以你看连这个明星吴尊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0: 对啊，其实出国就是很怕有那种突发性的意外嘛，
1: 对，
0: 或者是生病啊、或者是像这种行李延误啊。
1: 对，所以你有什么建议？像你上次讲说连丹麦都37度，万一我在那边被热伤害，或者是我这个昏倒的话，我到医院那。对啊
0: 对啊，其实像我之前出国然后有跟团过、然后那时候去法国嘛，然后就那个领队啊，就不是团员受伤是那个领队他就是晚上洗澡，然后他那个浴缸没踩好就滑胶、然后就牙齿就断了。对，然后我就想到那一幕嘛、然后就是其实出国投保旅平险其实主要两块嘛，
1: 建议重点，对、
0: 重点就是一个当然就是身体的部分，身体就包含意外险啊，我还有海外突发疾病啊、那当然比较严重就是意外的这种重大保障嘛，身故保障这个
1: 是。
0: 对，那另外一块就是
1: 行李，
0: 如果觉得自己可能出去玩然后担心遇到比方说班机延误，像我就遇到过朋友，他就是连转机然后就班机延误超过时间，然后他因为有投保嘛，所以就还好有那个理赔可以去 cover 他的一些
1: 损失，
0: 可能一些转机过程中延误的时候他可以去补充一些他的一些用品、生活用品等等的
1: 了解。
0: 然后甚至有出国连续被偷了、去那个马来西亚、然后他就是在当地玩，然后跟到机场他被偷了两次的钱包、就被扒了两次钱包，然后里面信用卡都被偷走、还被盗刷、所以那是像他如果有保像行李的损失都还可以有一些补助，但重点是要赶快通报当地的警方，然后去索取那个报案证明。因为那个是一个证明，就是如果申请理赔需要那个报案证明。再来就是赶快通知信用卡公司说有被

0: 倒刷，要赶快就是不要让它去就是扩大，然后甚至去通报、哦、可以让自己信用卡的盗刷可以不被占用那个额度这样子、
1: 嗯、了解好、嗯、其实刚刚、阿哲讲这些情况、
0: 啊、
1: 最好都不要发生啦，
0: 对啊对啊，
1: 因为呢出国去玩就是要玩的爽这样子，
0: 对，但重点是有一个安心、啊哦、就是说你如果有这些保障，其实我们不希望发生、嗯、但是有这些保障我们至少、欸、
1: 其实这已经不是安心的问题了，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越来越多有可能会发生刚才所说的这些状况、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都还是要有 sense， 因为这现在年代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嗯、好，因为现在海外也是有好多好多的突发状况这样子，
0: 对
1: OK，
0: 也是风险管理的一环，
1: 没错、嗯、就提醒收音旁的朋友要玩得愉快也要玩得安全，谢谢阿哲，
0: 谢谢孝华，
1: 下次见咯，
0: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1: 好，拜拜
0: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7月31号，托运货物时记明价值及货品内容，申请理赔补偿有依据。
0: 邮寄或托运货物若遇遗失、毁损或被窃，可依邮政法或民法请求赔偿。邮件补偿需于交寄日起6个月内提出，逾期丧失权利。寄送一般货物，运送人除不可抗力或因托运人或受货人的过失等情形外，应负责任。消费者应妥善留存寄送记录。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6。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的交通状况哦。来，礼拜五的早上，先前呢，国道一号北上50.9，桃园前4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好，那目前的事故好像比较少一点哦，就是一些平常会车多的路段呢，就车子多起来，所以呢，就麻烦耐心驾驶了哈。好，今天事故好像比较少。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就是我好像有一些票呢要送给收音机旁的朋友，但是有一个好像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就是那个乐器大展哈，因为他这个时间比较赶一点哦，所以只有到礼拜一了哈，这是台北的乐器大展哈，这个从今天开始呢到8月3号礼拜一，所以呢好这个票可能来不及送听众朋友啦。但是有一个大家可以索取一下这个台北艺术的博览会，好，那这个票呢，其实它是 VIP 票，然后一张可以2个人进去，好，那台北艺术博览会，那顾名思义呢，就是你知道就跟艺术有关哈。那这一次的主题展区呢，会有国际的艺术典藏区，还有当代的艺术区、首创的艺术区，还有儿童慈善的绘画区。那另外还有艺文共赏的内容。好，然后这是在台北世贸艺馆。好，就是台北艺术博览会。好，那相关内容我在请小编呢，就是登在我们的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大家可以帮我看一下哈。那另外呢，音乐会的票这还比较早一点，没关系，那我就到时候再跟听众朋友说。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彼此可以相聚，然后很开心，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的分享跟交流。所以呢，在8月的粉丝见面会呢，我们的听友见面会是在8月15号礼拜六的下午哈，非常欢迎大家跟小编呢来报名。那我们这次主题呢，哈，我们的安舒日子呢第8场。那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8月我是寿星了啊，没有。好，我们这个八月寿星还蛮多的，斜杠台北人阿哲也是8月寿星哈。那当然那个就是我们的来宾呢哈，就是维源他已经生日过了。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这个欢乐一个下午这样。好，就上我们的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来报名喽。好，这第8场的这个台北早知道的我们的听友见面会。好，然后在8月15号的下午哈，就是我们这一次呢题目叫做台北我的家。然后第1场我们会讲到梦想哈，就是你知道其实像以前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然后为什么对纽约这个城市呢就特别的有感觉，因为我们看的电影哦都告诉我们说在纽约这个城市啊，只要你有梦哈，你就会梦想成真。就是你要来追梦。那我觉得我们台北应该也可以呢让人有梦可以梦想成真。我前阵子认识一个从韩国来的一个小朋友，我叫他小朋友是因为他才20几岁嘛，就快30岁了，然后他来台湾这个旅行，他来台湾其实已经有一段就是好几次这样子，但是最近他交了一个台湾的女朋友，那积极的

跟我们学中文，然后他就有一个梦，他希望将来呢可以有机会在台北工作，然后呢带一些韩国的人呢他们来台湾的旅游，所以他也积极的想要考这个就是导游的这个证照。那我觉得对，台北就是这样子，要给人家有这个梦，即便他是个韩国人，他都可以在台北呢就是美梦成真，这样祝福他。好，来，今天呢虽然是7月31号，七月最后一天了哈，也是一周的最后一天，礼拜五上班日了哈，但是呢新闻还是非常的多。联合报呢讲到监委说台湾的断层情境啊模拟不足哦，这就是呢地震嘛，就是恐怕会这个误判这个防灾。好，中国时报呢讲到郑丽文呢捐款给熊本赈灾啊，日呢今天巨蟹啊，日就日本的意思。好，自由时报讲到地震的善款呢是账簿不明哦，花莲社会处长40万元交保。那在今天的台湾时报讲到要促呢处理儿虐跟狼尸还有这个鼠患啊，所以呢台派是批这个蒋万安的提倒戈。联合报呢讲到说这个蓝绿要拼场啊，台美谋和会的扩大，蒋万安跟古立言呢要同台。好，台湾时报讲到说韩国瑜呢限制立委发言惹意啊，判这个总预算在8月7号可以通过。中国时报呢在今天也提到了退休军警还有教官将会呢住校去扫毒，会去学校去扫毒。好，联合报的新闻呢讲到说政策失当了，说这个贫富差距，专家说呢要检讨这个税制啊。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讲到台股是连五黑啊，这个台指期呢早盘是回神反弹。那在今天的自由时报也提到了遗赠税，行政院拍板遗赠税的修法，防这个大老婆呢复仇。工商时报讲到遗赠税呢要分期缴，取消了金额的限制。那在中国时报也提到贫富差距大，所以呢蓝委是倡要科5%的一个富人税。好，自由时报呢提到了东线处长两个人交保哈，这个检视火速的抗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度假村的一个开路呢涉及土地，法官认为呢这个涉案重大，有逃亡之余，但是不押哈。这就是这个农业处长呢许家豪，还有承办的科长呢蔡明翰，他们呢分别是以20跟10万元交保。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提到说要管控这个校园的电子烟啊，所以要增设呢2到3位的这个校安人员。就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因为校园呢要增加设这个校安人员来防这个电子烟。好，那行政院的政委呢纪连成在30号表示啊，原本呢是提出要第5级的保全，但是后来教育部有提出呢新校安的人员，因此呢未来会请这些军警退休或者是一般民众呢经过这个体力的测验，还有反毒呢校安的培训者，都可以作为新的校安人员来协助呢教职员负责校安工作。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趣，因为呢其实像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都有教官嘛，然后呢校园里面有教官，大家心里面呢就会有一点毛，因为呢大家对于这个军警人员都还是有点敬畏的哈。那所以呢好，就以前我们在念高中的时候，大学好像没有教官，就是在高中的时候会有教官。好，后来曾几何时，像我自己的远房的这个一个亲戚我就叫他弟弟嘛，他自己本身呢也是海军的，然后后来他到这个某一个私立的这个科技大学去担任这个教官，他就觉得很感触，因为其实当教官呢他们是可以去考试的，然后进到这个校园里面去当教官。那他那时候当教官的时候，其实学校的风气啊还有一些学生的一些问题就很多。那现在为了这个电子烟的问题，就是对，我要讲说我弟弟那时候很感慨，是因为呢就是学校的教官要退出，就是当然的教官要退出，所以呢那时候他也在想说，他未来应该怎么去哪里啊，怎么做这样。就后来现在因为呢这个电子烟的关系，又要增加校安人员。好，我们讲的比较好听叫校安人员，但是未来可能也会看到一些退休的军警人员呢也会进驻了。好，自由时报呢今天讲到教保机构平均17.8所是有一件的虐童，而议员批呢是全国最糟。好，联合报呢讲到大卖场的一个洗选蛋呢缺货了。中国时报也提到台北市有超过11万的学童营养午餐恐怕也要断炊了。好，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呢，我就台湾醒报讲到行人道呢是不够普及，中央跟地方呢要赶快的来定目标啦，这是一个提醒啊。
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啦，谢谢收听朋友呢。

我们一起共度了七月很漫长的一个月，三十一天，八月也是三十一天了哈，所以呢，大家呢一起努力度过夏天。等下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了，我是少华，祝福你有美好周末，我们礼拜一空中再会哦，拜拜。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